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
4: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5: 如在诗中游。
6: 我们黄旭是凤姐县，
5: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6: 带酣畅，
5: 盼君归，
6: 早日成双对。
2: 明觉山有虎，天笑虎山行。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6: 万一我拿到了这三万呢？
3: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2: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们用椅子叠成高塔，在数十米的高空倒立，他手扶6米长梯晃动前行，以极致的平衡跨越障碍，迈向终点。他徒手攀爬，在前辈们搭起的杆上跳跃，倒立前进。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
3: 踏上高空探险之旅。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大家如果经常看这个影视作品，尤其是咱们的功夫片的话，
4: 觉得腿脚功夫就是佛山无影脚，凌波微步。但是今天现场我们请来的挑战者，要为我们展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了不起的腿脚功夫。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我是姐姐，
5: 叫徐大梅，我是妹妹徐小梅。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一个项目，高空
2: 叠凳上道具。游戏规则：妹妹躺在椅子上，用双脚蹬着椅子；姐姐站在椅子上，垂直往上叠加18椅子。姐姐要在椅子的顶部完成倒立，并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5: 有请两位挑战者到挑战区就位。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宣布挑战开始。从第一把椅子，姐姐就要站在上面，所以每上一把椅子，她要完成一个平衡的同时，
1: 好，
0: 叠加椅子的过程。哇哇，
1: 加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10把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妹妹在下面时间越长，她的腿部的肌肉的控制力会越差，如果她抖得厉害的话，后面她姐姐在上面就危险。现在是第四把，姐姐在小心翼翼地把第四把放到位，然后继续向上攀爬。

高空平衡很难，每一把椅子都要轻轻地放下，操作幅度大一点就可能放歪，导致摔下来挑战失败。

0: 我天哪，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对这个难度的想象，应该就差三把了吧，就能挑战成功。你们还有一次挑战机会。
1: 嗯，
0: 我们是继续挑战，还是你们需要停下来稍微休整一下？
1: 继续挑战。
0: 可以继续吗？
1: 以我有信心。
0: 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共同来见证他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挑战的机会。
2: 由于姐姐拿椅子时用力过猛，妹妹平衡缺失，导致椅子叠加至第七把的时候不幸掉落。按照比赛规则，如果他们第二次再次掉落，将挑战失败。姐妹俩能否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呢？
0: 挑战开始。

0: 掉下来以后，心里就蹦蹦跳，特别特别紧张，怕我今天挑战不成功。
1: 妹妹的腿力体力非常重要，姐姐在空中找平衡点更难，两个人必须非常默契，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点位稍有偏差，就不可能挑战成功。

0: 第一次挑战失败，让姐妹俩在心理上倍感压力，体能也接近极限。再次叠加至第七把椅子，他们是否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呢？
1: 现在这是第七把。
2: 好，好。

0: 我们练的时候也是经常摔的，摔了好多次，然后椅子也摔坏了几个，摔下来有骨折过。我妹妹心疼我，我也心疼我妹妹，我们两个一直都是这样练下去，都是靠我们姐妹的情分再坚持下去。
1: 第八把了。

0: 可以吧？啊啊！慢一点，慢的。
1: 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同时危险也在增加，一次在不断叠加，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稍有不慎挑战就会失败。姐姐在拿取椅子的同时努力地控制晃动幅度。
2: 现在这是第九把，徐大梅必须稳稳地上到第九把才能把最后一把放上去。
1: 姐妹俩从小一起苦练杂技，几十年来互相陪伴和鼓励，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配合，是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默契程度的。

0: 哎，从我这个角度看，现在椅子晃动的还是挺厉害的。妹妹在下面，完全凭借她的感觉，保持着椅子塔的平衡。
1: 十把椅子现在已经完全落好了。好，啊，算了算了。
0: 徐大梅现在在往最后一把椅子上面走。

最后由三个条凳组成的一个倒立的支撑台，徐大梅将要在这上面完成5秒钟的倒立，整个挑战才算成功。他能够做到吗？最后一点，当他的倒立稳定之后，我们便开始计时。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姐妹俩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默契配合，互相扶持，共同克服困难，练就了非凡的技能，让他们成为彼此最可靠的搭档，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1: 很多观众非常关注我们的每一个挑战项目，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的参与挑战项目。因此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最震撼的、最刺激惊险和不可能的挑战尝试，上家伙

今天我要挑战的这个项目，那就是踩高跷过木桥。掌声呢？接下来我需要走过这个木桥，挑战就算成功。

0: 来，掌声。来。感觉了一下，别说过桥了，你就是平时在平地上晃悠几步都很难。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挑战者，他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实际上是人体平衡控制能力的一次极限的展示。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介绍快。
1: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
0: 你要给大家挑战的项目是踩着我这样的小高跷过独木桥吗？
1: 不是，你这个高跷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0: 你能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坚持了这么半天了。你挑战的是高跷啊，还是？
1: 我挑战的是晃梯。
0: 晃梯，来，眼见为实，上道具。告诉大家，这个梯子有6米。挑战规则：选手要登上梯子，通过2条间隔45厘米、宽20厘米、长8米的木桥，并最终从梯子上安全下来，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将有2次尝试的机会。
1: 我平时表演的是3米5的，第一次上6米，对我来说也是挑战。
0: 就是正式挑战是第一次上6米，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应该上去过吧？
1: 平时也没有，
0: 就今天完全是真的
1: 第一次上6米。
0: 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你可以先找一找感觉，

0: 心里也紧张，因为6米高也是第一次挑战，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1: 6米的铝制长梯净重40斤，挑战者不仅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晃动梯子前行，还要在晃动的过程中保持梯子平衡，从狭窄的木桥上通过。面对陌生的高度和重量，第一次尝试6米晃梯的杨树能挑战成功吗？

我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两个梯子的梯脚大概距离这个木桥的内侧边缘不超过2公分。

0: 经过半了。
1: 挑战者刚过了一半的木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六米高的长梯，四十斤的重量，这不仅是在挑战平衡能力，对他的体能也是极大的考验。杨树能够完成这次挑战吗？

发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在寻找平衡的时候绝对不吝啬时间。他可以慢慢的找，但是一旦他找到平衡点，他会加紧往前咚咚咚走几步。

0: 在上面往下看会非常的困难。六米高的梯子实在太高了，根本就看不到偏差。
1: 没关系，平静，我们掌声送给挑战者。之前我跟我们的挑战者交流过，我说你挑战这个项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六米高的梯子上面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自己下面的脚下的这个梯子的腿在哪儿，因为他要保持平衡的话，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这个梯子的腿实际上是在他后边，他根本就看不到梯子的腿落在什么位置。因此你完全要凭借感觉去摸索着过河。
0: 对，
1: 这太难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
2: 第一次的挑战是杨树首次登上六米的长梯，第二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能否吸取经验挑战成功呢？
1: 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不着急。

0: 好，好，第二轮挑战开始。
1: 由于在之前的挑战中，杨树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蹬梯过程中很难保持平衡，梯子的晃动也更加剧烈。第二次挑战变得愈加艰难，他能挑战成功吗？

0: 杨树满头大汗，体力消耗严重，现场观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好的，很快就要。
0: 挑战者再次到达曾经失败的位置，这一次他能够顺利通过并挑战成功。

他已经过了桥了，现在他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然后从梯子上安全的下来，才算挑战成功。现在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汗像下雨一样的滴在这个桥墩上，

0: 从日常训练的3.5米到现场首次挑战6米，杨曙今天给自己设定了新的挑战目标，激发出他更多潜能，不畏惧失败，最终挑战成功。下一位选手又将是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挑战者，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呢，却又体现出了他们一代又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那么到底他们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的挑战者？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
2: 我叫李志勇，来自河南省濮阳市杂技团，这是我的学生，他们三个是他的学生。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按辈分排，这是师爷、
3: 师爷、
1: 师傅、徒弟，是这样吧？
2: 应该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项目呢，起源于北师的狮子滚绣球。哦，今天这个项目不叫大球扛杆，有人踩过球，也有人扛过杆，也有人拿过倒立，但是没有人踩着球扛着杆拿着倒立再蹦楼梯。
1: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上道具。
0: 游戏规则：5名挑战者，其中2人平地扛杆，2人球上扛杆，1人完成杆尖跳跃，并在第四根长杆上以头顶倒立的方式蹦四级楼梯，最后打开悬挂在空中的挑战大旗，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1: 做好准备了吗，李师傅？
2: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第一次挑战正式开始。
4: 翻啥手啊？
2: 走。
5: 上
1: 木。李师傅是第一根杆的基础，作为底座，他要稳当的同时还要保持上边的孩子的平衡。
0: 第二根长杆的底座是李师傅的徒弟，他要接住并维持徒弟在杆上的平衡。
2: 走。
5: 稳住。
0: 大师兄是第三根杆的底座，也是第一个在大球上扛杆的底座，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还要稳稳地接住师弟，要保持这两个平衡的确难度太大了。
5: 好。
1: 稳住。
0: 这个挑战是对人体平衡能力的考验，底座的人不仅要不断调整步伐，保持自己在地上和球上的平衡，还要时刻保持杆上挑战者的平衡，跳杆者要在双方底座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每次跳杆都是对挑战者平衡能力的极致挑战。
5: 位置中不中？
2: 近点，远一点，缺点一点。好。
0: 二师兄是第四根杆的底座，也是四根杆中难度最高的一个，他不仅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更重要的他还要保持师弟

0: 哎，蹦楼梯的时候的问题。
1: 稳住！
2: 好，
1: 稳住。
0: 虽然长杆有些摇晃，但是我们能看到作为底座的兄长牢牢地握住长杆的底部，稳稳地帮他保持平衡。
3: 我们的挑战者年龄最小的这位要爬到顶端倒立，然后不能借助任何双手的力量，仅仅靠着头部和颈部的支撑跳跃四次上台阶，最后打开旗帜。
0: 倒立就已经很困难，还有四肢腾空用头去跳，他能跳起来吗？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球要保持平衡，球上的人要去平衡杆和杆上的人，而杆上的人还需要头顶着杆倒立保持平衡，最后还要头顶蹦踢保持平衡，一系列的平衡缺一不可。
1: 稳住！
3: 倒立的跳四下，每一下他要准备很久。这个很难，他要完全掌握好平衡之后，他才敢做出那一下。我在没有看到挑战之前，我仅仅看到道具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难度这么大，我觉得是相当艰难的一次挑战。
0: 由于耿祖森倒立蹦楼梯时身体平衡缺失，不慎跌落，第一次挑战失败，第二次挑战他们能顺利完成吗？
3: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一共有三次机会，现在是第二次挑战，
2: 走。
4: 好，
3: 好，

0: 哦，各位，站住！长辈们用自己坚强的身体支撑起一根根长杆，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为下一代杂技人耿祖森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跳杆基础。他们之间的动作和节奏完美契合，无论是轻盈的跳跃还是稳定的步伐，
1: 都能准确无误地接顶对方的动作，这种配合悄无声息却有至关重要。
2: 位置中不中？请。好。走。找过来。
3: 板娘，
2: 刚刚他练杂技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专业，但其实他们也都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谁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练杂技的料，都是在不断的磨练，在不断的吃苦、受伤、流汗、流泪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一身一身的绝活。

0: 小文，稳住！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他是那个脚往上蹬那一下带个力，然后底下的人也得帮他一下，他是这两个力量合在一起，让他能往上跳一点。第一次挑战失败。
1: 让承担蹦梯任务的耿祖森在心理上倍感压力，再次到达第二级楼梯的他，体能也接近极限，他能克服第一次失败的恐惧，完成挑战吗？
2: 好，稳住，稳住。

0: 还有最后一集。
1: 最后，还有成功的将旗帜打开。哼，好。最后，还有成功的将旗帜打开。这个时候越要稳住。哼，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任何技能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来。师徒三代人凭借多年的拼搏、挑战、多重难度的杂技项目，让我们看到杂技人吃苦耐劳、善于创新的精神。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唯有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是永恒追求。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2: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名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8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 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非常地道的闽南语的经典歌曲，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歌词，我相信前奏一响你都会很熟悉啊，它就是
2: 爱拼才会赢啊。
1: 这首歌有多经典呢？它是很多闽南人从小听到大的背景音，可能是阿公泡茶时哼的调子，可能是爸爸失意时放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家族聚会上总有人借着酒劲儿唱上两句的热闹。
0: 其实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不服输啊，敢打敢拼啊，输人不输阵的那种气质。人生就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你看多贴切的比喻啊，就是起落都是常态，关键是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爬起来继续拼的勇气。
1: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爱拼才会赢

0: 大家在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0: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朋友，他叫叶初阳，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给自己。最近刚换了份活，还没上手的时候啊，心里挺虚的，生活嘛就是一边挨累一边往前奔，哭过笑过才算没白活，灿烂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冲冲冲，必须啊得支棱起来。
1: 哎，这人就得忙活一点，对不对？我挺喜欢你这个状态的，就一边累一边往前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就你刚上车的时候呢，这车把呀会晃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人这个脚呢你别停，这车自然就稳了。哎，你现在就是那个刚上车的人啊，这个车把子呀晃晃没关系，脚别停，咱们就会越来越稳，离你的目的地呢就会越来越近。
0: 没错啊，怕归怕，干归干，两不耽误，让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初阳。

是粉丝。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2: 我是肖哥。嗯，
4: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下面的这位来自于央友圈的暴雨小滴答，我想点一首《无悔当下》。一模刚考完，看他分数啊，我心里挺没底的，不上不下的最闹心。但是我想来想去啊，那后悔也没用啊，最后这几十天只能咬牙死磕了。只要进考场前能跟自己说一句我尽力了就行了。
2: 嗯，还有一位我们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左，他说我想点一首无悔当下，希望能解锁不合的形式，也希望各位都和我一样从容地面对社会的各种情况。
4: 没错，这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也会有很多坎儿要过。嗯，其实呢都是被咱们内心的恐惧有时候给放大了，与其在不上不下的纠结里内耗，不如直接冲进题海当中去肉搏，对吧？你现在的每一份汗水其实都是在为你进入考场的那份底气加仓的。嗯，当你能够心无旁骛地把当下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那份想要的灿烂自然会如约而至。
2: 嗯，没错啊，这首《无悔当下》送给小滴答和左，希望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够无悔当下。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西来宾的朋友，他叫贺小斌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林雨一直走。虽然我在普通高中，但3年后我一定要去中国政法。以前考砸了没关系，这一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就要跟高考死磕。点这首歌给自己提提气，哪怕淋着雨我也要走到底，我就不信闯不出去。
1: 嗯，小斌，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儿，是我同学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他是在一个普通高中啊，当时立志说我非北大不考。班里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他愣是考上北大了。后来他说啊，我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喊，北大是给天才准备的，但是我是给不信邪的人准备的。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就跟他一样，普通高中怎么了？那只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天花板。
0: 嗯，小斌啊，我希望这首《淋雨一直走》能够给你带来力量，希望你3年后站在政法大学的门口，回头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还好没放弃。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这是一条来自新疆伊犁的朋友的留言，他叫高梦凡，他说高二了，一听到这首《壮志在我胸》就想起初三转学回老家那会儿，教材不一样，还没朋友，天天都想哭，好在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一中，马上高三了，希望能够像当年一样，2027年考个好大学，加油！
3: 哎，孟凡，你看啊，你自己说的啊，最难的那段路你已经走过来了，而且走得非常的漂亮。
2: 嗯，
3: 那现在回头看呢，当初那些想哭的夜晚都成了你现在的底气，对不对？高三了，压力肯定会有的，但是你别忘了，咱可是那个从零开始，硬生生把自己拼进一中的孩子啊，这个一中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考的学校，是吧？
2: 是的，孟凡这首《壮志在我胸》啊，我们送给你，希望你带着那份我能行的信念，一直走向2027年的夏天。
4: 白白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

就算无人为我抚琴唇，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白白身上的灰尘，感谢

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再来认识一下陕西西安的林安，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蜗牛》。25年考研没过，看同学庆祝的时候啊，心里边挺酸的。但我就认准我这个专业了，打算今年再死磕一回。我就想证明给那些瞧不上我的人看，哪怕像蜗牛一样慢，我也要一步一步爬到读博。”
1: 嗯，林安，你的留言我想到了一句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失败，而是从不放弃。其实看着别人庆祝心里酸是正常的，但擦干眼泪决定再死磕一回，这份倔强啊，我觉得也是真的。
0: 你嘴里边说的瞧不上的目光啊，与其说是压力，不如把它当成燃料吧。可能比你虚长几岁。我想跟你分享的是，真的没有必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什么。当然你也要记住，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句话被很多人经常提起。我也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等你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再次把祝福送给你。我们先来听这首《蜗牛》。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5: 我是肖哥。
4: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马鞍山的金雨夏，他说想点一首《追寻》。这歌一响啊，我就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奶奶还有妹妹挤在那个黑白电视机前看剧的日子。那个时候物质上很匮乏，但是心里特别的纯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回到从前。
5: 雨夏，那台黑白电视机虽然偶尔会有雪花点，但在年幼的你的心中啊，那方寸之间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好像拥有了一切。
4: 那时候电视机是黑白的，但是我们心里的世界永远是彩色的，对吧？就把这首《追寻》送给你，我想你心里一定永远有一个角落留给了那个挤在一起的画面。
6: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3: 未来就靠我们了，
4: 加油！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霞田，
6: 安桃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7: 好可爱。
8: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9: 也没带点吃的。
5: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10: 不是虫子吗？
6: 这个阿桃县的八人杏干，
11: 我的盘子空，哎
6: 呀，这饭起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阿桃。
8: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
10: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9: 哇，太美了！
12: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开门大吉。

0: 大家，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三二一，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十、十一、十二，你们就重点记这三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之呀，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养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左边的吧。
2: 那就我手边。
1: 行，
10: 好，
1: 来吧。
5: 第一号，
9: 三号，
1: 一号，
5: 七号，
9: 个蓝，
2: 三号，
7: 一号，
5: 七号。
1: 来吧，
10: 肯定是五号。
1: 三号，
7: 三号，三号。
1: 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2: 几啊？
1: 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

0: 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1: 哦、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2: 啊、哦、漂亮，
1: 很漂亮，
3: 好美啊，
4: 哇塞，好看好看，
1: 漂亮。
0: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1: 好，
0: 祝你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
7: 你好，
0: 张妮老师您好，
7: 介绍一下自己吧。
0: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7: 这是真花吗？
0: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松针。哦，
7: 哇，有花香啊。
0: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7: 沁人心脾，真漂亮。
0: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7: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0: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7: 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0: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7: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0: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7: 五。
0: 我相信大家。
7: 呼，请准备。五是。
8: 哇塞，太幸运了！哇，
9: 好幸运，
10: 这也太幸运了吧！
9: 太幸运了，也要。
7: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2: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这，
3: 对，
4: 桃花朵朵开，
0: 哇，确定吗？
4: 桃花朵朵开，确定。
0: 来吧，
5: 对了，
0: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哎，
0: 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哎，我说
3: 真不错呀，
2: 相亲成功。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4: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话，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10朵茉莉花就有6。

0: 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1: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0: 是的，
1: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0: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1: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2: 我特别喜欢喝，
1: 我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
0: 嗯，
1: 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0: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1: 哇，特别好，谢谢万宇辰，
3: 谢谢小尼哥，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哦，
1: 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0: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嗯、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1: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0: 好，继续前进，
1: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0: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
1: 啊、
0: 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1: 好的，来吧，猴，请。
4: 他这表情不对
0: 啊，
4: 不太对，
1: 不会吧？背，我已经说出去了。
3: 哇塞，对，
1: 哦，不会吧？12号门30000元的家
0: 庭，我有一个，
3: 我可以冰封，可以冰封，
1: 冰封，对，他可以冰封呢，
0: 冰封。
1: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0: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3: 好幽默，
1: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权吗？
0: 冰封，
1: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0: 选狗。
1: 狗啊。狗，请准备。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又一个送分题，
4: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
2: 他们想
3: 三个吧，三个
2: 江水，
3: 喷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蜜花。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泪、哦、
0: 对对，
1: 只怕看千万有多哦万有，
3: 这不就猜对了吗？
1: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1: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1: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4: 大
3: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嘛。
5: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哦，壮锦围巾，
1: 这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0: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0: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0: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2: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林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0: 蟒龙纹。
1: 这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哦、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作为一个
0: 别，这多不好啊！哎，那多不好啊！那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0: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到
0: 了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0: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0: 太精美了，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0: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0: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0: 鼠，请准备。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啦。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男女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啊、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
2: 谢谢嘉宾。
1: 好机智，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3: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3: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3: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
1: 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了。
3: 歌名叫做
1: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
1: 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
1: 两人怎么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1: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哦，
2: 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2: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是把那个甜味突出的更强烈了。这什么？
1: 这个来。小宁老师您看看，
2: 嗯，不是虫子吧？叫那个毛毛虫。
0: 毛毛虫
2: 你见过吧？
0: 我没见过。
2: 他都没见过、啊、
1: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2: 粉虫

0: 是的，
1: 我就说是虫。
0: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1: 它真不是虫是吗？
0: 是的。
1: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0: 对。
1: 谁敢吃？
0: 哦，老友的味，
1: 很香哎。
0: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1: 五色饭，
0: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对，
1: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2: 快来快来，
3: 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0: 欢迎大家，
1: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3: 羡慕啊，
4: 太厉害了。
1: 你现在已经开了4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哇，
4: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1: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记得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1: 牛，那确定了？
0: 确定。
1: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哈啊
4: 哈，不会是11吧？
1: 10号，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0: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1: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
1: 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5: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6: 我冷雨阵地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7: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5: 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尽量，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1: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好耍，
2: 好耍，
1: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好玩，
0: 好玩，
1: 好好玩，对，
2: 好好好玩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2: 南宁的白话
0: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1: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耍。
1: OK，三月三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0: 勇海口嘎，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5: 瞎说的。
0: 好，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6: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十二。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一二三五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了，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1: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3: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一百遍。
1: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
1: 大家。
0: 我没想到。

0: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1: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0: 谢谢，
1: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
0: 是的，
1: 谢谢，谢谢小阿田，
0: 谢谢小倪老师。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2: 行，
0: 我往上爬一个。我 OK， 收到。
3: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0: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哇，前面的群众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加油加油。
0: 小宁哥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0: 哈，恭喜你。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百纳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1: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4: 谢谢。
1: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4: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1: 好丰富。
4: 是的。还有呢，这是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海拔是7546米。我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必定首先就要登到这个慕士塔格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阿克陶县的真中古城。真中古城呢是我们的东汉名将曾在这里驻兵屯田之地。在这里呢我们晚上可以品美食，还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马拉斯史诗等非遗。
1: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4: 好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是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1: 有很多的护边员。
4: 对，
1: 是
4: 的，
1: 是不是？
4: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1: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4: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1: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4: 选猪吧。
1: 选猪。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
3: 对，
1: 请按下。加油。
4: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来。

0: 这简直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哦，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买个彩票，买个彩票。
3: 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好听。
1: 欢迎小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乔迪老师好，我们的美女局长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麦，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
1: 阿克陶去过没有？
2: 去过，刚才局长说的那些景区我都去过。
1: 一些景区你都去过，
2: 特别震撼。
1: 所以刚才他选到这扇门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对，
1: 他可能想的是局长肯定带了好多新疆的美食。
3: 对，
1: 是不是
3: 带了？
1: 来吧，小麦，快来。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克陶县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好，
3: 中国八人杏之乡的八人杏干。
1: 八人杏干，
3: 对，非常的甜。
1: 太甜了，肉厚清甜，回味无穷。这就是我记忆当中的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我给观众尝一下，
3: 可以尝一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尝一尝我们阿克陶县的八人杏干，
1: 一定要给大家尝一下，让大家知道真正的新疆杏干有多好吃。来，巨甜。
3: 是的，
4: 感觉很好吃啊。
1: 巨好吃，而且营养特别丰富，是吧？
3: 是的。
1: 那一个就好了，一人拿一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我的盘子空空掉了。味道怎么样？你们呀没有眼光，我就等着看谁抢我手里这个盘子呢。这个盘子才是我们阿克陶特产的精髓。
3: 对，非遗。对，
1: 你看多精美多漂亮，阿克陶也产好陶。
3: 是的，我们阿克陶七代传承人把这个红泥土一个个变成精美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距今有2000年的历史。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陶罐的制作迁入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流。
1: 这也是中原西域文化交流一个佐证哈，
3: 一个见证。
1: 还有什么？这是啥呀？
3: 这个是我们的彩椒咖啡。
1: 这里面是咖啡啊。
3: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本地产的彩椒，咖啡的醇香跟彩椒的这种清甜相结合，是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喝完咖啡然后再吃一口彩椒，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叫喝杯咖啡交个朋友。
3: 好的，谢谢。
1: 我觉得今天对于局长来说，开不开门的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美丽的家乡给推荐出去。
3: 想通过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呢，让大家能够认识阿克陶，了解阿克陶，能够爱上我们最美的阿克陶。谢谢，
1: 再次掌声送给小麦。
2: 谢谢大家。
1: 好的，咱们的推介告一段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
4: 搬迁，
1: 接下来选哪个？
3: 选鸡。
1: 鸡，确定吗？
3: 确定。
1: 鸡，请准备。
4: 还好。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
1: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2: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春暖花开，
1: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Yeah! 哇，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陶去看一看，
1: 好，
0: 去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4: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4: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4: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4: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4: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4: 是的，
0: 太漂亮了。
4: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4: 对，哇，
0: 太漂亮了，
5: 真是
4: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4: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4: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4: 也可以。
0: 腰上可以吗？
4: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4: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4: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4: 是的，永结同心。
6: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4: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6: 说客跳把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4: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
6: 咱也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江，还有转圈。嘿，
6: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
4: 哈，谢谢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
4: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

0: 进还是见好就收？
1: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1: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2: 十一吗？
0: 龙是九后门。
3: 九后门。
2: 现在就剩四、十一、
4: 十二、
2: 十二，
0: 九号门是五千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1: 好，
0: 没问题的，
1: 加油，
0: 请按下门铃。

0: 好熟悉呀、啊，但是
1: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2: 怎么样？
3: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2: 你有，你有，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3: 求助吧。
2: 求助。怎么？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
0: 是这个吗？不是吧？
1: 对
0: 吧？凤凰传奇吗？
1: 不是啦，这是九号题，会有这么容易吗？
2: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2: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2: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0: 上，居然是这首歌。
1: 游
0: 京，对，
1: 游京。悠悠的鼓声
3: 中，听美人奏琴声。这真听不出来啊！
0: 听不出来。
2: 他听过没有？
3: 听过，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0: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2: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0: 电影。
1: 这首它真的很难，
0: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2: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3: 没有，
2: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3: 对，
2: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这个歌太难了，
2: 揭晓正确答案吧。
4: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李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2: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2: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2: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

0: 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啊。好不容易赢一次。
2: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
0: 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2: 谢谢。
3: 好，谢谢您。
0: 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3: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3: 阿克陶县见，
0: 再见面。
3: 好，
0: 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谢谢，非常感谢，
0: 掌声送给他，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3: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4: 来中间吧。
3: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5: 啊。
3: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5: 去江西。
3: 他的推荐人是
5: 4号。
6: 7号。
3: 4号。
5: 啊，4号。
3: 去四川了。
5: 对，
3: 去四川。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7: 小明老师好，能
0: 够又是一个文旅，
7: 嘿，
3: 给你靠上。
0: 这个小时候啪啪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尼
3: 握个手，
0: 来握个手，嘿，
3: 哈哈，
0: 好可爱啊！
7: 你挺会玩啊，
0: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7: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猪，欢迎大家。
0: 这个太可爱了，
7: 对啊，
0: 太喜欢了。
7: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7: 谢谢，
0: 加油。还剩下最后三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7: 那我就兔吧。
0: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5: 哎呀，最简单了呀！
0: 请按响门铃。

0: 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1: 开门
2: 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

0: 听好听，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1: 欢迎张树一。
2: Hello，Hello，Hello。
1: 外面的世界，
2: 好可爱啊！这个
1: 想要吗？
2: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1: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哦，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2: 我退后了哈。
1: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个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3: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树一，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3: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3: 啊、
1: 特别来劲
3: 儿。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3: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3: 对呀、啊，
1: 对吧？
3: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
4: 小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
1: 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3: 瓦屋山顶。哇、
1: 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3: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5: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4: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
1: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3: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3: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了。
1: 有多火？
2: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四个亿，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小林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冲！
1: 加油。
3: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4: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手。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哒哒哒哒，嗯
0: 呵呵呵，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2: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呢。
1: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3: 他们在跳舞。
1: 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3: 没听，小丁老师
1: 没听。
3: 等会儿我们要马上练舞了。
0: 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哦，
1: 不是他们啊，哦，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4: 哇，哈喽，
1: 嗨，你好，你好，
0: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神咪。哇
5: 塞，这专业呀，
2: 这外援。
1: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0: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1: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0: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呀。
1: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啊，歌名叫什么？
6: 叫春光美。
5: 啊，春光美，没听过。
0: 春光美。
1: 春光美啊，
2: 不是吗？
5: 没猜对。
6: 肯定对，
1: 这是11号门啊。哦，
0: 春光美
1: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6: 确定确定，
4: 李局确定三说
6: 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1: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0: 春光美。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
0: 开门
1: 门
7: 大
1: 吉，回答正确。我的天哪，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5: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

0: 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的面膜。哇，
1: 藤椒被你们开发了，很极致了。
0: 来吃一个，
2: 感觉很好吃啊，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0: 它没有花椒那么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0: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1: 太棒了。
0: 对，
3: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0: 拔丝，
1: 拔丝的拌。
2: 八十得半，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师，
0: 谢谢。
1: 要继续前进吗？
0: 肯定要冲啊！
3: 哇，他好勇啊！
1: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0: 没关系，
1: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旅游。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啊，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太难了。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4: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4: 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歌名叫做《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
4: 的。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门。
3: 大。
2: 吉。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找到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

0: 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1: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2: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
1: 到，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0: 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1: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1: 等大家，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好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苏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2: 谢谢小林老师的祝福，
1: 你们，
2: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3: 我们就在前方，推开故事灿烂。

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初赛。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2: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3: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用了。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投顶。
1: 好，
2: 做手翻最简单，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3: 想成为扬帆最难。
2: 扬帆我不知道。
4: 三号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了，
3: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
5: 我在非洲当酋长，
6: 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7: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哈。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

0: 奶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经常背后会暗藏着真假陷阱，怎么办？需要通过我们的舞台，需要通过我身后的隐藏者，来继续锻炼我们的脑力和眼力，一起来发现真相，真的会赢。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名字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4: 哎呀，又来了啊！
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下一位，让我们欢迎邵峰
5: 2026，我们依然越战越勇。
3: 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
6: 好，大家好，拜托啊，拜托拜托，我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战绩不佳。
3: 希望邓老师加油。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7: Hello Hello 哥，大家好，第二次来了，这次我要赢。
3: 加油。另外还有欢迎我的搭档，我们人工智能 AI 3.0 版本的机器人球宝。哎呀，
8: 大家好，杨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都升级了，你也不说做两套新衣服，又穿着你的人仰马翻装上来。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哎，
3: 为什么？
8: 你穿着这身黑西服，这颜色怎么看怎么像老陈醋。哎，
3: 说得好，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第一轮我们的竞猜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这都是小朋友啊。看这个服装打扮啊，应该是会点什么。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10: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11: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3: 就是脑袋着地的那种空翻，是吧？正确答案就是3号，非常明显。
8: 为什么？为什么？
3: 脑袋都鼓包了，对吧？明显
5: 有尖儿，
3: 头顶都有尖儿，对吧？
8: 杨帆啊，我不得不说，他脑袋上有尖儿，你脑袋上有泡。
3: 这是我猜的嘛？这背后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关键信息？你给我们显示一下，好不好？
8: 头顶翻是武术基本功中最考验核心力量、协调性与耐力的动作。哦，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可以在1分钟完成69个无手头顶翻，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表演还登上了意大利电视台，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的力与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3: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用一个问题就能排除到3号。
12: 好，
5: 3号，你会从一数到69吗？
11: 会。
5: 你从60开始数到69，我看看。
11: 60、61、62、63、64、65、66
5: 啊，行，
3: 真实在。
13: 你已经响亮的一巴掌打在了大锁叔叔的脸
5: 上。我以为这俩小孩都数不到69，他能翻到69。
3: 那个3号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11: 6岁。
3: 6岁。
5: 那你练这个练几年了？
11: 2年了。
5: 4岁就开始翻跟头？
11: 4岁开始练武。
5: 啊，练武术。啊，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你是哪里人呢？
11: 天津人。
5: 天津卫，同志们，我来这节目太多期了，从天津请过来的都是演员。
13: 我问一下，1号， 就是你在练这个五手头顶翻的时候。

0: 主要用到的是哪些个核心力量啊？
1: 主要是这个腰腹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经常做那个仰卧起坐，那个仰卧起坐我一分钟现在能做60个。
2: 仰卧起坐才做60个？
0: 完了，五手托顶盘你能做69个？你是不是把这个数弄颠倒了？
1: 没有。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在哪里参加的比赛？
1: 这不是比赛，是那个在我们学校的系校的那个操场上。
2: 哎，重点听到没有？在我们学校系校的操场上。
0: 他这身打扮就是五丑啊，是吧？
1: 嗯。
0: 你那个，那你有什么奖励吗？有什么证书吗？
1: 有，那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是红白边框，然后中间有一个认证官亲手的签名，然后还有我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世界纪录的名字。
0: 行，我暂时问到这儿，我相信你啊，一号小朋友。
1: OK，
3: 我想问问二号，你今年几岁了？
4: 今年12岁了。
3: 哎呀，你练舞练了多长时间了？
4: 6年了。
3: 你在哪儿练的呀？
4: 我在河南安阳汤阴岳飞的故乡。
3: 哦，一天练舞练多长时间啊？
4: 5个小时。
3: 哦，哇，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呀？
4: 童子功，还有岳家拳、头顶翻。
3: 哦，好。
5: 我问一下一号老弟啊，那个咱这个功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呢？
0: 这个刘海宽啊，这
6: 你这个问题是想拿分的态度吗？
0: 对，你这个态度，你首先你这个问题，你就管人叫老弟，你是把我们排除在外是什么意思？
5: 没有，老哥，你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
1: 反正就是每天都练，可能有时候中午都吃不上饭。
2: 你没搞懂这个刘哥哥，他这个刚才的问题是有陷阱的，他那意思就问你饭后如果练。他不哕得慌吗？饭不会吐出来吗？有这种可能吗？
1: 目前是没有过。
5: 哦，
7: 海宽老师，
5: 哎，
7: 你对你哥的答案还满意吗？
5: 我老哥这个答案感觉有点中立呀，不是很满意呀。
2: 要问问你姐呢？
5: 姐，那操场的地硬啊。
4: 刚学的时候是有垫子的。
5: 在室外用垫子练头顶翻。
4: 是的。
5: 哦。
6: 我想问一下二号，问点专业的，因为我觉得像你们练翻跟头哈，一定都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我给您出几个就是动作，你把这个难易程度你排下序 ：A 前空翻 ，B 后空翻 ，C 侧手翻 ，D 扬翻。
7: 大锁。他怎么排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扬帆是最拉胯的。
2: 万一孩子给我排第一呢？
6: 对，
4: 侧手翻最简单。
6: 侧手翻最简单。
4: 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6: 比较难。
2: 想成为扬帆最难。
4: 扬帆我不知道。
0: 这不错，这个。
6: 那你这个头顶翻是最难的还是中等难度呢？
4: 中等难度。
6: 最难的翻是什么翻呢？
4: 估计就转体后空那些了
0: 啊！
6: 转体后空
0: 翻，转体后空翻，
6: 那是个什么动作呀？
0: 转体后空翻，脸朝下着地嘛。
2: 这只是二号的版本，
0: 对，
2: 你没问其他两位兄弟。
6: 三号呢？
8: 我觉得后空翻翻着最难
6: 啊！
2: 后空翻难
8: 啊？
2: 为什么呢？
8: 后空翻没有手
2: 啊，没有手，而且不知道翻哪儿去了。
8: 嗯、
6: 啊，
2: 你呢？你认为哪个翻？
1: 我觉得侧手翻是最简单的，因为他手着地
2: 能借力，
1: 还有后空翻是第二简单的
2: 哟，
1: 因为他就是从上到下只转180度。然后前空翻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比后空翻转的那个度数要多一点，接近于一整圈了，所以翻的时候经常屁股着地。
6: 一号专业呀、
5: 嗯、
6: 听起来哈。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他怎么就会选上你了呢？你能跟我说说，你那么小小朋友？
8: 我也不知道。
0: 谁带着你去的呀？参加比赛？
8: 我的老师带着我去的。
0: 你当时就是穿着这身运动服参加的比赛吗？
8: 是。
0: 是的。
8: 是。
0: 哎，我跟你说，小朋友，就你现在这个裤子，你别说翻69个，翻10个就掉了。
6: 他里面有纸尿裤兜着呢，就是。
0: 好，多可爱的孩子。
2: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5: 肯定不是三号吧？
0: 小朋友，他的核心力量没那么大。
9: 从感觉上来讲的话是二号，一号我觉得是唱戏的，练唱戏的。
2: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

0: 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怎么都成二号？刚才不还有三号？
0: 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全二号。
0: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请投票。
1: 哎，我看好你。
3: 来吧。
4: 我跟亚萍姐跟一票。
0: 咱先听听选三号的两位啊，海宽为什么支持三号？
2: 我看了一下这个鞋呀、啊，首先咱的二号这个鞋有鞋带儿，不是很安全。一号这个鞋，我觉得随时就会甩掉。至少三号这弟弟是吧？你也有鞋带啊？你都给挡上了。
0: 来，咱听听少爷爷为什么也支持三号。
1: 我们智囊团呢，大部分的支持率是在二号。但是呢，我呢第一题呢，我想做一下自我的意识的尝试。我就觉得这个三号小朋友，他现在是神情自若，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跟你说，他现在心中有乾坤。
0: 邓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3: 反正整个从他那个劲儿上来看，我觉得像是习武之人。然后这个一号呢，我觉得呢，这小朋友也很像，但这个小朋友更像是一个武生，但他不是练武术的。然后那个三号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棒，我相信也可能是刚刚开始习武，练了两年，对吧？
0: 那究竟我们探针达人他们给出的判断理由是否准确？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小朋友现场来揭晓身份，请展示。
1: 这卷子，
5: 哎，飞腿，
6: 哎呀，矮子，哎呀，
5: 矮子功，哎呀，
7: 我不会头顶翻，我的功夫是矮子功啊，
0: 好，哎，你看二号这架势。
8: 我会翻跟头，
1: 会翻，
8: 我也会。
0: 哦，看裤子，哎呦呦呦，还有绝活啊！啊！
8: 我只会翻几个跟头，姐姐才是可以翻69个头顶翻的。
0: 你看看，哎呦，
1: 好，哎呦我天，哇，
0: 还能啊，
2: 歇会儿吧。
0: 行了，这都多少个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3: 真要翻到69了，
0: 我们信了，
2: 信了，
0: 我们信了，
2: 停吧。
0: 我怎么严重怀疑是不是观众一直在鼓掌？他就如果我们信的话，我们就别鼓掌了，好了，可以休息
3: 了，行了，可以了，
0: 可以，我们信了，最后一个，好吧。
3: 哇，太棒了、
0: 哦、厉害啊、哦、来，
1: 厉害厉害厉害，
0: 送上我们的掌声。12岁的小朋友啊，
1: 好样的，
0: 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张思泉，今年12岁，来自河南安阳，唐寅岳飞的故乡。
0: 哦哦，所以我觉得小姑娘最难得的就是她身上这种侠客的气质啊。那你刚才讲的叫什么？岳家拳是吗？
8: 对，
0: 这个岳家拳是你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拳种吗？
8: 岳飞的拳种、哦、
0: 就是在你们家乡。
8: 对的。
0: 它有什么特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它有什么招牌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吗？
8: 可以，
0: 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1: 来，岳家拳。

0: 我的天啊，哇，我特别想听这个邓亚萍老师给孩子一些鼓励啊，因为我觉得体育啊、武术啊，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因为他台上的成绩一定意味着背后的无限的付出哈。
1: 啊，我觉得看他这样一番的表演，我是觉得我一直在想象，现在我们能做几个像他这样的动作？
2: 做不了。
1: 真的太棒了，你每天五小时，我们就看到他的功夫了，对吧？
2: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啊？哇，太棒了。
0: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3: 我希望上更大的舞台，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武术的厉害，发扬中国武术。哦，
0: 真棒啊！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打好基础，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往展现我们中国功夫、中国武术更广阔的道路。来，这样，接下来我会送上一份特色的礼物啊，你一定喜欢。我们要送上的是米多奇的馍片，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再次谢谢你，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3: 好，
0: 再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那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和大佐战队，各自获得了500分。我们一共有5轮游戏呢，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二关是非常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对，有请三位。三位拿的乐器好像还有所不同啊，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5: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6: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0: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线索，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苏州评弹是运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的地方曲艺，是江南文化的声音名片，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才子佳人的离合悲欢，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都被揉进一把琵琶、一柄三弦之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苏州评弹演员？
0: 来，我们现场四位嘉宾可以开始提问了。
2: 二号这身打扮拿着乐器还行，你放下来感觉像捧哏的。这
0: 二号是哪里人？
2: 哪里人？
5: 苏州人。
2: 你们三个不会都是苏州人吧？一号你是哪里人？
4: 苏州人。
2: 三号？
6: 杭州人。哦，
0: 差不多，只要不是东北人。
2: 哎，对呀、啊，他们要说有一个是沈阳人，我就直接排除了。是吧？二号，请问您是几岁接触苏州评弹，然后又是师承哪里？能简单说一说这个过程吗？
5: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评弹演员，大学专业是民族声乐，然后在有一次接触到评弹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的时候，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然后我就找了来自苏州的一位老师，现在主要就是从事的一些自媒体的这种
2: 好，说到自媒体我补充个小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常刷到啊，四郎，就是然后配上都很闲适的翘脚翘二郎腿那种的，您能说一说这个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吗？
5: 丝纶阁下敬文章。
2: 丝纶，
5: 对，就是绞丝旁的那个纶。
0: 那他翻译过来大概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
5: 一个很怎么去解释，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吧、啊、
2: 就是跟他表达的那个画面的意思很接近，
5: 对，很轻松的这样一个感觉。
2: 明白了，好，谢谢。
8: 我想请三位啊，请三位分别说一下怎么开始学习的评弹，分别学习了多久了。一号，您
4: 啊。我是初中毕业以后考进的苏州评弹学校，学习了5年、啊、现在的话是从学习到现在是12年了。
8: 12年了。二号，刚才您说您是半路出家。
5: 对，
8: 就是学习评弹才2年。
5: 嗯，没有，8年。
8: 三号。
6: 我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是票友，当时跟着他听京剧、越剧，但是听到评弹的时候我觉得

0: 更配合我江南晚月的
1: 形象。小的时候是几岁？
0: 六七岁吧。
1: 六七岁
0: 啊、嗯，当时就先学的琵琶，后来就考到苏州评弹学校，也是读了五年，然后毕业以后到无锡评弹团工作，有20年了。
1: 我明白，我继续问三号，你能举出比较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0: 《白蛇传》啊，《
1: 白蛇传》、
0: 《杜十娘》啊，
1: 嗯，
0: 《宫怨》啊，啊。这个莺莺操琴呐、啊，这些都是老的一些评弹爱好者特别喜欢的。
1: 哦，好，谢谢。
2: 我倒很好奇啊，你看两个女生是拿的是琵琶是吗、
1: 嗯？
2: 这个男生拿的这是什么？
1: 三弦儿。
2: 它都可以是评弹是吗？
3: 这两个都是属于评弹的主要伴奏乐器。
2: 那像这个，你觉得是三弦儿容易啊，还是琵琶容易啊？
3: 三弦要比琵琶容易一些，我觉得。
2: 是吗？你们两位呢？
4: 对对对，因为琵琶是
0: 民族乐器之王，小的时候就是指法会更难一点、嗯、
5: 对，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会先学琵琶后学三弦。
2: 哦，那你们觉得学完了以后你们更哪个是更擅长一点呢？
5: 我是一直弹琵琶为主的，因为我是作为评弹里的下手。
2: 那像你们有为主为辅之说吗？上手和下手，一个为主一个为辅。
0: 他其实不属于为主为辅，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把剧情演绎出来，一男一女干活不累的感觉
2: 啊、
1: 哦、
2: 混合双打。
0: 对对。
6: 一般在苏州啊苏杭地区茶馆里面都是两个人一起
1: 的。是
6: 的
1: 是的
6: 啊。
2: 啊、
7: 哦、那一号姑娘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来分别演员演得好或者更好，怎么来看？
5: 就是看底下的观众睡觉睡得多不多。睡觉睡得越多，说明你说得越好。
7: 哦，
8: 一号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1: 啊？啊，海宽，你要干什么？
9: 海宽老师，
1: 哎，
9: 我想提醒您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是一个探针节目，不是一个相亲节目。
8: 抱歉，抱歉，
7: 我头一次看提问，怎么还脸红了呢？
8: 没有，因为其实就一出场，然后我大概就觉得，哎，谁可能大概是人琵琶合一，感觉他拿的比较自如。
7: 如果是我们是演员的话，不经常做这个动作哈，往下放可能没有那么流畅。
8: 对，
7: 哎，就是一个思路。
8: 对对对对对，
6: 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哈，就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可以问一下三位吗？请问今年咱们的春晚是否有苏州评弹的节目呢？是就举手，没有就把手放下来。都觉得有。一号，您能说说那个具体弹的曲目吗？
5: 是一首《小家年年》。
6: 二号，您觉得是？
3: 就是，对，是《小家年年》。
6: 整的你参与了是？三号也有看这个节目。
0: 对，而且有19名后面的这个伴唱啊、伴弹都是我们学校的，所以特别的骄傲。
1: 哦，你看
6: 我问到点儿了吗？
7: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6: 这个问题我都不用商量，我保证能选对。
10: 要不就是一号，要不就是三号，是吧？
11: 一号的声线不太像，二号他只学了2年，2年是学不出来的。
7: 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投票。
6: 相信我，亚萍姐跟着我的。
2: 跟着你啊？
6: 敢不敢？
2: 什么敢？敢不敢啊？
6: 海宽，你搏一把，你就选个二号，一下反超。
8: 我还有第一想法。
6: 哎呀，
7: 好，那咱们先问问少峰老师哈，他和别人的意见不太一样。
1: 对，三号呢，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特别在知识方面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啊。似乎是在嘲笑我。
7: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大锁，
6: 首先一开始逆向思维说不可能说一号这么像又这么顺撇，然后二号呢不像评弹，有点像评书，就是。然后三号老师在我问那个总裁春晚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就断定啊，他可能是那个评弹学校的某位老师，但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在一线工作的那种感觉哈。
1: 你看看三号老师的表情，对你来说都不是嘲笑了，都是一种鄙视。
6: 一号，如果我没有 判断错的话，
12: 哦，
6: 他可能就是冲

0: 晚那个小家年年里的演员。哦，如果不是
1: 就不是吧，
0: 我打车走。
1: 有没有人选对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
2: 哎，这有看头了，
0: 还是徽派建筑呢。
2: 这是搞得我还心里还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雨楠，是苏州评弹演员，也是苏州评弹王悦香调的第三代传承人。
0: 哦，那二号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二号是小学音乐老师，三号是主持人。啊，
3: 雨楠现在平时日常的表演呢，是在剧场里面多一些，还是在互联网上多一些？
1: 最近的话是没有表演，感觉自己还要不断的提升，所以我还在跟我的先生赵慧兰老师不断的学习当中。然后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自媒体上面会发一些视频，结合流行音乐来一些小小的创作吧。
3: 那一般什么样的歌会比较适合改编？
1: 我是先下手了一些经典老歌。
3: 可以现场跟我们来两句吗？
1: 可以来两句。
3: 好，来。

0: 我、哦，哎呦，我完全又是另外的感觉啊！
1: 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听懂了苏州评弹。哎呦，不错。
0: 哎，但不觉得这是苏州评弹它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吗？它就好像把什么音乐一改编之后，
1: 对，
0: 都会是那种韵味，
1: 就立马给你拉到了那个小街上，就雨巷里面的那种感觉哈，
0: 就特别慢。特别暖阳，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2: 翻唱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苏州话翻唱的歌曲。啊，
0: 当你跟老师介绍的时候，我现在尝试用苏州评弹去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2: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他觉得就是因为年代已经不同了，然后时代也在进步，所以呢，他觉得特别好，但是他希望。

0: 在就是我创作之余，还是要把一些专业的东西可以继续的提升，然后加入到更多的音乐当中，然后希望可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多，让大家听到的歌曲也越来越多。
1: 非常好，我们送上掌声哈。那我觉得自媒体时代，古老的艺术当然需要发扬，需要创新，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创新的版本还是古老的模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音乐当中体现出来的真诚。
0: 对，
1: 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的群体会愿意去尝试去了解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去了解苏州评弹。
0: 谢谢。
1: 苏州评弹它是古老的艺术，我觉得更理应配上我们接下来一个也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自是1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战队1000分，最后就是始终保持叛逆的少峰战队零。
2: 少峰最后的那才是胜利者。
1: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是本场的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那位这服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4: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5: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6: 不是啊，真的假的？没开玩笑。
1: 你叫酋长是什么样的地位？
6: 嘟咔咔咔，嘟咔咔，呼哈，就是这个吗？
1: 你说那是野人吗？
6: 这。
1: 不同级别的酋长好代表的这个地位还有所不同，这样咱们先请酋宝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
7: 酋长指的就是酋宝的家长。酋长制是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首领的一种制度，存在于非洲的不少国家，而今天场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非洲当地被授予象征荣耀的酋长头衔，请问他们当中谁真的在非洲当酋长？
1: 来，有请我们的探侦大人现场提问。
6: 先从一号，您是哪里人？什么纪元到了非洲哪个国家？怎么当上这个酋宝的家长的？
3: 我是河南人。
6: 哦，
3: 原来一直在国内从事的是小麦的培育工作。2017年，我被委派到尼日利亚。之前啊，他们的小麦产量是非常低的，亩产可能是200公斤左右。我复刻了国内的一些种植方式，使尼日利亚的小麦产量提高到300到400公斤。当地土王呢，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6: 土王
3: 对，然后给我封了一个酋长的名头。
6: 哦，还给你封地？
3: 对，会有封地。
6: 你封了多少地？
3: 10公顷。
6: 10公顷？
3: 对。
6: 那不可劲儿种吗？对不对？
3: 那就可劲儿种植小麦。
1: 哦。
6: 二号和三号，你们的经历跟他是一样的，还是说有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国家呀？
4: 我的是不一样的。
6: 啊，您说说，您是怎么当酋长？
1: 您是在哪个国家？
4: 我是也是在尼日利亚，但是我是做国际贸易工作的。
6: 嗯。
4: 经常去那边出差呀，去出口一些医疗设备，然后去的多了以后呢，跟当地人就比较熟悉了嘛。就聊天，然后就聊到了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上课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而且有的小朋友还要坐在地上上课。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有点心酸，也有点心疼，所以我就组织我们公司就捐建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学校。啊，那这个呢，
1: 那你这不应该是酋长，应该是园长。幼儿园园长。
4: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一种善举嘛，所以当地的土王还有他们的百姓对我非常喜爱，也很认可，就授予了我这个酋长的称号。而且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女酋长。
1: 啊，
6: 就合着这个土王封了好多个酋长，这酋长总数大概有多少？
4: 他是有级别的，在不同的区域他有酋长。那我是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女酋长。

0: 好，听听三号的版本呗。
1: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公司委派到尼日利亚工作。
2: 您是做什么贸易？
1: 做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跨境大桥项目，我在项目部从事这个
2: 基建
1: 是吧？对，
2: 国基建。
1: 这个项目对当地经济带来了发展。有一个当地的土王，他说：“哎，你们也给我带来经济发展，我也要封你做酋长。”
0: 啊？那你是这个项目的什么工程师还是什么外联？
1: 我是项目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0: 为什么？但是你是那个酋长呢？
1: 因为这些当地的酋长、当地的关系都是我在处理。
0: 哦，
3: 我来问一下吧。我从三号问吧。因为这个选举啊，你酋长是要选出来的，对吧？
1: 酋长是世袭制，假如老酋长过世之后，老酋长会在他的子女里面选择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头衔，
3: 啊，
1: 成为下一届酋长。
3: 啊，你这个回答太好了，就是把你排出去了呗。我再问二号啊，你这个酋长是不是也是荣誉酋长呢？
4: 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在尼日利亚他的酋长也是分三类的，有一级、二级、三级
3: 啊。
4: 我是三级，我也会参与到一些事情中。
3: 那么一号，这个酋长他是以什么为单位？就比方是一个村子，我有村主任。
5: 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二号所说的，这个酋长是分为三个等级的。你的级别越高，你管理的事务就会越多。你像我在当地是三级酋长，管理的范围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村子。
3: 这个村子只有你这一个酋长吗？
5: 对。
3: 你回国了，咋整？
5: 我回国了，村子还在。
3: 啊，村子还在啊，当然，村子肯定还在，谁管呢？
5: 有乡长管，他会一级一级的管。
3: 明白了。
6: 一号，尼日利亚讲什么语言啊？
5: 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民族，它会有不同的语言。
6: 三号，你说尼日利亚的国旗什么颜色？
1: 白绿相间。
6: 二号呢？
4: 白和绿还有蓝。
7: 我问二号老师，咱们在那边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风俗习惯吗？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吃饭。有时候他们会蹲在地上用手，就手抓饭的感觉。
7: 那边有那个跟咱们国内不一样的小吃吗？
4: 比如说那个叫夫妇，就是木薯做的粉做成的面团，
8: 非常有名。
4: 还有那个甜瓜子汤，还有一个岛山药，像这些就是听起来跟我们很像，但吃起来很不一样。
7: 哦，夫妇那个我知道。
3: 我再问一下，就是三位的服装是节目组提供的还是你们自己带来的？
5: 我的服装是我自己带的。
3: 那这个二号肯定是您自己的
4: 啊。这肯定是我自己的。
3: 三号也是您自己的是吧？
1: 我这个服装是节目提供的。我自己不带。
3: 啊，你自己没带。
1: 我自己没带。
2: 酋长有什么专业的服装吗？跟你们身上这衣服有关系吗？
1: 我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图案。
3: 酋长没有特定的服装，他只有头上好像是应该有什么插什么。
2: 那是您那个版本，我想听个人酋长介绍。
3: 酋长
5: 专门授予的服装呢，是土王他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身服装。那身服装呢，不在重大节假日的话是不会穿的。
6: 啊，不是这个，
5: 不是这个，这个是当地的传统服装。
6: 我怎么怀疑你们俩是不是一个单位过去的呀？
5: 我们俩不是一个外派。
6: 你是一个搞农业的，你是搞基建的，但是都是外派的。
9: 他种小麦，他负责建桥给运走。
6: 对，是。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3: 可能这两件衣服都不是，都是节目组提供的。一号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7: 国旗那个
10: 没有蓝色，
6: 对，肯定是绿的。
2: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啊。海宽先来说吧。
7: 哎，我还觉得一号老师相对接地气一些，他去种粮食这个事情确实是在那边应该会更深得民心一点吧。
2: 邓老师，
6: 因为刚才一号讲的特别多的细节，我觉得都是对的啊，感觉上是合得上的。因为非洲很多地方他们是喜欢穿绿色，那今天呢，这兄弟呢穿了个绿色的衣服，
2: 绿色系。
6: 对，
2: 大锁，
0: 我最终选三号是因为，就中国最

0: 突出的这个标一个标签就是基建。这两年我们对他们就最大力的这个援建方面，就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开路啊、造桥、造铁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三号的贡献，在当地人的视角里看来，可能是最突出或者最急需的一种帮助。
1: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呢？来，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啊！
2: 酋长身份是会戴项链的。
0: 哎呀！
3: 酋长受封必须有手杖。
0: 高兴早了吧？
4: 酋长的受封一定是有证书的，但是这个证书
5: 不是我的，
4: 是三号的。
3: 手杖也不是我的。
1: 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哎呀，有请三号酋长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李满虎。2018年我受封成为获封成为尼日利亚酋长。2019年我获封成为喀麦隆酋长。我是首位同时获得非洲两个国家的双酋长。
1: 哦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非啊，这个经贸往来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但是如果能够获得当地酋长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是蛮不容易的哈。你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任？
2: 我在当地从事这个行政外联工作，当地人和工人他们可能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就是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真诚，很好的帮他们去解决了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大桥项目，确实是给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两个国家的这个边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
1: 后来那个大桥有修好吗？
2: 那个大桥现在已经修好了，然后修的也很漂亮，也受到了政府的夸赞，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通车，正常的在运行。
1: 今天也算开眼界了哈，确实如果不是介绍，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朋友在非洲会获得这样的信任。那既然获得了这样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更要拿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底色，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们，
2: 是的，
1: 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
2: 是的。
1: 平时工作还很忙，难得回国，这样给你带来点咱们家乡的特产，好不好？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关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少峰战队2000分，大平战队1500分，刘海宽战队1000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赛，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1年。
7: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1年。
8: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哇，
1: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9: 有这样一位村干部，守着村里的大喇叭，一唱就是20年。田间地头的乡音，喇叭里的歌声，温暖了全村人的日常，也成为乡村最动人的风景。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大喇叭给村民唱歌20余年？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在哪个地方唱歌啊？
6: 我是在山东菏泽郓城县随官屯镇细屯村。
10: 每天都什么时候唱啊？
6: 中午12点，晚上6点半，都吃饭的时候。
10: 二号老师呢？
7: 我是山东滨州高脚村的，我是那个部队复员以后当了村委委员，负责这个治安工作，还兼着这个宣传工作。
10: 一天唱几回啊？
7: 一开始唱一回，就是早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完以后，我就跟着在那个

0: 大喇叭唱。后来以后吧，我发现晚上唱的那个声音比早上要唱的能好一些，这样我就晚上8点的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之前，我就唱一段，
1: 讲了很多的细节哈。
2: 嗯，
1: 三号也介绍一下他的版本啊。
2: 对，我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旦部镇西河南村的，我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
3: 哦，那也是早晨，咱们什么时候唱呢？给村民。
2: 因为我自身还有一个麻辣烫店，所以呢，我是在店里忙完中午饭，然后下午3-4点钟的时候回村里，然后给老人们唱歌，
3: 就是拿这个大喇叭唱的呀。
2: 嗯，对。因为用这个大喇叭村里都能听着嘛，他们平时喂着鸡啊喂着羊啊也能听着我唱歌。
4: 那个听刚才三位的介绍呢，都是山东人呀，看来是
2: 啊。对，
4: 是吧，那都是山东人，在下面我提的问题咱就用山东话回答行不行？
2: 可以。
0: 行。
4: 一号啊，因为刚才你上场的时候啊，你那个哎呀，你颇有激情啊，很有感染力啊，我想问问你，大队部才有这个设备啊，是吧？喂喂喂喂，下个通知，指是吧？就是现在不这么用了吧？现在都有微信了，有手机了，什么都有了。
5: 我们村嘛，这个一个是5000多人，
4: 嗯，
5: 就面积比较大。再一个说，这个有一部分是老人啊，他都没有智能机，你要是在这个时候用那个，可能有一部分人听不到，
1: 就在你们村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5: 取代不了。
1: 嗯，
4: 明白了。行，二号大哥，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能拿到这个大队部的这个钥匙呢？
0: 就是说，这个广播器械是在我的家里，我跟村支书相邻比较近，我又那个负责宣传这个工作，我还能维护这些器械，所以吧，就村支书说这东西就放在你家里行了。我有什么需要讲的事儿，我到你家里讲就行了。
4: 哦，需要下个通知啊，说什么的，他到你家里去。
0: 对。
4: 哦，那我再问三号大姐，你在天年地头演出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大喇叭头子给搬过去的呢？
2: 没有，我是在大队放着，然后我们村里这些在天年地头的都能听到，我们村里都能听到。
6: 哦。我问二号一个小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2次的新闻联播时段，都是什么时间？
0: 早上7点，晚上8点。
6: 好，就是他那个有个经典的开头，还有那个配的那个音乐，那个开头那个词儿，你能给我说一遍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新闻联播。
6: OK，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对，
6: 三号，您能说说电台的新闻联播的开头那个开头语吗？
2: 我是下午3点。
6: 然后你下午3点。
2: 啊，对，
4: 人家不停。
6: 一号，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1: 你知道正确答案吗？
6: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对，说2遍。
4: 现在是新闻和
6: 报纸摘要时间。
4: 好像是。
6: 对，
7: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这个问题。
4: 哎，
6: 对，都记得很含糊，这让我更含糊了。
4: 但是这个跟他是不是在大喇叭里唱歌没关系啊。
8: 三号老师，您已经唱了20年了，也就相当于您10来岁就开始唱。
2: 没有，我今年已经45岁了。
4: 哎，你很会聊天啊，海宽。
9: 对，海宽。哦呦，
8: 那我想说您应该是会一些，学的是别的音乐是不是？
2: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主持啊唱歌之类的，平时也是，我是一个热心肠，就是谁家张家长李家短了都愿找我。你就比如说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们有什么事儿啊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村里联系老人，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也是觉得这个老人啊也是缺少陪伴。哎，我也喜欢唱歌，那要不要就是说业余时间就是给大家唱唱歌娱乐娱乐，就是最初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逐步形成的。
8: 哦，我再问一号老师一个问题，您平时是不是打牌呀？
5: 很少打牌。
1: 怎么看出来呢？
8: 就因为一落下来我就想，就是谁最热情，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才愿意坚持下来。然后从我这个视角，一号老师就是呲这个大牙就开始就这样，我一看就他了。
6: 海宽，也许是我这啥也没干还能上电视，我太高兴了
8: 啊。也有可能哈、啊

0: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分析，准备给出答案。
1: 哎呀，也没问问人唱啥。
2: 不是三号，他怎么能唱二十年？一号像点，但是他那个嗓音不像唱歌的。
3: 我觉得二号有点像，
1: 还有不一样的看法。
0: 来，三二一，请按键。

0: 同意见。
1: 我们团队可是选的不是这个。
0: 对，坚持团队的意见。
1: 坚持团队意见。
0: 我跟你说，你们是对的。
1: 好，听大家的。
2: 这次是两个完全又不一样的方阵了啊！海宽为什么选一号？
3: 其实我就是在一号老师和三号老师之间，但三号老师觉得就是嗓音有点太好了，而且太年轻了。
4: 海宽老师，哎，不管是对和错，自从苏州评弹那一轮开始之后，你已经把你的答案就焊在一号位上，就一直没变过。
2: 你是近视吗？只能看到一号，往这边就看不见了。来，咱们听听亚萍姐。亚萍姐好，是身后的观众方阵给您的答案也是一号。
1: 对，主要是这回我是听大家的，刚才吃了亏了，没听大家的，
5: 听大锁的了。
1: 对，也没跟这个大锁。但是这个大锁选二，确实我们也是有考虑啊。但是最后吧，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
2: 好，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0: 首先啊，三号大姐，你20多岁的时候不太可能去村部去大喇叭头子唱歌去。我为什么把一号排除掉呢？一号大哥，我可能咱俩认识应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啊。二号呢，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声音很好，他这个自然的发声啊，他唱歌也不会难听。
2: 来听听大锁的意见。
6: 我首先排除三号，因为我总感觉三号曾经骗过我，在某一个题上。
4: 那大锁，我想给你泼一盆冷水了啊，你仔细看看二号，你之前没见过吗？
2: 二号没骗过你吗？
0: 我跟你说真的，球宝提醒的是对的。
2: 邵峰老师为什么看一号眼熟？再看看一号没骗过你们吗？
6: 不会吧？不是那个一号，我感觉像一个城里的退休的，就是老干部，
0: 像文化馆的，
6: 像文化馆的。二号他讲的履历啊，就是这种退伍的军人回到村里面继续当这种村里的任职，是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就更从履历上更相信二号的多一些，而且感觉他中气更足一些。
2: 来，大锁有没有被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先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
0: 完了，喂喂喂喂
6: 喂喂，
7: 我们都说喂喂，他这一上来就是喂喂。
8: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哦，
7: 我给大家说，二号是假的。
0: 啊？什么？
8: 喂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不是他，
8: 我揭秘一下，一号他才是假的呢。
6: 啊，两个
2: 互相都说对方是假的。
9: 喂喂。

0: 我给大家解密一下哈。其实二号刚才说的是气话，真正的人是一号。
1: 嘿，行，可以。

0: 唱得好啊，
1: 太棒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菏泽啊，一名农村的村主任。
0: 当时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村里边用大喇叭唱歌呢？
2: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想在大喇叭唱歌，我那是自己业余爱好。平常呢自己就在这个田间地头来唱歌，自己喜欢嘛，就哪个地方见不着人哪个地方唱，我怕大家笑话。哎，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有的村民都听见了，说你唱歌唱的也不错，村里有大喇叭，你上大喇叭唱唱去呗，
0: 就相当于你在咱们村里最大的舞台上你去表演一下。
2: 对，有时候我就是经常出门嘛，不在家了，有的村民都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咋有病来着，这个怎么这几天喇叭上没听见你的声音啊，
0: 有点不习惯了。
2: 不习惯了就是觉得心里。
0: 所以您坚持唱了这二十多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通过我一唱歌，就感觉到我们村就是非常祥和。有的这个外出打工的他想家了，想起来我在大喇叭上唱歌，哎，他就感觉到家里都很平安。
0: 就是音乐是你们村的一个交流的渠道。
2: 对，
0: 另外在外打工的人思乡的时候就会想到乡村里家乡里的一首歌。
2: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你看一件事情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有成果，您这一唱唱了二十年，不仅成为了你们这个乡村里边的明星，而且利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也唱上了央视的大舞台。
2: 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区，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哎呦我
3: 天，太好了，
0: 谢谢，也感谢今天把歌声带到我们的舞台上，继续加油，好吧？
2: 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0: 来，我们看一下啊，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分别是，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战队6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6000分，大锁战队3500分，少峰战队2000分。接下来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将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5: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6: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0: 那场上摆的这个就是酱油缸，对吧？这里边装的就是酱油哦。那我们三位隐藏者，他们身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酱油是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传统调味品，早在汉代就有了豆酱酿造的雏形。直至今日，仍有坚守传统的匠人遵循古法，全程手工制曲，日晒夜露，以最质朴的方式酿造出零勾兑、无添加的纯正酱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傅，这个酱油的酿造工艺，我多少有一点了解啊。好，是不是有一种叫地缸式发酵？
4: 好像没有，
8: 没有哈。哦，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酱油有多少种酿造方式？
4: 古法酿造酱油啊，它的流程基本上就是选取这个

0: 品质优良的大豆再经过清洗蒸熟，小麦经过烘焙以后磨成粉，上这个发酵间去做这个发酵。
1: 好，谢谢。那个三号小妹妹，你同意吗？
2: 有的挺同意的，
3: 也有不同意的部分。
1: 老赵家酱油、老刘家酱油、老王家酱油都是这么制作吗？
2: 其实传统的酱油的流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工艺可能各家有一点点区别。
1: 那怎么才能分出它谁家好谁家不好啊？
2: 我们比较好看的一个尺度就是看它的年限，因为酱油的话，传统酿造酱油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所以有的酱油它如果晒得越久的话，它可能这个品质会更好一点。
1: 哦，好，二号，既然有古法酿造，肯定就有新的酿造方法。新的酿造方法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新的一种酿造的方法，它其实是在工厂里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而这种酿造方法的话，我们一般在市面上能常见到的其实是有生抽、老抽，
1: 对，
4: 还有一种味极鲜，
1: 是，
4: 但是我们古法的酿造其实它是没有分这个类别的，
3: 就不分老抽和生抽。
4: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5: 那个二号，古法酿造的酱油，你觉得你们家的是最好的吗？
4: 因为中国的地域是很博大的，就是每一家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是云南白族的，我们的那个酱油其实是会加入一种叫做井盐的东西，而这种井盐我们要特定的采用是在我们一个大理的一个县的一个古镇叫做诺邓古镇。
5: 啊，然后诺邓的井盐。
4: 对，你去看那个古镇，它的那个各个那个峭壁上全是盐，它结的那种盐霜，然后去采这种盐霜，然后才能做成这种酱油。
5: 那您是为什么选择去做酱油而不是做别的呢？就是陈醋之类的。
4: 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做酱油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传的，对，
5: 就您是从您父亲那儿传来的。
4: 对对对，就是我父亲是第五代，然后我是第六代。
5: 哦，明白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会打酱油，你家的孩子会做酱油。
6: 哎，一号的师傅，就是您做这个酱油做了多少年了？
0: 我从18岁就开始做。
6: 一般来讲，多少大豆能产一瓶，或者要你叫一斤还是什么？
0: 一斤大豆，大约产5斤酱油，
7: 越产越多。
6: 需要多长时间？大概？
0: 最少是一年。
6: 一年。
0: 哎，要品质再好点，可以3年，可以5年。
6: 二号呢？
4: 它并不是年限越久它就越好，其实在我们那里的话，其实有一些3年的酱油它会比5年好，因为其实3年的那个酱油我们会有头油，而这种头油它其实是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6: 那你现在亲自上手做吗？
4: 我上手做过，然后也就是将它拍成视频然后传到社交媒体。
6: 哦，主要是做宣传。
4: 对对对。
6: 那三号选手呢？
2: 我是下手做的，我是我们家第7代传承人，然后我是9项工艺都亲自做过。
6: 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四川泸州人。
6: 泸州出酒哦。
2: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河水，也为我们做酱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6: 啊，那你大概知道一斤大豆产多少瓶？
2: 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这个非遗技艺，因为我们非遗技艺的特点就是5斤酱醪出1斤酱油。
3: 正好反过来。
1: 没有，他说的不一样。
5: 他说那酱醪是大豆捏成的那种发酵之后的那种。
4: 发酵之后的一个产物。
5: 就是两个工序的东西。
1: 对，这两个概念。
4: 对。
6: 好。
3: 好。海宽，按照你这一期的习惯，请你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就什么都不看就这一碗，然后您怎么能感受它是好的酱油或者是一般的呢？
0: 一个是摇一摇看一下。
7: 看什么？
0: 就是挂壁，比较稠稠一点的。
7: 哦。
8: 啊，
0: 再一个闻一下。
8: 嗯，
0: 没有刺鼻的气味
8: 啊。
0: 只有这个大豆的豆香味儿。
8: 不用尝其实都哈。
0: 啊，
5: 那我问一下三号和二号哈，因为你们俩就号称是新时代的这个传承人，谁能给我答一下酱油目前的标准的，就是市面售卖的国标是？
4: 他们这个标准其实是有2种。
5: 嗯，
4: 然后其中的一种我记得比较深刻，它就是看它里面的一种矿物盐的成分。
5: 嗯，
4: 还有是食品添加剂的成分。
5: 嗯，
4: 具体的其实我也忘了，就是有点淡忘了。
5: 哦，
1: 好，我再加一个问题，分别3位从一号老师傅开始回答，在古法酱油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手艺是什么？
0: 最重要的是制曲。
1: 二号，你同意吗？
4: 其实酱醪的那个制作其实是最重要的。
1: 跟老师傅说的冲突吗？

0: 他所说的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发酵的过程，
1: 嗯，
0: 但是酱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酱醪它的一个工序是特别复杂的，它需要去日晒，然后还需要去夜露。
1: 三号，你能让我更明白一些吗？
2: 我认为也是制造酱醪，因为要看观看天气，看天气情况，看今天适不适合晒，因为这个周期很长，需要三年，所以我们整个工序是最难坚持、最复杂的。
3: 每期节目我都说嘛，
4: 古法发酵，
0: 纯粮酿造。
3: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子啊，那是醋，
1: 对，那是紫林好醋。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最后答案。
5: 这个时候选对的已经不重要了，应该选跟不一样的。
6: 我也觉得二号靠谱一点，
1: 大多数都是这个啊。咱今天最后一题，
7: 亚萍姐后面智囊团就是说跟不跟别人，大哥别想了，一会儿亚萍姐先选。
3: 好，来吧，你们认为台上的三位谁是酱油酿造技艺的传承人？请投票。
8: 啊，
3: 投偏了。
8: 反正我就听大家的
1: 了。听大家的
8: 啊，对吧？
1: 对。
7: 还夸，来吧。
1: 选一，
3: 你把人家一给抢了。
7: 对，我一号给他抢。
1: 三号不是吗？
7: 选三号。
1: 还夸，
7: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
3: 但是我可听见刚才你的说话了。三号能是吗？
1: 海宽，你反正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7: 我选了啊，
5: 一号，
7: 选三，海宽，海宽，
3: 三、二、一，
1: 哎
7: 啊，
3: 那海宽先说吧，怎么在一个被逼无奈之下选的三号？
5: 我觉得你应该是做酒的，但是呢，从那个比赛的角度来讲，要另辟蹊径。而且这个一定要选稍微年轻一点的，因为上次我就是被那个糖葫芦传人给骗了。就是那个，
1: 想起上回来了。
9: 海宽老师，就您这个分析能力，今天如果您能夺冠的话，我觉得这是个挺奇迹的事儿。
7: 我第一次听嘉宾选了一个人分析的全是不选他的理由。
3: 来，亚萍姐，
8: 我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呢，确确实实刚才我是比较偏向于三号，我觉得三号很像。
3: 那这样呗，亚萍姐
8: 啊，
5: 咋了？
3: 你跟海宽换一下，
5: 换一下呗，我
3: 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换吗？
8: 二号同意换吗？
0: 这是您的选择。
8: 你现在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0: 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
1: 哦，
0: 是杨帆老师的师弟。
8: 哦，要换了，要换了，要换了！
3: 你问完这问题，海宽不换了？
7: 你说亚萍姐多余问这问题，我跟你说，
8: 海宽，
5: 哎，
8: 说换了吗？
5: 啊，
8: 换吧。
5: 啊，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宁可错了，我选择我不能变。
8: 哎，你看看，
3: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8: 对呀，
5: 是，
8: 真是的。
3: 来，邵峰老师，您听到二号说是传媒大学我播音系的师弟，现在您什么感受？
1: 没有，我没有，我始终认为他是他，我现在也认为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一号老大哥您词儿背的不熟，二号刚才神情自若，回答问题，哎呀，很厉害啊，我相信你是传承人。
3: 好，那一二三号都有人选择，场下的四位探针达人所代表的四个方阵，哪一支方阵是最后的冠军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9: 接下来揭晓的方式需要借助四位探针达人的味觉，我们会依据你们四位选择的答案分别给你们上四个碗，请选择一号的大锁老师先品尝一下你面前碗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7: 是要干了还是说浅尝辄止？
9: 浅尝辄止，我也怕齁死你。
3: 什么味道？香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7: 是酱油。
9: 别着急，选择二号的邵峰老师和亚萍姐品尝一下你们碗里的。
3: 是酱油吗？
8: 哎呦妈呀，
3: 什么
8: 咸？
1: 酱油。
8: 酱油，
9: 那就出问题了。选择一号和选择二号都是酱油，海宽老师该你品尝了。
3: 难道它里边放的是醋？哟，还吹吹，
1: 他还
8: 茶吧？你喝的是

0: 哟，你怎么的要干了？哎呦呦！
1: 您的这个里边是酱油吗？
2: 苦涩的味道，
3: 是那个可乐，
4: 可乐。
1: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让选对的人喝酱油的。答案是三号。
0: 啥意思？我一直就支持你是吗？
5: 哎，我有意见。刚才咱俩说好要换的啊，是吧？对吧？这不行，这
1: 我也很纳闷。明明海宽老师不想选人三号，你看他这会儿骄傲的样子。
5: 对呀、啊，这不对，这个。
0: 正确答案三号。那这样，我们先请一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6: 大家好，我叫高学军，来自山东滨州。
0: 您的身份是？
6: 我是个退休工人，
0: 跟酱油没关系是吧？哎，
6: 没关系。
0: 好嘞，那二号是我们传媒大学的师弟哈，
7: 是的，
0: 现在在读大几？
7: 我现在是从那个二四级到二五级了，然后我不是播音系，我是表演系，我叫杨西川。哦，
0: 怪不得。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哈，谢谢，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我们刘海川最不相信的三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钟梦婷，今年24岁，来自四川泸州。我是四川合江永兴城五比一酱油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也是目前最年轻且唯一一个女性传承人。哦，
0: 厉害啊、哦！为什么想要去从事这项技艺？
8: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酱油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从记事起就在酱园玩，然后所以就耳濡目染的，一开始是好奇这个东西，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说既然这么感兴趣，要不就去学一学，然后就当上了传承人。
0: 因为刚才啊，我们也都是尽量的借着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了解好酱油它的工艺啊，包括我们品尝好酱油应该注意哪些点。嗯，今天可以在这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8: 我们是一共有四点，叫色香体味，就是第一步就是看它的颜色。我们好酱油它颜色是深厚的，然后它是有一点我们叫棕红锃亮，就是它红里面透着一点点亮。然后第二个是香味，就是我们轻轻的去闻，它是不会有这个刺鼻的味道的。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看它的体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摇一摇这个碗，它是很挂壁的，有一点层次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尝了，尝我们肯定觉得它是咸甜适中的。刚刚有老师说觉得一口下去有点咸，因为是有点喝的有点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酱油，它不是像这个生抽老抽一样，它是因为没有添加，没有任何勾兑，所以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味道，所以是相对比较厚重的。嗯，
0: 而且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啊，现在有很多创新的衍生产品。嗯，据我了解，好像就有一种叫酱油的冰淇淋，对吧？啊，
8: 是的，
0: 酱油雪糕。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吗？
8: 像我们也有这个酱油曲奇、酱油面包，然后像我家乡还有国家非遗的这个油纸伞，所以我们这个厂也是跟那个我们家乡的国家非遗油纸伞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酱油一共是分季节有四个步骤，叫春曲、夏酿、秋油和冬露，就是对应我们四个季节的步骤，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油纸伞上，还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0: 泸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啊，既有美酒，也有美好的酱油。既然这个酱油家族的代表传承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怎么能不送瓶醋呢？对不对？哎，礼尚往来嘛。
9: 集齐了，
0: 对不对？我们这也有古法发酵、纯粮酿造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8: 谢谢。
0: 来吧，接下来我就要宣布今晚最终的成绩了。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16000分。好，最后时刻有请海宽带领着身后的冠军观众登台领奖。
9: 走。
0: 今天海宽身后的观众啊，还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祝贺大家。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

0: 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开心吗？
2: 开心。
1: 最开心的是海宽吧？来发表一下冠军感言。
2: 哎，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大家的力量和大家的智慧啊，这个冠军跟我们
1: 确实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3: 海宽老师，我得说今天这个冠军您得的不能说是实至名归，起码有一点莫名其妙。
1: 海宽通过自己的选择充分证明了一句话，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自己有时可能就陷入到那个怪圈的时候，就认为他是，其实那个未必是正确的答案。
2: 对，
1: 所以有时候多听听身边朋友啊家人的意见至关重要。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您可以放心的拿出手机扫描，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来到现场当观众的唯一的通道，有机会像身后的观众一样成为幸运的朋友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开幕式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红毯星光熠熠，第四幕四度欢迎来龙餐馆、魔方小姐、年会不能停二等多部影片剧组，以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奖单元入围影片主创、国际评委等200多位中外影人齐聚现场。盛典现场，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影片主创、各单元评委会成员依次亮相。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登台致辞。
4: 我拍过很多电影，也演过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电影还是那么吸引我，因为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电影，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可以触动人心，让人难忘。
3: 本届盛典上，百岁电影人卢燕收获终身成就奖。作为从上海走出的华裔国际影人，卢燕深耕影视行业数十年，始终以影像为媒介，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著名导演张艺谋为卢燕现场颁奖，两代电影人同台相拥，尽显华语电影代代传承的初心与力量。
5: 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

0: 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
1: 当晚，张艺谋获评本届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他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两次斩获这一荣誉的电影人。
2: 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所以这份奖项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好电影拍给大家。
3: 谢谢，谢谢张艺谋导演。
1: 据了解，本届金爵奖各单元奖项结果将于6月2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4: 上海大剧院。
1: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美洲、非洲两大区域的参评影片数量增幅明显。金爵奖五大竞赛单元里，41部影片为全球首映，占比83.67%，相较2025年提升6.12%。其中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参赛影片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配套活动丰富，开设金爵论坛、电影科技创制单元、AI 片场单元以及“一带一路”电影周等板块。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6月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活动以“光影世界中国故事”为主题，集中展现中国影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赋能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电影节合作推出埃及电影周，深化两国影视领域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正式启动，主场落地江苏苏州。启动仪式现场，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策划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 2026”， 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主题活动同步揭幕。本次活动扩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创新非遗传播路径。主办方推介《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三部影片，梳理影片里呈现的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并上线文旅特色打卡线路、观影票根联动福利等多项电影加非遗配套活动。
5: 给阿嬷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1: 借着本次启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北京、苏州两座城市同步开启专题影片展映，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余个省份也将陆续落地，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暑期活动，内容包含非遗主题影片展映、影视非遗文创市集等多个板块。
6: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结合文博展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多角度展示文化遗产价值，推动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启动，全新揭幕的寻邑夏商主题展览汇聚全国35家文博机构的163件珍贵文物，展览系统呈现夏商时期的文明面貌，直观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突出特征。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正式公布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5处重要古遗址成功入选。拉萨市曲贡遗址还开展了主题丰富的系列展览，集中展示高原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现场还举办了西藏考古70周年图片展，直观呈现一代代考古人扎根高原、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7: 这次举办就是让广大市民群众呀，更好地感受这个考古给大家带来的文化滋养。 后续啊，我们就是

0: 计划呀，将这五处考古遗址公园按照参照国家的模式啊，打造一个集文物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研学、这个市民休闲的一个场地。
1: 在西藏博物馆，国宝零距离珍贵文物鉴赏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资深专家现场讲解馆藏文物的历史、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让大家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在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公园，原汁原味的传统藏戏精彩上演。日喀则市萨迦县文旅局还与萨迦寺携手推出了萨迦瓷砧专题展览，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文化脉络。山西大同依托悬空寺独特的山地古建资源，打造实景光影剧目《何以悬空寺》，演出以横山悬崖自然地貌为背景，全程采用冷光源、数字影像等低干扰技术，避免光热震动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浙江安吉全新投用的非遗体验馆特色昌硕雅集活动，改变传统静态展陈模式，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传统手艺。
2: 吴祖光与新凤霞曾经名噪一时的一坛伉俪，一个写戏，一个唱戏，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二人啊，在书画领域同样是建树颇丰。近日，中国国家画院在45周年院庆之际举办“世泽传心，一坛双璧，吴祖光、新凤霞”艺术研究活动，通过夫妇二人百余件的艺术作品和相关艺术文献，讲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与艺术风貌。
3: 展览展出了吴祖光历史话剧《正气歌》手稿、白乐天《竹枝词》等书法作品，以及新凤霞《四时春》《老藤年久》《结如绳》等绘画作品，以书画、手稿、影像、往来遗存等多元展品为载体，共计展出作品及文献实物百余件，其中30余件珍贵藏品由家属无偿捐赠。展览从家族文脉、时代交游与文人精神等维度切入，呈现吴祖光与新凤霞这对一坛伉俪在戏剧成就之外的别样风采。
4: 这个吴祖光、新凤霞艺术展啊，应该说特点鲜明，内容丰富，品味很高啊。它既展示了吴祖光、新凤霞的艺术成就，但是呢它又拓展到整个中华文脉的发展延续的背景当中，特别是对当下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很重要的意义。
3: 展览还呈现了齐白石、徐悲鸿、郭沫若等艺术名家与二人的往来遗存，其中齐白石所作多子图，一群小鸡活泼可爱，饱满天真，寓意多子多福。这幅传家之宝经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真诚沟通，由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先生无偿捐赠，填补了画院齐白石原作的馆藏空白。此外，齐白石与徐悲鸿联袂做的赠吴祖光、新凤霞书画双扇面合璧，郭沫若《母咏丹行书诗轴》件件珍宝，见证了一个时代以艺相交的传世佳话。
5: 吴祖光、新凤霞他们和更多的就是艺术大家之间的一种来往，这次在展览当中以文献的形式都基本呈现出来，就呈现的是他们整个的艺术阅历是综合性的，这样呢，它会促进国家画院的画家在研究绘画上会可以找到自己奋进的点，尤其青年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要培养自身的一个综合能力。
3: 吴祖光出身于具有深厚家学传统的常州吴氏家族，常州吴氏是明清两代声名显赫的江南望族，500年来诗书传家，文脉绵延不绝。到了吴祖光的父亲吴莹这一辈，更是将家族的文化影响力推向了新的高度。为此，展览还特别呈现了吴莹的山水作品。
6: 他们这个家族啊，和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文化史也有很密切的关联。吴英先生他参与了故宫文物的典藏，

0: 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办，而且是故宫博物院早期的骨干，担任要职的。故宫文物南迁运到上海，第一批的押送者就是吴英先生。所以我们作为长期在故宫工作的，对吴先生充满崇敬之情。
1: 受家学熏陶，吴祖光从小饱读诗书，才情斐然。抗战期间，他活跃于重庆戏剧界，曾任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1937年，年仅20岁的他，以抗战话剧《凤凰城》轰动全国。就在吴祖光在文坛大放异彩的时候，远在天津的一个戏班里，一个名叫杨淑敏的小姑娘正在为了生存刻苦学艺，她就是后来的辛凤霞。辛凤霞出身贫寒，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和过人的艺术天赋，从一个跑龙套的小配角成为了挑大梁的评剧主演。
2: 吴祖光先生书法写得很潇洒，很舒淡。这个辛凤霞先生绘画很朴实，很敦厚，这可能跟他的表演的才性有关。但是他们两个人在戏剧界、戏剧表演都大师级的，有开创性、开拓性。我想，我们当看到他的笔墨的时候，和看到常人的笔墨，对我们的心灵感应是不一样的。他必然透露出他内在的更深刻的一种气质。
1: 1949年，辛凤霞带着一身技艺来到北京，在老舍先生的热心撮合下，他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吴祖光。1951年，吴祖光与辛凤霞喜结连理，婚后的生活是艺术与爱情的完美交融。吴祖光不仅是辛凤霞的丈夫，更是她的良师益友。他为辛凤霞讲解文学历史，两人在艺术上深度合作，成就了《花为媒》等经典剧目。其中，辛凤霞主演的《刘巧儿》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3: 建国初期呀，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一出来之后呢，中国的妇女有90%都没文化，她看不懂，没有办法了。当时有一个妇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典型叫风之琴，然后就把这个故事演成了电影《刘巧儿》。
4: 河里的青蛙它呱呱呱地叫啊，
3: 结果这个电影一下子就火了，就是刘巧儿婚姻自主，自己找婆家，所以呢，我母亲辛凤霞也就此一举成名，这是党培养的，她一辈子没有忘记。
1: 吴祖光与辛凤霞的家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大四合院，就在中央美术学院旧址对面。这个看似普通的四合院，却是当时北京有名的文化沙龙。20世纪中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在这里诗书唱和、书画互酬，成为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文化图景。
3: 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李可染、傅抱石先生从南京下火车就上我们家喝酒去了，所以当时的文化名流来我们家的简直就不计其数。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所在，都愿意去好玩，就是聚会，写字、画画、诗词歌赋、喝茶聊天，谈对中国艺术的这种展望和追求，如何的为人民服务。
1: 20世纪70年代中期，辛凤霞因病逐渐淡出了热爱的舞台。那段时间，辛凤霞的情绪非常低落，吴祖光始终不离不弃。在吴祖光的鼓励下，辛凤霞开始尝试写作和画画。她小时候没上过学，识字不多，刚开始写作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个圈，吴祖光就教她查字典、改稿子。
3: 因为我母亲辛凤霞呢，一生追求的是文化，她认为她是民间艺人，所以她是个非常顽强的人。她这个个案在全世界的艺人当中是少见的，她是真正的艺术大师级别。当她不能演戏之后，又写出了400多字的文章和著作，在她生前。

0: 前就出版了27本书。
1: 在绘画方面，信凤霞拜齐白石为师学习花鸟画，齐白石为他起字叫桐山，取梧桐山上落凤凰之意。信凤霞多画花卉、梅竹、果蔬等题材，吴祖光则为其画作题诗题跋，以过人的天赋，信凤霞成为齐白石老人最得意的女弟子。
0: 齐白石一次在后台看我母亲化妆的时候，他发现了，他说这个信凤霞呀，她双手能化妆，从小就用笔在脸上画，所以她的下笔非常准确，而且肯定一笔都不秒，这就是她最满意的一个女学生。
1: 信凤霞的画就像她的人一样，热情奔放，朴实无华，充满了生活气息。有人说，看信凤霞的画就像听她唱戏一样，让人心里亮堂堂的。就这样，信凤霞用她的顽强和毅力，从一个评剧演员成功转型为一名作家和画家，在人生下半场创造了一个奇迹。而吴祖光也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融汇传统与现代，以大气磅礴、优美婉约的叙事风格，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戏剧史和电影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们用一生证明，艺术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记忆，而是家国情怀、文人风骨与生活之爱的总和。
0: 我父亲母亲一生都处在动荡之中，处在坎坷之中，但是能够使他们在心灵上进化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生活当中保持定力的，就是对文化的追求。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也值得我们后人回忆和敬重的，也对今天的后代的艺术家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

0: 色生命，
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 舞蹈就是这样。
3: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 满意，
4: 到嘞，
1: 100个赞，
5: 可以，你们骄傲。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佩伦，
0: 我们是三言组合。
3: 一集比一集心虚啊！
4: 我记得上周的时候，你们不是说
1: 对，我们得改一个，下一个
2: 改一个，是是。哎呀，
3: 好，
0: 好，这么需要信心，
2: 好不了了，感觉。
3: 欢迎推荐团成员
2: 贾冰、谢娜、叶童。
1: 继续再介绍我们助力团的成员张薇薇、瑶瑶还有大锁。哎，老板。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目马上开始，请下一组新生准备。
2: 我叫王森。
3: 我叫王子傲，我们的组合名叫
4: 森傲成功。
3: 我们是组团来这个节目的，想上春晚，
2: 想上春晚。你好袒露啊，你好袒露、
3: 做梦都想上春晚。
5: 我怎么就没说呢？
2: 都想，都想。
3: 我们这个小作品讲的是一个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小共鸣，
2: 我觉得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不太喜欢的可能就会觉得很抗拒。
3: 对，就是完全接受不了，就非常小的一件事，一直生活，一直生活，一直生活。
2: 临时想了一个标签，喜剧老司机。结合这个戏来讲，
3: 啥时候想的？
2: 刚想的。
3: 这么刚刚吗？
2: 你要不要什么先来呢？
3: 喜剧小乘客。
2: OK OK。
6: 有请新生带来早班司机。
1: 加油加油。你好，我尾号5116去机场对吗？哎，
7: 对，师傅，是我。还好你接单了，今天也太难打车了，麻烦您开快点啊，我早班飞机马上就迟到了。
1: 你昨天没提前约个车呢？
7: 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工作忙一宿，忘了。师傅，你这是也工作了一宿啊？
1: 你咋看出来的呀？
7: 主要你都外化出来了。能行吗，师傅？
1: 能行啊。
7: 能行，要不先把车启动一下呢？哦，
1: 对对对对。
7: 师傅，你开着，我眯一脚啊。
1: 出发了。

0: 放心睡，到机场我叫你。
1: 哎，谢谢谢谢，嗯。

0: 啊，你不是困了吗？怎么还没睡啊？
1: 你在这一顿叭叭，我也不敢睡呀、啊。师傅，你是不是困了呀？
0: 哦，还行，啊，没事，我这有功能饮料。嗯嗯，
1: 黑牛。哇
0: 哦！啊，现在精神多了。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啊，呀，这是啥意思啊？你不刚喝完黑牛吗？不，再喝一口，再喝一口。哇哦！师傅，你这里边装的好像是惊叫吧？啊，
0: 现在精神好多了。哎，你不是困了吗？放心睡，到机场我叫你。
1: 你放心吧，我不可能睡。
0: 那看来你还是不够困的。
1: 我确实是没有你困呢。哎，师傅，干啥呢？你刚才师傅睡着了？
0: 怎么可能呢？
1: 师傅，你就是睡着了，你都打呼噜了。
0: 我这个人平时喘气声比较重，你确定不是我的呼吸声？
1: 我确定那就是呼噜声。
0: 对不起，不好意思。
1: 哇哦！哎，师傅，咋你是不是往这里放安眠药了？这怎么越喝越困呢？
0: 对不起，
1: 包使别。啊，师傅，你现在都不尖叫，直接睡了。你赶紧靠边吧，你靠边先眯一会儿。
0: 不行，靠边你容易错过飞机啊。
1: 你再不靠边，我都容易错过下半生啊。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对你下半生负责的。
1: 你说这个干嘛呀？
0: 责任感。
1: 一点也没有，你睡得更香了你。你说你咋这么困呢，师傅？你赶紧想想办法，让自己精神来。
0: 这样吧，我车里有电棍。
1: 你车里有电棍？
0: 拿它清醒清醒。
1: 等会儿，师傅，你拿电棍让自己清醒，是不是太不清醒了啊？啊，想想别的办法来。
0: 这样吧，我把雨刷器开开。我这个雨刷器用了很多年了，它的噪声比较大，这个干拉的声音能时刻提醒我把它开开。
1: 啊，试试。
0: 咔嘚儿。
1: 吭是怎么吭咔的呀？
0: 吭。
1: 我都睡着了，醒，什么醒醒？我都睡着了，关了，这玩意儿纯催眠呢。哎呦我天，
0: 我这个怎么办啊？
1: 还好前面没车呀，赶紧想想别的办法来。
0: 要不还是用电棍？
1: 不行，想想安全的办法。啊，这样师傅，你把车玻璃开开，吹吹风，精神来。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帮我扶下方向盘。啊？
1: 干啥呀？
0: 我把玻璃开开。走，
1: 开哪个玻璃啊？哎呦我，
0: 师傅现在精神了，
1: 现在风太大了，不行，受不了，我感觉不着我头发了。
0: 我也有点受不了了，
1: 怎么办呢？
0: 我这有胶带，
1: 拿胶带挡风啊！
0: 哎呦，
1: 那扣胶带扣不开，哎，扣睡着了。拔着，摇，哪里？
0: 哇，还好我聪明啊，提前准备了个胶带。
1: 你咋寻思说的呢，师傅？你但凡有点脑子，也不至于把前挡风玻璃瘪了。干啥呢？啊！我跟你说，我盯着你呢，我都能预判你要睡着了。赶紧想想办法吧，这车都啥样了？这车，
0: 看来我只能溜达了。
1: 你咋的？你溜达？咋溜达呀？
0: 我把车速降下来就行了。
1: 那你那就溜车呀？
0: 放心吧，我经常这么干。
1: 啊！你开车门干啥呀，师傅？哎，不是，咱这是出租车，不是滑板车，师傅。师傅，小心车流。这都能躲过去吗？有大车。这把完了呀，这把睡着了。起来，别在这儿睡呀、啊！又来个车，追他干嘛呀？ 你赶紧回来，我控制不住了，是我。哎呦，师傅，你说你有这一身的绝活，来开出租车都白瞎了。
0: 刚刚，好危险啊！
1: 那是刚刚吗，师傅？我好像坐上来就没安全过呀。
0: 哦，跑累了。
1: 你也不怕呛死？别喝了。
0: 我怎么就能这么困呢？
1: 你不喝这黑牛啥事儿没有啊？
0: 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要实在不行，我还是用电棍吗？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1: 就赶紧用，直接晕死过去了。不是，我这是叫了个死亡飞车啊！什么声？什么声？哎呦，好澎湃的心跳声啊！这是要上劲儿了！哇，漂亮！
0: 这是我最后的能量了，
1: 这是我最后的500米了，
0: 黑牛，
1: 喝点真的吧，300米，100米，到了，到了，停车，停车，师傅，停车，开过了，开过了，你又睡着
2: 新生，
3: 这个剧本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
0: 这个剧本其实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是因为去赶片场，5点多去打的那个车，那个司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就是我一闭眼睛他就，就这样。当时我说，哎，他是不是可能有某种病？后来我发现不是，我一睁眼睛他就没有这种状况，我一闭眼睛他就有。然后后来我一理解，他可能是困了，他只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
2: 让自己醒。
0: 对。
2: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大了。
0: 对。
4: 而且刚才我跟哥看的时候，也发现后面那个司机已经下车，然后在道上自己跑，那是明显的生发。我觉得这个搭档两个人的喜剧审美很一致，说咱哥俩就定了，咱们就这么干。你俩是？
1: 是我俩就是组队来的，这本也是我俩带过来的。哦，这个本子也演了挺多场。
5: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大灯扫过你趴地那。
1: 有大车。哦，师傅，
5: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
4: 是明显的生发。
2: 你这个也太恐怖了，我就看他整个过程，我觉得也很好笑，但是又觉得好担心，就是两种的心情，是不是？
3: 对，就好像有一个错误的示范，虽然很好笑、很搞笑，可是真的不提倡，
1: 肯定不提倡，我们俩也不提倡，
0: 对，我们俩也不提倡，
1: 对，
0: 把这个作品不是教育大家，告诉大家啊，你们要这样，
1: 用夸张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严禁疲劳驾驶，
6: 但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它是个荒诞剧，你没觉得它特别荒诞、特别憨豆吗？
2: 对。
6: 其实我在后面看到的是司机赚钱不容易，每天能有一点劲儿，能有一口气儿，他就接着干，因为有一个家要养。我看到的是这些。
1: 贾冰老师看中我们作品的核了。
7: 对，当时他看到了核了。对，感谢贾冰老师。
3: 不过我会想，如果把它转回一个正面一点。比如真的当初就是你访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困，然后可能停下来就告诉你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困，然后在后面再变成一个可能我不去机场了，这种转换就会我会比较能够接受。现在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个意识有点，
2: 叶童你会觉得太危险了，
5: 会担心，
2: 会担心，
3: 对，我担心，真的很好看，当然很丰富，很好看，我也笑不拢嘴。
0: 其实我们之前想过，您说那个，就是把那个像贾冰老师说那个东西给放出来，然后但放出来之后，其实就会变得很苦，那东西不太好笑了。
1: 对对对，
3: 我们看当然知道是一个喜剧，是闹剧，可是某一些观众他们真的觉得可以

0: 接受。
1: 对对，不对，不不不对，这也不提倡的。这个
0: 你们觉得呢？现场观众觉得呢？
2: 就是有可能这样，
0: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3: 因为你有这个想法，肯定会有别人也会有。
4: 对呀、啊，
3: 对，
4: 其实他这样已经是很完美了。但是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这样？最后让师傅在旁边睡着，然后他开车、到了机场，是不是会？
1: 那姐有过这样的结尾
4: 啊、哦？有过
1: 有过这样结尾，包括其实最后，比如说是早班司机，疲劳之后眯了一小觉。梦到这件事情，然后真正来的时候他没有疲劳驾驶，他说哎呀我不接你了。但是那个结尾对于观众来说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常规，或者有一点、
5: 刻意去
3: 明白，
1: 有点刻意了、就是大家说反而那种说教感反而刻意，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不
4: 哎，或者就是像你说的是一场梦。
0: 对，我觉得是一场梦反而完整。能不能演把那个梦给醒醒，
5: 现在可以
0: 然后演回来，
1: 把那个结局演一遍，
5: 补一下，补一下，来，补一下，
4: 即兴即兴喜剧，
6: 我、哦、改即兴了，改即兴了，
5: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叫的车去机场啊。走不走啊？啊，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都怕你起不来了都。
7: 啊，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我今天有点困。为你的安全着想，这单我就不接了。
5: 我刚系上安全带。
0: 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样很好。
4: 不过是一个梦也挺好啊。那所有的夸张就显得就是可以随便怎么夸张，
0: 对，
4: 飞起来也可以。
0: 对对。
3: 那我们播出是以这个版为主，还是以刚才那个版为主呢？
0: 我觉得这个版好。
5: 但是你把这个尾巴加上啊。
0: 对，必须要，
4: 前提是没有尾巴。
5: OK。
0: 我是有一点点觉得他们的创作里面，没有考虑到太多观众的受众群的那个方向。
5: 本来我们之前有这个做梦的底呢，
8: 为了保好笑。
5: 对，保好笑，
8: 对，
5: 就是可以不用演这个做梦的，就是看以什么心态看这个东西，
8: 而且也考虑受众吧，因为有的觉得可能就是相对严肃点性格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荒诞，你不给我一个合理解释我接受不了。
5: 对，
8: 那就是这个是他一个接受度的问题。
9: 就是现在的观众会在乎很多笑点以外的东西，笑有心声，第一个字是笑啊。
10: 就是有些观众他是奔乐子去看的，那他就是个荒诞剧，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不可能笑话他，所以是不会。但是呢，你要有这样一个迫切的环境，能把这些人逼造出喜剧效果来，我觉得这一点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深度的思维的话，还是有一定这个风险的。要想又好又叫彩又叫座，这个很难的。
11: 请下一组喜剧新生准备。
12: 大家好，我是刘亚群，之前是一个相声演员。
13: 大家好，我叫池浩真，是一名话剧演员。
14: 大家好，我叫刘子墨，我参加过的节目很多，但是基本很多是幕后嘛。然后来这儿呢，也可能想说让自己热热身，你要别冷下去。
15: 最短的时间内能让大家多笑一笑，这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
12: 对了，
16: 有请新生带来《航班惊魂》。
5: 加油！加油！
1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体机组成员衷心期待为您服务。
18: 馋了
19: 没有？
18: 哎，你吃吧。
19: 那哥，你把手枪腿给我了，你吃啥呀？
18: 没事儿，这趟飞机你嫂子当空姐，再拿一个呗。
19: 我嫂子真好，
18: 着急吃。咱们接那个剧本，你写成什么样又被毙了，害得咱得出国给人改本去。
19: 我写挺好啊。
18: 写挺好，来你看看啊。第八场戏，一场紧张刺激的劫机场面。这是剧本是标题呀、啊、人咋拍呀、啊、
19: 哥，我不是想说给人家那个国外导演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18: 发挥什么空间？我告诉你啊，一会儿飞机落地这场戏改不出来，这趟没有钱，听着没？
19: 那就想呗，你咋接机？你老拿个手枪腿怼我干啥呀？

0: 椅子 Q 子咪，您是不是坐错了？
1: 坐错
2: 了。那兄弟，我们两个一块儿的，
3: 一会儿聊点事儿，要不你坐里边呗，
2: 宽敞，然后靠窗。
0: 靠窗，那不成啊？
4: 规矩就规矩。
0: 再一个呢，你坐中间儿，我有安全感。
1: 串一下吧，哥。
2: 串一下，串一下。
1: 那待会儿我们聊事儿不影响你吧？啊，
0: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嘛。但规矩就是规矩。我眯一会儿啊。
5: 旅客们，飞机已到达指定高度，接下来为您进行客舱服务。
0: 想好了吗？怎么劫机？
1: 劫机这事儿我想好了。就等飞机到达平流层，那样警察上不来。
3: 就是现在。
1: 对。
0: 哎，那什么，你们聊那劫机是劫持飞机吗？
1: 不然呢？
0: 是这架吗？
3: 重要吗？啊，
0: 倒着玩呢吧你们。
1: 那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哦，
0: 你傻呀，有内应吗？
6: 给你哥。
0: 对呀，有内应啊。
6: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乘客。哎，
0: 哥，
3: 这回明白了？
1: 全明白了。
6: 先生啊，您没事吧？
0: 哦，没事儿。哦，我抓大鹅呢。哎，今儿这不好抓啊。
6: 那祝您旅途愉快。
0: 哎哎哎哎，怎么越来越真了呢？
2: 真吗？
0: 真
1: 真就对了。我跟你说，小点声。
2: 上回啊，弄得跟闹着玩似的，没拿着钱，全赖他。哎，
0: 哥哥哥，
1: 干啥？
0: 要不咱们换个座儿？
1: 你刚才不是说坐中间有安全感吗？
0: 对对对，现在这不是没有了吗？那人们上一厕所，
3: 要是有人借着上厕所去举报怎么办？哎，
7: 干掉呗。
1: 咋回来了？
0: 啊，憋回去了。
1: 那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
8: 没有人举报，那咱们就不用动手了。
0: 很有可能啊。
9: 那能行吗？
3: 那咋又急了呢？
9: 必须得干掉一个。
0: 必须吗？不然不精彩不刺激啊。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啊，反正我现在特别的刺激。
3: 完全不够。
0: 还不够吗？
8: 那干谁？
0: 哎，前面后面都行吧，
3: 就近吧。嗯，谁离得近干谁。
0: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1: 说的对呀，不能太草率。
8: 你要干掉这个人呢，
1: 他得有特点，不然没有效果。
0: 要效果，
2: 那这人得有纹身。
0: 纹身？没有没有，这都是年少轻狂。
1: 他看起来还得挺有钱。
0: 有钱吗？这都二手的都是啊。
9: 最好是个黄毛。
0: 黄毛吗？
1: 哥说的对，就得是一个黄。先生你哪位？
0: 我突然想找回一下曾经那个纯真的自己。不是哥，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3: 那个正好听半天了，你觉得我们应该干掉谁呢？哦，
0: 现在都征求到我的个人意见了吗？我认为吧，你随便干掉一个人，他会引起骚动。
9: 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你都骚动起来了，我们不好控制场面。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对，
8: 那就全干掉。
9: 全干掉吗？
10: 你有病啊！全干掉。
1: 干啥呀？
10: 那能全干掉？
1: 怎么不能？
10: 你全干掉
3: 可以。
9: 可以吗？
3: 三个劫匪啊，其中有一个扮演人质就能全杀了，场面又精彩又刺激。
0: 哦，三个人。哎哎，那哥
1: 干啥？
3: 有事你说。
0: 我加入你们班。
3: 你对我们这行也感兴趣啊？
0: 我现在贼想活下去。
1: 不是啊，你想活下去你就干我们这行，我们这行有门槛，
3: 光动嘴可不行，你必须得动手。
0: 哥，动手我行啊，我就有点怕血。
1: 怕血

0: 可不行啊，干我们这行你得喜欢血。
1: 这么变态吗？
2: 老变态了啊，搞不好啊就是被毙
3: 啊，没准落地呀、啊、就被毙、
4: 啊、那知道被毙咱就别干了呗，
5: 我俩得搏一搏。
4: 你俩还挺有上进心。哎，你别动啊，
6: 哎，你俩被我包围了。
0: 哎哎，抢我东西干啥？你有病吧？这他咋了？
2: 拿出鸡腿就不对劲，是不饿坏低血糖了？赶紧把鸡腿给他，先生，
3: 先生，先生。
7: 近日，电影《航班惊魂》票房取得亮眼成绩。据两位编剧透露，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一位爱吃鸡腿的乘客。
8: 哦。巧妙啊！
9: 再次欢迎三位。
8: 我觉得编得好巧哦，他俩是很自然的在那儿聊天，然后他是那种有点夸张的，虽然他们在两个空间对话，也是在两个空间的事情，但就觉得是就很合拍，就很喜欢
10: 这个戏。很有压迫感，而且让我有一个代入感，我也会幻想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所以非常紧张刺激。
11: 就是我喜欢的你们这种状态，就是 一秒钟改变整个结局。
12: 哎呦，太好了，它是敞开式的解剖，告诉你我是这么回事，就让你看，不要去用其他的脑子去想其他的事儿，你就是看，我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误会，到最后就很简单，非常明朗，非常快速告诉你我们电影写完了，然后就是在飞机上感受到，太好了，巧。
13: 这个作品就只用了一个说法，就是早年间小品是咱叫误会法，现在咱叫错位，就把一个错位一直打。
12: 他们这个演法也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演法，因为啥他不跳，因为仨人都差不多，大起大落那个给情绪全给到那个面上，我觉得特别好。
3: 而且确实，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物坐到你俩中间，他就不能信这个事儿，我们就会觉得不可信。
8: 是，
3: 如果是雅纯这个人物，他信这个事儿，我们就会信
8: 的。他本来就一惊一乍的那种人，
14: 他本身性格是有点文艺男那种啊，
15: 一点没看出来，
14: 是要比较慢热。而且亚群哥还获得过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文学奖。哦，非常厉害。
12: 牡丹奖是曲艺界的
15: 最高奖，
12: 最高奖，
8: 厉害厉害！
12: 我也获过，我是新人奖。
16: 我要替子墨说两句，子墨其实是我之前参加的另外一个喜剧综艺里面我的编剧，他之前一直都非常擅长写各种各样的喜剧的段子。然后呢，这一次我特别开心看到他走到台前来了，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自己出来试一试，毕竟他帮我写的段子帮助我淘汰了。让自己出来验证一下，应该。好，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有请新生带来午休一小时。
17: 长城加油。
18: 儿子，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我呀？妈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19: 妈，我最近太忙了，我抽空回去看你啊。
18: 这么忙啊？

Thank you.

了。

0: 喂，儿子，爸退休了，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我呀？爸都快忘你长什么样了。
1: 爸，我最近太忙了，我抽空回去看你，啊。

0: 完整啊，好完整这个作品。
1: 好，
2: 很厉害，很厉害。来介绍一下。
1: 来，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长城。
2: 哦，这个形式我也是很喜欢的，你会感觉到很轻松、很幽默，同时最后又觉得好心酸。嗯，我喜欢。
3: 我觉得这种表演形式对我非常友好。我觉得这样的戏，不光是我看得懂，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得懂。嗯，而且还有你的助演，虽然只有你一个人，可是你的助演都非常棒。
4: 哎呀，看了一个电影一样哈、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我前面看有点担心，因为默剧它开牙不好开，
5: 对，
4: 不知道怎么弄，它必须得铺垫一下，让你进入进去才能开起来。但是我随后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尤其最后这个底结的也很煽情了，但我很喜欢，感谢你们这些助演无私的奉献。
6: 我在这儿我还得感谢一下刚才我的各位助演老师们，
2: 对，请他们出来吧，
0: 有请各位助演。哇，
7: 太庞大了，辛苦各位老师，辛苦，谢谢。
8: 也没必要在这儿假感谢我们啊，也没有必要。但现在你应该感谢谁？你应该也知道。
6: 我最应该感谢我们长亮老师。
7: 你别走，
0: 太辛苦，来说说吧。
6: 这段时间如果要不来演出的话，是要回家结婚的。但是中间因为我们要创排，然后还有其他的公司的排练演出什么的都是全是事儿，然后我们就证领完了，但是礼没办呢。
7: 哎，那你在剧里面跟别人的媳妇结婚。
3: 一直拖着，你的爱人对你真好，你要好好爱他。
6: 对，我真的很感谢他，这五年来一直特别支持我的这个喜剧事业，有的时候真的是挣点小 money 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但是我女朋友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说过我。
7: 还叫女朋友
6: 啊？我媳妇儿啊。不是一直很默默的支持我，就是哪怕她说老公我出去挣钱，你在这儿去表演。是的，
0: 你把她请上来，看着她的眼睛说呀，
7: 来吧。哎呀，
9: 来，跟我的脚步走，哎，
7: 王姐。
3: 为什么那么支持？
10: 其实我自己的工作也是演员，所以我作为同行，我知道想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有多么不容易。而且知道长城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从几年前就参加喜剧类的综艺，但是火花确实没有很高。很多次他在选择演出和来参加创白的期间，他都在问我，我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这些节目，还是说我去线下去演出，我去赚钱。我说我们还很年轻，有这个机会就一定要冲，就一定要去。然后也很感谢台上各位兄弟姐妹们，也感谢我们台下一直在给我们帮助的索哥、维哥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才会有这个作品这么完美的一个呈现。
6: 谢谢大家。
2: 好老婆，好爱人，就是对他好，对他一辈子都好。
6: 谢谢姐姐，
4: 惯就宠啊，继续惯着。
0: 喜剧治愈人心，但爱可以治愈一切。谢谢你带着我们这么温暖的舞台，
6: 谢谢。
0: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1: 大家好，我是校友新生刘清月，应该是营里最小的选手了。对，我这个本子第一个营的时候我就已经定了，但是我的搭档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在换，所以

0: 你一直没有定到合适的。其实你要换一个搭档，你就要再跟这个新搭档磨合，磨合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耗费演员的，但是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就按照第一次来，对，一直这样给自己的暗示，是一个生活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1: 有请新生带来精灵下山。
2: 传说中精灵是一种神秘的灵性生物，它们世世代代在森林中繁衍生息。
3: 哦，我的儿子好剑法。
4: 母亲，您来了。我父亲呢？
3: 你爸帮你求见去了。
4: 银子这么大不好找，还是我去吧。
3: 好找，从你爸后背抠下来就行了。啊！
4: 我又把箭射到了父亲身上。
3: 没事儿，你爸一身靶子肉，不当靶子可惜了。
4: 真是我的好粑粑呀！
3: 行了，别粑粑了。你都已经84了，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成家了，你去人类世界寻找爱情吧，也让你爹多活2年。
4: 好，我这就走。哎，
3: 妈帮你叫了辆网约车，就在山下。
4: 为了爱情，出发。哇，这就是人类世界。有路，有桥，有琴弦，
5: 那是高压电。
4: 会说话，你是人吗？
5: 你有病啊！我这车等你半天，走不走啊？
4: 这叫车呀！我平时都是骑宝马的。
5: 啥意思啊？打个地装个那啥呀？哎，能带不不错了。
4: 对不起，我刚到这儿太好奇了。我不是人。
5: 我是不是话说重了？你赶紧上车吧。哦，
4: 好。
5: 真是。
4: 我上来了，咱们走吧。哎呦，
5: 后面通风还行吧？
4: 通风不错，采光也很好。
5: 是，人我这天窗，你上车顶了？下来。哦，上来，笑了。
4: 您到底是让我上来还是下来呀？
5: 我让你进来。哎呦天！
4: 啊，这是能进来的。
5: 哇，多新鲜呢！瞅你玩 cos 玩跟虎哨子似的。准备出发，系好安全带。
4: 什么是安全带？
5: 不是你这么大个人了，安全带是啥不知道啊？
4: 对不起，我真不是人。
5: 我话又说重了？妈，真是个敏感脆弱的小男孩。哎呀妈，走吧，小男孩。你干啥去啊？
4: 我要去寻找爱情，也为了让我父亲多活2年。
5: 小伙说话挺讷呀。就是想结婚呗。你多大了？
4: 84。
5: 这么大了？我跑了。你84年的吧？那我得叫一声老弟啊。老弟，你这岁数是不小了，你家人没急坏不错了。哎，
4: 怎么慢下来了？
5: 红灯，烦死了。妈，冒灯了。走吧，老弟。老弟呀，现在人都挑，你瞅你长得跟个憨豆似的，不好找对象。你爸妈都啥情况啊？
4: 我父亲长老。
5: 长多老啊？人挑你又不挑你爸，不犯毛病。你妈是干啥的呀？
4: 我母亲大祭司。
5: 大祭司？我还大司机呢。你爹妈也不容易，现在结婚彩礼可不少。
4: 彩礼？嗯，是人类的一种礼节吗？是这样吗？
5: 彩礼？妈妈彩妹呢？跟大祭司学的。你彩礼你不懂吗？就你打算给女方家里啥？

0: 我们那边送花圈。
1: 白事儿啊，那我还多丧气啊。
0: 可是把鲜花戴在头上很丧气吗？
1: 哦，那叫花环。再说你整这浪漫玩意儿没有用，你想找啥样的呀？
0: 当然是找一个相爱的人。
1: 还要相爱呢？大姐告诉你吧，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爱情就碎了一地。醒醒吧老弟。老弟，你听姐一句劝，那相爱呀都是结婚前的事儿，你结了婚，柴米油盐酱醋茶，车贷房贷还得带个娃，啥爱不爱的，你进了婚姻这坟墓啊，爱情那玩意儿就跟那爆了的红灯似的，啪一下啥都没了。
0: 可是大姐，
1: 咋的？
0: 您刚才说柴米油盐要养娃的时候，您的眼里有东西。
1: 啥呀？芝麻糊啊？
0: 不是芝麻糊，是幸福的笑。
1: 我笑了吗？我那是苦笑，烦呢。
0: 不是苦笑，就像我父亲每次被我的箭射中后虽然很疼，但是只要看到母亲在笑，他就会跟着笑，我看到他笑我也跟着笑。
1: 老弟，你家人心挺大呀。
0: 您刚才眼里的光和我父亲被箭射中看向母亲时一模一样。
1: 老弟，你说的光是回光返照的光吗？
0: 我是想说，您说的婚姻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箭靶，在您心里是不是也住着一个让您疼也愿意笑的人？
1: 老弟，你磕唠还挺硬啊。公园相亲角到了啊。
0: 那我去寻找爱情了。谢谢你大姐。
1: 去吧老弟，你一定可以的，耳朵大有福。
0: 母亲，对不起，我没有找到爱情。
2: 可是你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0: 他们的爱情？
2: 你看，就在那儿。
3: 喂，老公啊，我今儿收车走，咱孩子让他二姨领去，咱俩看个电影去。去哪儿看电影？去澡堂看电影去，上我照顾去。去哪儿看电影都得问我嘛。
0: 大姐，你别着急，我母亲说你这个东西叫爱情。
1: 我跟你爱情不起来。老好老好，回去做饭去了。真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欢迎清月。刚才的那个是你的编剧老师，是吗？
3: 对，是我们组里的一个编剧老师，还有一个助演的姐姐。
2: 要不要请他们上来跟你一起？
3: 可以。
2: 来，有请两位助演老师回到舞台上。心灵舞子，
3: 你是很。你是很激动还是
4: 跟这角色也最后一次演，好不容易上台了，见了这么多明星，我也有点激动了。
2: 很棒很棒，清月非常棒。
5: 你是第一次上台吗？
4: 对，我第一次。
6: 可爱了，
7: 那你演的真太好
2: 了，真
7: 好，
5: 很棒哦，
2: 非常棒。
5: 那你怀着这么激动的心情在演，那真看不出来，因为你就演得很松弛，演得很自然。
4: 谢谢老师。
7: 你说说你换了多少个搭档？
4: 13个。
5: 为啥呢？是被你哭跑的吗？
4: 不是，
3: 各个方面各个原因，然后一直对不上，就一直在换搭档，然后就是最后换到了我们编剧老师。
2: 所以其实本来你可能是两人参赛的，但因为实在换到实在没有搭档了，
3: 对，
2: 编剧老师就帮你助演了。
3: 对，说我来一个吧。
2: 哎呀，这话自己说的。
7: 因为开始做训练营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然后有很多那个选手来来回回的，他们为了一个作品去努力，我们看过太多，就是明明挺好但是他各种原因上不了，所以清月这样我们都特别为他着急。
2: 我觉得你两个助演给予了你非常大的帮助，
3: 对，
2: 让整个元素更加的丰富
3: 了。对，
2: 特别是这个精灵妈妈，
3: 对，
2: 我刚才细看居然是外国友人。
8: 其实我是6岁来的中国，然后
9: 6岁了，
8: 对，一直在北京，我学了8年中英。哇，
3: 还会把脉。
8: 对。
7: 其实我跟维维观察清月很久，维维经常跟我说，因为他演太多次日本了，跟不同的搭档换太多了，其实演到后期他有点演皮了，
10: 从意识到下意识了，就比如我应该我喊你你才回头，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到这儿我该回头了，他回头就这种的已经皮了。但是你今天我是觉得，
7: 我觉得
10: 每次那个刘金给到就是一些你听不懂的话的时候，你控的那个时间长度和小反应，然后突然来那句，我是觉得今天是挺好的，
7: 他重建了一下自己，感觉有段时间很疲劳，在台上看起来。
5: 我相信这次经历给了你非常深刻的感受，
3: 对，
5: 你以后一定会是非常好的演员的，
3: 观察力很好。
11: 你的爆发力非常强，
3: 谢谢老师。
11: 爆发力非常强，而且你是刚刚当演员是吗？
3: 对。
11: 然后就来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3: 对对对。
5: 我是觉得表演是绝对没有问题，可能真的是因为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准备功夫好像不是很够，而且我对故事本身就是你们两者之间有点矛盾，我感受不到。如果撇开纯粹就是女司机的话，我很能感受到，可是跟精灵在一块的时候，那种东西那种碰撞切身感受不到。
8: 其实他这个讲的是什么是就是人间的那个最平凡的爱情是吧，是不是表达是柴米油盐才是这个爱，
3: 对，平平淡淡才是真。
5: 对，
8: 虽然背后有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 那终于完成了它。
3: 对，
8: 因为所有的观众其实看不到背后的故事，就能看到的就是现场。那我们今天知道背后的故事，更要给你更多的鼓励，加油加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有请前往休息区，谢谢三位。
9: 真的不过瘾，也是跟这个司机暂时告一段落了，跟这个角色。
3: 就感觉哈，我是一个新生，他们都是见过很大场面的老前辈了，在他们面前演，我没想到他们会给我这么大的评价。
2: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有请新生带来一个响指。
12: 加油，丘比特，我错过了一个令我难忘的女孩，请赐给我回溯时间的能力吧。
13: 真简单，一下就回。
12: 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
14: 改天。
12: 再来。你好，我是医生，户外体检，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14: 电话号码？
12: 是的。
14: 136-1073-7769。
12: 谢谢。
14: 不客气，贾冰的。
12: 再来。你好，你喜欢什么？
14: 我喜欢蓝色、大海、爵士、油画、水电管道维修。
12: 那你喜欢什么户外运动吗？
14: 哦，我喜欢登山。
12: 你爬过哪些山？
14: 早高峰和晚高峰。
12: 哇哦，你果然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14: 哪里不一样？
12: 脸和脖子颜色不一样。再来。
14: 闭嘴。
12: 我还没说话呢，这就结束了？不对，出 bug 了，让我把时间再往前多回溯一点。

0: 刚出门就出这么多汗，回家吧。
1: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你好，你相信努力可以换来缘分吗？对不起，是我打扰了。

0: 你好，你相信努力可以换来缘分吗？
1: 我陪你演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明白吗？哦。

0: 很抽象的一段爱情，反转又反转，有点晕，回来回来又回去回来，其实会不会乱？有没有乱的时候？
1: 对，因为这个需要我们两个搭，那排练时间其实很短。
0: 多久排了多久？
2: 老师，我帮着补一个前情提要。录制前的两天，他们原来的那个作品展演成绩不是很理想，于是乎就做了首轮唯一一个临时换本的决定。所以说他们的道具啊，都是在这两天完成的。
0: 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2: 确实，中间有一些慌乱的部分在里面。
1: 对。
3: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二郎找狗。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来了。
6: 哮天犬，你私自下凡，罪不容诛。
7: 二郎真君，你我兄弟一场，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6: 我做不到。
7: 别想找到我，我要逃到天涯海角。
8: 你逃到了人民公园。
9: 真君，
8: 小天，你这是
9: 有点感染。真君，
8: 我感染你了？在人间你玩疯了吧？跟我回天庭。
7: 我不走。

0: 跟你说杨戬，
1: 来跟我说。
2: 杨总还是那么霸道。
3: 真君。

0: 你想当狗你当狗，我不想当你。
1: 二郎显圣真君
0: 在，救我呢，
1: 命你捉拿孙悟空，不得有误。
0: 啸天上，现在是我的。
2: 你就没有法宝吗？
0: 有呀。
3: 手下败将，
0: 你我牙。
1: 二郎显圣真君
0: 在，
1: 命你捉拿沉香，不得有误。
0: 啸天上。又们脑洞大开，
4: 有点漏风。
1: 哮天犬
0: 啊，在，这回叫你
2: 在，
1: 命你拿快递，不得有误。
0: 去吧。
5: 继续充电。
0: 当狗的感觉怎么样？我每天都是这么过的。
3: 法术俩人调回来。
6: 真君，我就想当一只自由自在的快乐小狗，行吗？
7: 这伊丽莎白圈一旦戴上，你便可以逃离天庭的内卷，但再也当不了一只神犬了。一只人间的小狗，生命不过十几年。你真的想好了吗？

0: 几千年了都没洗过澡吧、啊、走带你洗个澡去、哎、
1: 不洗不洗
0: 得洗、
1: 哎、不洗
0: 得洗哎哎啊都给他洗干净了他叫笑天可爱吧
2: 可爱
3: 哦还跟狗有一段戏
0: 小天天庭有天庭的规矩但我可以为你睁一只眼闭两只眼我给你请了14天假
1: 就不能多给一天吗
0: 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哦
3: 14天
4: 如果当一个剧来看当一个作品来看我是很喜欢现在差一个什么呢差一个规整度包袱还不够炸再琢磨琢磨包袱
5: 这是一个天庭去到人间的一个很充满想象的一个题材不过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构思这样的想法我其实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点点疯狂更多的一些发放的一些东西
6: 如果可以再丰满一点然后这个冲突性再强一点可能会更加好这个作品嗯，
0: 好
7: 谢谢老师
8: 有请新生带来小小的愿望
9: 哎，所以说了这么久你还是不相信我就是神笔马良吗
10: 我信了我信了
9: 说吧有什么能让你开心的我都能在这儿给你画出来
10: 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的我现在是北漂身边没家人毕业身边没朋友我连吃饭都是一个人
9: 那你做点饭我陪你吃
10: 我不会做饭啊要不你画个外卖券吧咱俩点个外卖
9: 哼啥是外卖券
10: 就是一

0: 一个红包，上面写着可以优惠的金额。
1: 明白，神笔神笔，无与伦比。
2: 哦，
1: 是这个吧？
0: 有点小，你能不能帮我膨胀一下？
1: 没问题。够大了吗？
0: 够二了。
1: 这不行吗？这个呀？
0: 行，但根本用不了。
1: 那你换一个吧。
0: 哎呀，想愿望太难了。
1: 哎，你要不谈个恋爱？
0: 也行。
1: 喜欢什么样的？
0: 我不知道。
1: 看我的吧。神笔神笔，喉中一雷。他有着刀锋般的下颌线，
0: 水果忍者吧，这是
1: 超级完美的九头身。
0: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要个心仪的男朋友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呢？
3: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
1: 嘿嘿，就他了。怎么样，这是不是你要的心仪的男朋友？
3: 是。
0: 你好，我叫心仪。走吧，男朋友。
4: 走吧。
0: 哦，还真是心仪的男朋友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怎么既不要又不要？
0: 你怎么既不对又不对的？
1: 那你再许个。
0: 不许了，我明天还要赶地铁去面试呢，要倒四班呢，累都累死了，我要睡觉了。
1: 那我画个人送你去面试。
0: 这个靠谱。
1: 神笔神笔，花毛一体。
0: 不靠谱了。
5: 你好，尾号5116机场对吗？
0: 好危险啊！
6: 师傅，上人家睡来了，我就说你开过了，开过了的。啊！
0: 我不许了，这愿我可不许了，我要睡觉了。
1: 别呀，这。做白日梦的机会你都不要了？
0: 白日梦没有用，睡觉至少能让我忘记孤独。
1: 那我送你个梦吧。
0: 梦？
1: 嗯，
0: 美梦噩梦啊。
1: 你进来看。哎，让我来给你讲一讲小鱼的故事吧。有一条小鱼，它总是觉得自己很孤单。大海说，其实你并不孤单，你吐泡泡的时候有大鱼陪着你，你挥动双臂的时候有水草陪着你，你呼吸的时候也有水母在陪着你。
0: 所以我并不孤单。
1: 嗯。哎，你能带我出去看看吗？
0: 看什么？
1: 我想去看看你的大海。

0: 你看，在你小的时候，有家人陪着你；上学的时候，有同学陪着你；你长大以后，也有朋友在陪着你。
1: 可是，现在没人陪着我。
0: 现在，我们都在陪着你。哇！所以，你不是一个人。
1: 所以，我不是一个人。
2: 所以，咱们先把幕给拉上呗，故事还没演完呢。
0: 爱你的人，就算不在你身边，也会一直陪着你。

0: 我是喜剧新生冯梦莎。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高逸然。
0: 我们是增高垫儿。
2: 可爱可爱，
3: 太可爱了。
2: 这个形式也挺新的哈，
0: 又是很温暖很美好的一个作品。
4: 老师，我们想请一下我们助演
1: 老师请上
3: 来。好，
2: 哦，有请各位助演。
3: 好朋友们，
2: 快来快来。哦哟，
3: 真好。
0: 他们在一起将有好几个月吧，一起排练，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很深的。
5: 我觉得故事很清新，很可爱，而且很抽象。我就喜欢这种抽象，让我们很多想象空间。
2: 但我看贾冰老师从看的时候到现在一直在思考，
6: 是我在纠结这事儿。哎呀，
2: 咋的？
6: 就是很可爱，两个演员很可爱，但是我们这个毕竟是个喜的节目，我这个里边我确实我没 get 到包袱，
3: 偶剧可能喜剧性差一点，但是我觉得毕竟喜剧是多元化的，包括其实刚才长城的默剧啊，然后大家有勇气把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更重要的是大家继续坚持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到，然后也让更多有兴趣的人来加入到你们，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
2: 是的，我也要替他俩说一下，因为其实现在各种高校里面能做木偶剧专业的非常的少，
3: 对，
2: 大部分的都是去做儿童剧相关的了，线下的戏剧相关了，能够把木偶剧跟我们的喜剧结合在一起其实是难上加难的。
4: 这个舞台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做主演，
1: 做主演
4: 当人，
1: 当人
4: 对，第一次当人，
1: 之前没演过人之前没演过人。
6: 因为我以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比赛，他们有那个
0: 木偶
6: 比赛，对，很好看，然后呈现的戏也很好玩，然后出来以后，然后再给大家谢幕的时候，哎呦，我们就觉得声音又是他们的，然后长得又很好看，然后又都演员那个标准，然后他在前面是提着个木偶在玩，我觉得他们不走到台前来太可惜了，就那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刚才佩伦说的也打动我，说这个只要你迈进了喜剧的这个行业里，就算给喜剧增添了一把力量，因为我们是喜剧人，喜剧欢迎你们。
1: 热爱偶剧，这是我们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的。喜剧对于我们来说是挑战，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很想攀登这座山，所以如果这个赛段不用偶了，用人演可不可以？我们是可以的，我们会尽力的去想办法，让我们自己通过人演也能变得好笑。
7: 可以再坚持点自己专业的东西，也许有时候成功离你们那个冲突有时候就差一步，也许。
8: 老师们，我们想稍微就是每位老师介绍一下可以吗？那我们从这里面毛宽仁，然后包括佳怡，他们两个是我们在找助演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的时候二话没说。其实他们很麻烦，因为他们前面是古装，后面换造型什么的其实时间很紧，但他们一点都没有犹豫，直接就来就是帮我们助演。子晴和叶子是我们两个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在幕后面虽然呈现的可能并不复杂，但是在后面需要很多的人，我们俩是当时就在发愁，因为大家都在做作品，我们想谁能帮我们。当时他们两个在排练间听见了，直接就说没关系，我们来，时间没关系，我们来帮你们。
9: 对，那时候子晴还在重感冒。哦，
0: 真的。哦。
8: 然后是陆明老师，陆明老师不仅是我们就是来助演，然后也是二话没说来帮我们，而且他也帮我们写过一个本子。在我们就是实在没有本，可能要面临就是要离开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本子，然后那个本子帮我们评估了两轮展演，虽然后面没有演。对，孙哥和子傲哥是我们每一个本子都在帮我们，帮我们加包袱，帮我们调表演，一直都在陪着我们。然后是我们的两个编剧老师，
10: 就是其实给他们写本子确实挺难的，就是我们从喜剧的基本理论上来分析，作为观众来讲，他很难去笑台舞台上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么两个形象。但是我可能是之前受一句话影响，说要做治愈人心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喜剧它也承担了一部分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任务，就是治愈人心。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强烈的这样的力量，所以我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或许带着他们的偶走到这个台前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温暖，这种力量。
0: 刚才 才编剧老师说有一点就是喜剧是抚慰人心的，所以我真的想说跟你们说谢谢。每一次录制的过程我会笑会感动，然后也会被温暖到，所以我真的要谢谢你们所有的演员，还有谢谢你们的编剧还有导演，所有谢谢你们。
2: 那其实呢，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也收获很多，所以也想问问三位老师，看完了我们所有初舞台的作品之后，有没有对校友新生这个词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5: 有，校友新生，新生有爱，哪怕是一个人的表演，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力量在帮忙，在扶持。所以喜剧我们看得很开心，可是今天透过这个节目更能够感受到这条路的不好走，要让一个观众由衷的笑出来其实真的很难。像刚才两个年轻的新生演员，几乎是整组的团队都愿意出来给予帮忙给予支持，就是那种无私的付出。所以校友新生，新生有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
2: 谢谢，也谢谢叶童姐。
0: 就是我来之前就是这个名字就让我觉得很期待，因为新生嘛肯定有很多新的面孔，有很多新的题材，我觉得看完整个第一阶段以后更加期待了，期待第二阶段，因为每一个节目都觉得很精彩。嗯，让我觉得坐在这里的我是很幸福的，所以我更加期待第二阶段。嗯，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娜姐。
6: 我可能还要跟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对不起，因为我是有点私心，喜剧演员出身，参加过类似这样的节目，所以我特别知道做这种节目的创排，做这种节目的准备，做这种节目的排练，头一天晚上跟小伙伴之间上台之前的对词儿，口是干的，是紧张的，非常难。这个我确实非常非常的心疼他们，但是我看到了好的，虽然有些演员表演的还比较青涩，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激情，有些演员已经是中灯或者老灯了，还活跃在舞台上，还是保持当年的那种激情，重燃了我对喜剧的那种制高点的热爱。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演员能给我们带来这样四场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
2: 有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3: 岳飞登陆，取回岳飞，
14: 未来就靠我们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

0: 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2: 到嘞，
5: 100个赞，
3: 为你们骄傲。
0: 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壑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寻声而来，引吭高歌。
4: 在上期节目当中，12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
3: 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12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盘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3: 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
5: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深深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

0: 气。深深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
1: 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0: 所谓菱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我们中国啊，采菱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边说子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紫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首采红菱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
1: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
2: 大家好，我叫崔。

左山西，左权，花开朵朵方。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方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季爱芳老师。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放心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

0: 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句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它的唱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的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的传承下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卡住了。
4: 啊，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娓娓道来的左权开花调，句句没有想和爱，但句句唱的都是爱情。欢迎瑞宁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区，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开花调。那开花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调，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5: 开花调其实是我们左权人常唱的一种小调，就是什么都能开花，比如说门哒哒开花，锅儿开花，板凳开花。
14: 那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种不同的开花调，顺便也教教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
15: 可以呀。
14: 我觉得瑞宁，我们可以邀请白马错母来学一学，好不好？欢迎白马错母。我们这一次教白马错母一首什么样的开花调啊？
15: 摘花椒吧。

0: 棒的，下去我一定把这首整首歌教会你。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白马错误，谢谢。
3: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英一俊，
2: 我们教他一个男的好不好？
0: 也是一首经典民歌，青个蛋下河洗衣裳，青

0: 唱歌定跪在山头上呀，小青歌队，
1: 太好听了。那回去一俊要把这首歌学全了。对对对，
0: 肯定的，肯定的。
1: 谢谢，谢谢一俊。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自带口音的袁小征，小征来。袁小征学起这个开花调，感觉你看上就很有气势，很有信心的样子。
2: 是，听了这么多遍我都快会了。
1: 好，那我们让瑞宁就讲。

0: 的特点就在这个咯咯咯咯来、啊、
1: 对，
2: 我觉得通过我们言行的小伙伴们来学左权开花调，每个人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开花调，
0: 对对对，
2: 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民歌的路上每一次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心里开花，歌声也能伴随着花的香味飘向千家万户。
3: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特伦，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来共同合作呢？又会唱起哪里的民歌呢？
4: 我是天伦，蒙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我选择的是快乐拉祜，快乐拉祜标签代表的是李娜罗老师。这次我和李娜罗老师带来一首拉祜族民歌《混世》。刚刚学习拉祜族民歌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是用长调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学习了大概四五天吧，录音的时候我听了之后相差很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点。

0: 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
1: 伴奏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

0: 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祜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措姆，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
1: 大家好，我是白马措姆，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0: 提到朝鲜民族的最著名的歌曲，那肯定就是阿里郎了，中国的朝鲜族的歌手们所唱的阿里郎有我们的特点，而且阿里郎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歌族，有不同的演唱的方法，除了什么独唱啊、重唱、合唱这些分类不同以外，甚至和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交融，甚至和摇滚呢、一些当代流行的音乐的结合。我们今天听的这首《阿里郎》，应该说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我们的青年歌手们他们的创新之处。
1: 谢谢朴云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
2: 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

0: 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朴云花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莉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

0: 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姑娘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就是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
1: 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
2: 这唱几个的歌呀，唱的
3: 这首上句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他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4: 几根鸽子我登上了紫松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3: 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铜仁县的乡村，自幼喜爱花儿。
4: 黄河的那个铁桥和我不离了呀。
3: 他演唱花儿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编唱的歌词既通俗又高雅，深受群众喜爱。张君仁是朱仲禄的研究者，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挖掘中，他无数次被触动，并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
5: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挖掘的宝藏，这个花儿里面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的花儿曲中没有他不会唱的。
3: 朱仲禄集花儿演唱、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存积了大约6000余首。他首次将花儿带出民间，带进电影，带进高校，还录制了第一张花儿唱片。今天和张君仁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
1: 今天我们的言行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6: 大家好，我是菲利普，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8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

情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咿呀咿的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衬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衬字使用的一种传统。

0: 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
1: 跑马地有啊，
2: 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今年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
1: 为啥这个叫溜溜调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所以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流，该也是在的一流，所以这个溜溜调就一直唱到现在。
2: 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
1: 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现代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唱的跑马山上有多云，短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这话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羽毛都双全，跑马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唱到现在。
2: 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
1: 结实的溜溜木有单，
2: 在王泽富的吟唱中看见的一切都能成为唱词，见山花

0: 时唱烂漫，见爱人时唱忠贞，见如今的生活时则唱无尽的幸福。
1: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长期溜溜掉心他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呢就把这个溜溜掉传承永远传承下去。
0: 如今带着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溜溜调正在一代又一代的康定儿女口中传唱，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康定儿女心中，在跑马山下的欢歌里，古老的溜溜调在这片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热土上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
2: 民歌里的爱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
3: 大家好，我们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歌词叫

0: 哇，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
0: 好。

0: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绣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
1: 哦，感受到了，谢谢谢谢子浩。那日，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
2: 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

0: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日。
0: 好，谢谢。
1: 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
1: 唯月不可以为伪，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
2: 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
1: 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爱情中的民歌地久天长。再次感谢各位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深入人心触动心灵的中国民歌。
2: 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四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3: 一光书院贺卓店周边的就像超市啊、旅店啊、诊所啦、幼儿园呢，帮助一块推广阅读，很多人是我一路同行的，而且我始终站到他们前边，所以他们也没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看不见他们了，心里很难受。就那个时候，乡村阅读推广马上要迎来春天呢，但是他们恰恰是在寒冬陪我一起度过寒冬的人。我希望这一点点的微光能为咱父老乡亲，特别是咱青少年儿童能给他心中点起来一丝丝的光亮，让他们能看到村庄以外的远方吧。谁记得那个故事？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好，
1: 紧张。
2: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3: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4: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5: 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0: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对，卡住
1: 了。啊，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到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哎呀，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2: 好多次
1: 了，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3: 我依旧很紧张。
0: 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3: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4: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那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就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
0: 嗯，
2: 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嗯嗯，对，
3: 嗯。
2: 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2: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
0: 啊、嗯，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4: 这个我有发言权
0: 啊、
4: 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哦，你就定了一个鼓？
4: 我在他这儿定了一个鼓。
0: 贵吗？
4: 很便宜。
0: 不贵是吧？
4: 肯定是看在迅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0: 打个骨折。
4: 哎，但是鼓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0: 非常好，
4: 音色很通透。
0: 哦，
4: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3天。
0: 你踩的？
4: 他亲自踩的。
0: 亲自踩？
4: 对，
0: 踩3天。
4: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10来岁的时候
0: 开始踩鼓，
4: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鼓我亲自做。
0: 嗯，
4: 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3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
0: 嗯、
4: 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0: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4: 匠人精神。
0: 匠子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4: 是
0: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4: 对，
0: 来吧，啥都会组合。
5: 那彩排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妹妹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哦，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的。
0: 哦，比较通俗易懂。
4: 对，
0: 也就零零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搭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2: 美声搭，
0: 美声搭在一起，
2: 美美搭好听啊，
0: 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5: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意大利留学的
5: 学习生源，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在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利的什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惊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那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它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首歌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2: 我给铁柯南。
1: 铁柯南，
2: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1: 老猫，你会给谁？
3: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1: 你的理由是？
3: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2: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1: 铁柯南啊，惊喜怎么看？
4: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这就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他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如果是英席，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4: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归来吧归来哟，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1: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5: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1: 你们呢？
6: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1: 好的，那谁先来？
6: 我们先来吧。
1: 你们先来。曾经失了
7: 希望。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8: 彩虹兄妹。
7: 我是哥哥田绍兴。
8: 我是妹妹汪静。
7: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8: 很荣幸。开心啊！
7: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8: 对，
7: 咱们一起加油！
8: 加油！

0: 各位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
2: 的，
1: 是吧？
0: 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1: 下着雨也得播呀，
3: 为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4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5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0: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0: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情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情鸟的上。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让我们一起摇摆。
2: 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

0: 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他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他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他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他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他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了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它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三亚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对，啊，
0: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1: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
1: 这就海，就从我家出门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呀，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啊。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0: 就是随便清洗一煮，
1: 10块钱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0: 冲浪去，
1: 冲浪，
0: 冲浪，
1: 对，
0: 他家是冲浪，可以，
1: 对，还可以。

0: 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1: 或者深潜，
0: 深潜，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2: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0: 您说，
1: 95折，行吗？
0: 9折，
2: 本来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0: 对，可以
2: 晚上加早餐，
0: 对，
2: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0: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2: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0: 对。
2: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0: 快上来，快来，快来！来吧，来吧！好，轻点，轻点啊！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2: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宝贝儿，
3: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
2: 哎呦，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这样这要干啥呀？
3: 我可跪了吗？
2: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3: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吗？
2: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了就擦地板，
4: 对，
2: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4: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2: 不好啊，
0: 表现不好啊。
3: 妈，
0: 你
3: 到了，
5: 等我来。好，
2: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得好还是妈妈唱得好？
3: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2: 因为是她妈。
0: 童言无忌、啊、
2: 因为是她妈。
0: 童言无忌。
2: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哇，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6: 马小静，我喜欢你，
7: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8: 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
6: 不要那么多动作。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得给我急的了。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一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奔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能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表现力 OK， 男生 OK。

0: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1: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人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扎心。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太好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你来吧。
1: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这么闪耀，
1: 也可以献组，
0: 也可以献组。来吧，先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叫丁雨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3: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3: 对，
0: 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3: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3: 咱们能不能就是
2: 定个规矩？
3: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2: 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吃。
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3: 对。
0: 好吗？
3: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想。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4: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他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没变样，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这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0: 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1: 彩虹哥，
0: 对，男生。
1: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没有恶意哈。
3: 从一个跨过山河大海，这人海，我特

0: 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1: 可以可以，
0: 没关系、哦、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在那看着呢，
1: 铁柯南招牌动作、哦、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
0: 就怪我爱过我自己。挺像的，挺像的，是吧？
2: 是。
0: 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对的，特别像。
0: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0: 对。啊、哦，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1: 我试一下吧。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吧，归来，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3: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这唱百遍都没用，
0: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5: 我匆匆地走路，

0: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清最后两个字就行。
1: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0: 对。
1: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嗯，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我觉得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嗯，
1: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0: 好的，这时长多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2: 可以啊，
3: 哇，好呀，
0: 来吧，
2: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2: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丁雨佳，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4: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嗯，能不？
5: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艺彤，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

0: 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1: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1: 欢快的吧。
0: 哎呀，你真的
2: 开心
0: 的。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1: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1: 粤语歌。
3: 这晚在街中偶遇省中的

0: 我要一生奉承不做丧钟的他。
1: 谢谢。
2: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3: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2: 对。

0: 家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大家去准备下一个。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4: 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谢谢大家。
5: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2: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再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
1: 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3: 对，
4: 现在心情是好困好饿，我想去吃饭。
1: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哎呀，不用，不必。<笑>在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1: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笑>
0: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1: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它不受控了已经，<笑>知道吧？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谢谢。你宪兵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锤，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在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歌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4: 五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0: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5: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0: 现在有三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6: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四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四号马小静。哇，
0: 武汉爷，如果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5: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0: 那恭喜

0: 感言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
2: 好。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5: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6: 如在诗中游。
7: 我们黄区是奉节县，
6: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7: 带酣畅，
6: 盼君归，
7: 早日成双对。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7: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6: 万一呢？
1: 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8: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9: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循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7: 上一次
6: 都4年了，
7: 40年。
6: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7: 啊，不是开心，
6: 太开心了 啊！唱两句啊，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7: 还唱这歌，可以了。
6: 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
7: 川，这还会假互动了？回来吧，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6: 就握手吗？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7: 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6: 我进步可太大了。
7: 进步什么了？
6: 我现在变强大了。
7: 什么？
6: 我变强大了。
7: 怎么就变强大了？
6: 我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7: 帮别人实现？
6: 对。您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7: 我呀，愿望有啊。
6: 什么愿望？
7: 我呀，这不又过一年吗？这又长一岁。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6: 变年轻，青春永驻，
7: 对，
6: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7: 都这么想。
6: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7: 啊，
6: 您这样，
7: 我哪样？
6: 您出门右拐。
7: 我干嘛出门？
6: 在院里站10分钟
7: 啊，
6: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7: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6: 不好吗？
7: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这
6: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7: 实际的呀，实际的，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6: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7: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想再实际点的，这么着吧，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6: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这样，孙老师
7: 啊，
6: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7: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6: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7: 啊！
6: 您的相声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7: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6: 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
7: 哎呦，
6: 您比我强。
7: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6: 真往心里去了。
7: 我想听听
6: 哪儿比我强，
7: 哪儿比你强。
6: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7: 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6: 才听出来啊！
7: 你强在哪儿啊？
6: 我嘿，呵呵好，
7: 这怎么了？这是
6: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7: 您说说，
6: 首先啊，
7: 啊，
6: 我人气就比你强。
7: 什么叫人气呀？
6: 我名气大呀。
7: 您哪儿大了？没
6: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下哗就炸了，
7: 哗就炸了。那提我不一样。
6: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就睡了。
7: 空口白牙说，咱试试。
6: 试试。
7: 来来，
6: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7: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悦。可以了，
6: 稍等一下，稍等。
7: 可以了。
6: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7: 这叫打平啊！
6: 打平了，打平了，
7: 这就算平手。

0: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1: 您说说。
0: 我呀、我身体比您强。
1: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0: 哎，对了，看我、就我这体格啊。
1: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0: 我能做蹲起的话。
1: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0: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
1: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0: 两个。
1: 两个呀。您想这么半天，
0: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1: 这身体不行啊！
0: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1: 岳云鹏，你说话得负责任。
0: 我负责任呢？
1: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我一个都做不了。啊，
0: 包袱在这儿呢，
1: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0: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 上一次啊？
0: 都四年了，
1: 四十年，
0: 那不是小时候吗？
1: 也就是小时候能做这个。
0: 行行行行，
1: 就您比我强，就算
0: 身体比您强
1: 啊，现在算比我强。
0: 我还有
1: 啊，
0: 我胆子比您大。
1: 您胆子是够大的，
0: 胆子比您大。
1: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0: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1: 啊，
0: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1: 你笑我干嘛？还
0: 胆子特别小？
1: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0: 前两天去理发去，理发怕疼。
1: 我说怕你刀，
0: 理发盘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 没，别胡说啊。
0: 想不想变胆大？
1: 肯定想变胆大呀。
0: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0: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那椅子
0: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0: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0: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1: 就站那儿那个。
0: 哎，对，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1: 我干嘛看他呀？
0: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我胆子大呀。
1: 你胆是够大的。
0: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1: 怎么着？
0: 我，
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0: 变魔术。
1: 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0: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手绢里外什么都没有啊，
1: 就一手绢，
0: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哦，变成什么呀？
0: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1: 还唱啊？这
0: 越过了一座，
1: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
0: 摇动白衣，
1: 这能变出什么来？
0: 那看着啊，烧鸡
1: 烧。
0: 怎么样？
1: 这叫魔术吗？
0: 魔术啊！
1: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0: 真烧鸡。
1: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0: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1: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0: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1: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0: 啥也没有啊！
1: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0: 哎，来了啊！
1: 真行！那瞧瞧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0: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1: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他
0: 马上就变出来了。各位，
1: 不可能是，各位，
0: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 变出。
0: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1: 哟，真的？
0: 那当然了，
1: 可以可以。
0: 不光这个，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1: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0: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我发现了，
1: 怎么呢？
0: 全部的观众，明年
1: 啊，
0: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1: 哇！
0: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1: 这您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
1: 不算呢。
0: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1: 预测热搜。
0: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1: 那不蒙的吗？那都
0: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1: 预测什么？我听听。
0: 首先第一个啊，
1: 预热搜。
0: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1: 嘿，这得上热搜，
0: 非常热情。
1: 对对对，
0: 第二个，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1: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你这
0: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1: 合着不用我了。
0: 第四个，
1: 行了行了，别
0: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0: 比我强，
1: 我眼神比你强啊。
0: 怎么呢？
1: 您瞧瞧那几点了。
0: 超时了，
1: 超时走吧。
0: 超时了没关系，
1: 怎么呢？
0: 超时了没关系
1: 啊！
0: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1: 还有热搜，
0: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1: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还有最后一句话，
1: 关键那你。

0: 快说，
1: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2: 对，还演。
3: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4: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你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5: 你媳妇呢？
1: 出去了。
5: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能信？除非他也彪。
4: 我老婆肯定信。哎妈
5: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0: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
4: 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5: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4: 郝建，哎，
5: 别管我叫郝建啊！你要么管我叫小郝，要么管我叫大建，就别连着叫。郝建郝建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4: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5: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4: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郝建，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5: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的。哎，
3: 我欠你一次打一次。
4: 回来了。身份证
5: 在那，
4: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5: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3: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4: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6: 没有。啊，跟狗。
4: 跟狗都能吵啊？
6: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4: 你没咬他吧？
6: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4: 霸气，以德服狗。
6: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4: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6: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高。
4: 对着呢呀。
6: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4: 围一个有点短。
6: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4: 老婆，
6: 我去，
4: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5: 喂，是爸爸吗？
4: 谁呀？这么客气。
5: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6: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5: 爸，
4: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6: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5: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4: 哎，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5: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4: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5: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4: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5: 那慌吗？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4: 我电视怎么回事？
5: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6: 老公。
4: 老婆。
5: 妈妈。啊，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6: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5: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4: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5: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

0: 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 意外孕育。哎，
2: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

0: 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1: 邓小亮，
0: 你太过分了。
2: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2: 怪我。
3: 宝宝，
4: 妈妈。
5: 只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1: 妈妈抱。
2: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4: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分开。
2: 分开，
1: 你分开。
6: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4: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6: 真的？
7: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2: 福布斯？
4: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嗯，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6: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2: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6: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7: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2: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4: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
7: 人体表皮研究的。
6: 哎呦，搞医学的？
7: 人体表皮污垢学。
6: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7: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
4: 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6: 他干嘛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2: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6: 老公你真棒。
7: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6: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7: 谁？
6: 郝建呢？
7: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2: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6: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2: 老婆说，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7: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2: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7: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2: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7: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7: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6: 怎么了？
4: 妈妈，哎，
2: 你要干什么呀你？
6: 啊，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2: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哇！
0: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6: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

0: 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1: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2: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3: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2: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3: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2: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3: 那个兜，
2: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1: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2: 妈，
3: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2: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我就回去了，啊爸，
1: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2: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1: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2: 你需要照顾吗，
4: 爸？啊，
3: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穿回去了。
1: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3: 那完了。
2: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1: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2: 啊，爸，你挑个台呗。
3: 穿吧，
2: 生穿呐，
3: 没招啊！
2: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3: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2: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2: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1: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2: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3: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1: 儿子，穿吧。
2: 我来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2: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3: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儿穿，让妈开开眼。
2: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3: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1: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2: 妈妈，
3: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1: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3: 老婆，
1: 老公。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1: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2: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2: 怎么办啊？
0: 孙宇，
1: 郝建，这钱
0: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叔叔好。啊，
4: 你好。
5: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0: 拿出去。
5: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3: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5: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3: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5: 哎，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3: 也行。
5: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3: 佳姐，我害怕。
5: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3: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5: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的
3: 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5: 那我妈哪儿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3: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5: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3: 实在点行啊？
5: 行啊，走吧，快！
6: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
5: 走。宝宝回来了。哎呀，
1: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3: 你实在点。
1: 谁呀？喂，
5: 小心。
3: 对你小心点。
1: 我呀。
5: 叫小新啊。
3: 阿姨好。
1: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5: 妈啊
1: 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5: 你说话呀。
3: 阿姨再见。
5: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往外拿呀。
3: 阿姨，这是我爸。
1: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5: 妈，你冷静点儿。酒，酒，
1: 胡闹！这玩意儿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3: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哎呦我
1: 天哪！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俺们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哎，然后咱们就开饭啊。
5: 哎哎，妈，我陪你。哎，
1: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3: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7: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3: 我拿了。
7: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3: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7: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3: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1: 这酒拿得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也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3: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1: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5: 妈，你放心啊，小新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心？
1: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3: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1: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

0: 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1: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0: 那不是。
1: 新的，哎，那姨，干一杯呀。
2: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0: 那照你这说的话呢，那阿姨还得再来点儿。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1: 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0: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1: 酸？我尝尝。
2: 那个佳佳，
1: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0: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心？啊，我
2: 是不能不能。
0: 你过来来，
1: 妈，这酒啥味儿啊？
0: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儿。
1: 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0: 那咱哪知道啊？
1: 啊，没事啊，你实在喝不了，再跟他说一声，不喝了。哎呀，
0: 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心呐，哎，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2: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
0: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2: 我喝不了。
1: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2: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0: 就当软化血管了。哎呀，切！来好，剩下的都给你叔留着啊。
1: 爸，你回来了。哎，
3: 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
1: 爸，我男朋友小新。
2: 叔叔好。啊，
3: 你好。
1: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0: 拿出去！别给我抖呀！
3: 你妈咋的了？
1: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3: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1: 半杯。
3: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0: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3: 这啥酒啊？
0: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3: 好，对我倒一杯。
0: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3: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0: 是，你说实在。
3: 叔，先干一个啊。
1: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3: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0: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3: 这也太难喝了吧！
0: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3: 放心吧，我有办法。哼，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0: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说。哎，来吧，
3: 都来吧，都来点，
0: 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呢。
1: 能喝半天了。
0: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整口米饭让我压压酸水。哎呀，
1: 我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4: 咋的了？家出啥事了？哎呀，
1: 没事。
4: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你这，你妈，哎，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
3: 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0: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4: 没有，嫂子，这不佳佳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

0: 看看，给你递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1: 啊、来也不巧，刚刚收杯，
2: 下回啊。
0: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哎、
3: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1: 对，
0: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4: 不是，哎呀呀，可别后悔呀、
0: 啊！不是，啥意思？都躲啥呀？
1: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0: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1: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0: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哎、
3: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1: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说自己不行呗，他非得逞能，非得自己哎
0: 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到，
3: 哎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0: 哎走走走走走走，
1: 你这
0: 干，
1: 大地雷呀、啊！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3: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5: 说你们别喝了。
1: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0: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5: 这不是酒。
1: 对，这确实不是酒。
0: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哎呀，
5: 这是醋！
1: 醋啊！
5: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1: 你看，我就一大准儿，它就是米醋嘛。
3: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1: 软化血管吗？
2: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5: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1: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5: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3: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1: 那倒是。
3: 走吧。
1: 干啥去？
3: 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去呀、啊。
2: 哎，爸，饺子行，啥馅儿的？
3: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6: 周，您在这儿说相声的？
7: 终于说对词儿了啊！我在这儿说相声的。
6: 哟，您跟这儿说相声的？
7: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的。
6: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的？
7: 你的信号卡了是怎么着？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节目啊是我们俩写的。所以立定，咱回去吧。啊，不演了。
6: 别，
7: 你哆嗦成这样是怎么了？这是
6: 郑老师，我紧张啊，我就是一个站在桌子里边的捧哏演员，您现在非得让我站在桌子外边，又是新词儿，我能不紧张吗？这不是桌子，这是我的家呀，我现在无家可归了。郑老师，
7: 李
6: 我紧张，我
7: 明白了啊，你呀、啊、得走出这舒适区呀、啊、
6: 不是，您怎么不走出舒适区啊？
7: 我一上来跟你这么一个演员在这演出，我已经走出舒适区了，知道吗？
6: 哎，这哎，嗨、哎，这我竟然无言以对了。那行，郑老师，那我有个小提议行不行？
7: 什么提议、啊？
6: 你看啊，就是咱俩呢都在台上捧哏，我就不紧张了。
7: 咱俩一上来，哎，都捧哏，嗯，没听说。

0: 就这个呀，
1: 别挨骂，
0: 去你的吧。
1: 行了行了，
0: hold on，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杀他吧，
1: 我让你别说了。什么主意这是，相声演员一对上来都捧哏，乱不乱呢？
0: 行，那我咱们各退一步行吧。
1: 是的，
0: 我还是逗哏。哎，您容我平复一下情绪行不行？
1: 这可以。
0: 那个这样，咱们重新再上一遍好不好？重新来，
1: 还重新上一遍场，
0: 重新上，再来。
1: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0: 我刚才没发挥好，再来。
1: 就这儿，
0: 好。
1: 重新上场
0: 啊！
1: 准备啊！都鼓掌了，走啊！
0: 那个小尼老师还没报幕呢。
1: 先得让小尼老师报一下，
0: 他先说话，然后咱们
1: 小尼老师受累。
2: 哦，那我再报一遍哈。
0: 对，
2: 好，我先练一遍哈。那个，下面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唰唰唰。
3: 哎，你等会儿，什么叫唰唰唰呀？我
2: 速度，我想让他们跑出舒适区。
3: 哦，跑出，
2: 明白了吧？
3: 跑出舒适区。
2: 我正式来了啊！我正式来了啊！
0: 怎么都还加词？
2: 接下来，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唰唰唰。
1: 走啊！
0: 那个蔡明老师刚才还接话了呢。
1: 蔡明老师再给接一句。
3: 哦，对，哎，为什么要说唰唰唰呢？
2: 我是为了让他们跑出舒适区。
3: 哦。
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是我们俩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是很有信心的。
0: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节目是我们自己写的，
0: 自己，
1: 所以说表演起来呢，
0: 写出来的，就是可能就好一点。
1: 你干嘛呢？你总挤我干嘛呀？
0: 我站这边，我心里有底。郑老师，
1: 我跟你说，李丁不行。
0: 我怎么？
1: 你是逗哏的演员，你必须站在这儿，
0: 就只能站在这儿，
1: 这是我的地方。
0: 哦，行，我知道了，那咱们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没发挥好，这回错不了。
1: 来，错不了。小尼老师，你还得再报一下。
2: 请欣赏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唰唰唰。
3: 哎，你该让他们跑出舒适区了。
2: 哎，对，
1: 都说了。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0: 哎，我这回有信心。
1: 你瞪着桌子干嘛呀？
0: 不是，您不让我过去吗？
1: 啊，
0: 我把桌子挪过来都不行吗？
1: 那我改这边逗哏的了，那不行。
0: 那
1: 这是我的。
0: 给您，
1: 不能动这桌子。
0: 桌子也不能动。
1: 你就是逗哏演员，就得站这儿为大家表演。
0: 就站这儿，还不能挪桌子是吧？
1: 那当然了。
0: 行，这回错不了了，再来一回吧。
1: 不能这儿。我都嫌麻烦了。不能回去。
0: 不是，你听我解释。
1: 就在这儿，
0: 我短暂的在后台待一会儿，我看不见观众朋友呢，我心情就好点，我就不紧张。
1: 你说去后台就看不见观众，
0: 对，
1: 不紧张了，
0: 我就能传。
1: 没关系
0: 啊，
1: 就在这儿
0: 啊，在这儿。
1: 你把脸侧一下，
0: 侧过来，
1: 见不着观众了，好了吧？这就自当到后台了，不紧张了吧？
0: 哦，我这样就看不见观众朋友了，
1: 对
0: 是吧？
1: 啊，
0: 这我就踏实多了。
1: 好。
0: 哎，那要不然咱们就这么演吧，郑老师。来，
1: 没听说过有拿后脑勺跟观众说相声的吧？
0: 那正好大家也没见过咱们后脑勺嘛，
1: 那观众还没见过你椎间盘呢，说这干嘛呀？
0: 不是，那我那咱们从后台上前台行吧？
1: 不行
0: 吧？咱这儿那个小尼老师，麻烦您再报一下。
1: 用不着了，我给你报。现在请听相声《走出舒适区》，表演者李丁、郑健，刷刷刷。哎，你为什么要跑着去？因为我要走出舒适区啊！演。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终于说对词儿了啊！我在这儿说相声了。
0: 哟，您跟这儿说相声呢？
1: 啊，我在这儿说相声呢。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你的信号卡了是怎么着？啊？怎么就这一句来回折腾啊？
0: 我怎么那
1: 说词儿啊？往下说呀！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我在哪儿呢？
0: 老没见你啊！
1: 往这看，往这看。说下边的词儿，不让你看下边，说下边的词儿。
0: 说下边词儿，什么词儿？
1: 忘了
0: 啊！
1: 一共就这四句
0: 啊！
1: 忘了，李丁
0: 啊！
1: 你可真行，你可真行，
0: 不是老
1: 师，你可真行，
0: 老头，先别，你把气先喘匀了，你这样，咱们对。

0: 对词儿行吗？
1: 台上对词儿多丢人呐！
0: 后台对去呀，咱这不后台
2: 转个身对一下，
0: 不好意思，
2: 稍微对一下，稍微
0: 对
2: 一下，
0: 对，
2: 好好说，对一下。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在这儿说呢。
0: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1: 我可没准备啊。
0: 哎，看您的即兴反应吗？
1: 可以。
0: 咱们说来就来了。
1: 来吧。
0: 二现场的那位叫常远，
1: 因为他长得没有我养眼。
0: 双鸭还是？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能应验，
1: 因为找了捧个名叫郑健，
0: 是这词儿吧？
1: 就这词儿，赶紧说。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不是吗？
0: 咱们这回不说相声，来回说唱怎么样啊？
1: 这可我没准备啊！
0: 哎，看你的即兴反应吧。
1: 可以，
0: 说来就来，
1: 来吧。
0: 咱们现场的这位叫做小尼，
1: 因为长远杨，怎么改折了？这哎，你这词儿可稍微有点跑题。
0: 好，
1: 别叫好了。
0: 双压，太棒了，还能压上。
3: 改折，
1: 原词儿应该是长远。
0: 长远在第二现场，
1: 那也得说是长远。
0: 长远在第二现场，
1: 我这词儿还得现想。别叫好了，哎呀，应该说第二现场是长远，我在接，他没有我长得养眼。
0: 第二现场的长远没有我们两个人养眼，
1: 他把我词儿也全说了。你好好看这词儿，两眼里边全是盲点。
0: 因为我有证件就能应验我所有的心愿。哎，
1: 因为我有经验随机应变，你这笨蛋。传错了。
0: 您别急行吗？
1: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
0: 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找着问题了。
1: 又找着什么问题了？
0: 我找着问题了。我不光是啊，大家看我紧张
1: 啊，
0: 您看我更紧张。您别老盯着我行不行啊？
1: 我一个捧哏演员，我不盯着逗哏的，我往哪看呢？
0: 你别看我就行，您看那边，您转过去。对对对，您转过去。对，您这样说。对对对，
1: 我这么说，
0: 我这样说啊，哎，这样就好多了嘛。
1: 这么说相声？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
1: 可不是，我在哪儿说相声啊？转过来。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来，人呢？回你逗哏的位置上去。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看着我说。
0: 哟，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 啊，对，我在这儿说相声呢。我说量子纠缠下面呢，我这一个，后边一个，前面一个，左边一个，我四面八方，我说相声的。
0: 哎呀，您别生气行不行啊？我一逗哏我就紧张，我一紧张就容易出问题。
1: 哎呀，李丁啊，有问题不要紧，你得面对问题。
0: 我面对问题呢，我这不一直都面对问题呢吗？
1: 你先面对我吧。
0: 我面对您也解决不了问题。
1: 哎，
0: 郑老师，您说怎么才能不紧张？
1: 跟着我。
0: 郑老师还是紧张啊？
1: 走，我前进你就后退，我后退你就掉队，总想桌子挡着腿，我跟你演出太累。
0: 这回您是太累，您是相声前辈，咱俩要是不搭档，那词儿全都白背了。
1: 也是我的不对，我今年60多岁，要不然今天我逗哏的，逗哏我也全会。
0: 您跟我掏心掏肺，我真想给您下跪，您带我走出了舒适区，谢谢我的前辈。好。
1: 老婆，
0: 行了，朋友们，我不紧张了，我走出舒适区了，郑老师，来，走出了，
1: 你走出了，我快住院了，
0: 快，趁着这劲儿
1: 走出来了，赶紧给大伙儿知公知令说一段相声，
0: 好，
1: 千万别看这桌子了，跟你没关系了，好好说啊，
0: 行，朋友们，今天我逗哏给您各位呀，啊。说段相声，
1: 这别说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

0: 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进来，
5: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4: 啥意思？
5: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
6: 仙翁，有人盗取仙草。
7: 莫要惊慌，为师在此啊。
5: 仙翁，你就把这颗仙草给我吧，我要求我的夫君请你开恩呐。
8: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嗯，
7: 说。
8: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0: 这个事情你多少钱？
1: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脏平安，一安宁丸。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呀，画的这么好，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20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
1: 笛。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6: 那直接选吧。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挺好，练着呢。
1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4: 不慌，
1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4: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喂，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0: 别睡过头
21: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22: 爬爬楼梯
23: 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的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然后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哦，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4: 好。
3: 杨帆好不好？
4: 好。
3: 各位达人老师好不好？
4: 好。
3: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0: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5: 大家好。
0: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6: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0: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6: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0: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五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8: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9: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0: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0: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1: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三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2次了。
6: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2回了？是你撞见2回，但是人来可不止2回。
1: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今天他们爷俩算是强强联手。
10: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3号了，是这个意
1: 思。你俩回去吧。
0: 龚运熙没见过，
10: 龚运
0: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10: 哎，我想问1号，因为我看1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11: 对。
10: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3、2、1，开始。
11: 42。
10: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3、2、1，开始。
11: 猪。
10: 爷爷说的是猪吗？
0: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就负责吸气，
10: 对，张嘴不出声。

0: 这是一个策略哈。
1: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0: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2: 看外观，三号确实像，就是。
3: 大锁要不说，我就以为这三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2: 这点像哪？
3: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脸像了。
0: 黄老师没有见过三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3: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0: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3: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一、二、三。
4: 2016二月十六。
1: 哎，
5: 一
1: 个跟着一个说。
3: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5: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3: 就跟着。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4: 全包。
5: 全包。
3: 什么？
4: 全包。
2: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5: 对，
2: 是吧？
4: 对。啊，
3: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5: 姥姥。
3: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1: 锅包肉。
3: 哦，哎，和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1: 2014年12月21日。
3: 哎，挺齐备的。
2: 二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6: 是
5: 沈阳的，
6: 辽宁沈阳。哎呀，
2: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3: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1: 大东区。
3: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5: 小荷叶早市。
3: 大东副食嘛。
0: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3: 对呀、啊，我在
0: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2: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4: 通州，北京。
5: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2: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0: 为什么？
2: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啊、爷爷赶紧
5: 想。我想说北京，爷爷想说通州。
2: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
7: 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5: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7: 你真孙子？
5: 我真的。
0: 你不要中圈套。
7: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8: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7: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纪元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5: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7: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5: 退休之前？嗯，
8: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啊、
5: 不是，地产是火柴厂
0: 厂长。厂长，
7: 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5: 1962年2月15号。
7: 你爸爸叫什么名？
5: 我爸爸叫孙鑫。
7: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5: 孙少杰。哦，
0: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5: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7: 哎、嗯，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1: 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5: 都是奶奶。
1: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5: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4: 分工不同
5: 啊。对，
1: 分工不同。
4: 我跟奶奶有合同。
5: 对，
0: 跟奶奶有合同。
1: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5: 虎。
4: 属虎。
7: 七七，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1: 对，
7: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1: 他们有破招的方法。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5: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8: 玉鑫，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人。
0: 他有真奶奶。
1: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3: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9: 东站小学。
0: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谁，
2: 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9: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2: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9: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2: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9: 有两个。
2: 不，你妈妈是老几？
9: 我妈妈是老二。嗯，
2: 大姨今年多大？
9: 好像比还大2岁吧。
2: 好像哈，啊，真的，
9: 真的，
2: 啊，挺好。

0: 老了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1: 跟他两岁，
0: 跟他两岁。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4: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儿了，就是不自觉的。
5: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2: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5: 对，
2: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6: 一号。
2: 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一号。
2: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5: 小穗儿，
8: 就选我。
9: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5: 你是真顺子吗？
8: 不是。
5: 你没骗我？
8: 没有。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啊，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5: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着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2: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3: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2: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10: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3: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2: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啊。刘老师，
10: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4: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10: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4: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10: 对，
4: 就是搀着呀拉着。
2: 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11: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10: 一般第一个说的不是。
12: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13: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3: 很可能是三号。
14: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2: 明白了，所以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15: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5: 什么？
15: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3: 啊，哦，母女，
2: 那是女儿啊，
3: 终于选对了。
2: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6: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17: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6: 我也没跟你抢啊。
5: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
2: 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3: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5: 阿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2: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6: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0: 大家好，我叫史木泽。
1: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2: 火柴厂
1: 倒闭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3: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
4: 我是火柴厂厂长。
0: 大家好，我在第

0: 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的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哈。
1: 对，这是爷爷。
0: 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1: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0: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1: 啊。对。
0: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1: 不会，
2: 喝都不会。
0: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1: 对。
0: 导演先找到谁的？
3: 大孙子。哦，
0: 怎么发现他的？
3: 通过那个互联网。
4: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3: 对，就是我们爷爷
4: 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3: 对，就我们爷儿俩。哦，
5: 你在演吧？本来
4: 不是不是
5: 知道答案的，
4: 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3: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1: 对，
3: 他给介绍。
6: 谢谢啊，给你的钱妈妈。好，哎，快来一道菜，全包。哦。
4: 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是虾仁，嘿，做正好是爷爷。
3: 对对 对, 对。
7: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怎么这样？
4: 打住，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7: 你
4: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瞄了，越瞄越黑呀、啊。
0: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哈。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4: 对，
0: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好，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4: 我娟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0: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9: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0: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1: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0: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4: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8: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4: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8: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4: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8: 在这儿了。
4: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哈，竹笛的分类。
9: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嗯，
4: 三号小姑娘呢？
10: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4: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8: 有的，
4: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8: 南派叫曲笛。
4: 北派？
8: 北派邦笛。
4: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9: 北派叫邦笛。
4: 他说反了、你还跟他一块说吗？
9: 我是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4: 南派叫什么笛？
9: 口笛。
4: 什么笛？
9: 口笛。
4: 你没记住？

0: 行了，问完了。
1: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2: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啊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个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3: 对，
2: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3: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2: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0: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4: 肯定是不对的。
0: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2: 啊，缩腮。
4: 这不是缩腮，这样往下吐。
0: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4: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2: 流行。
0: 二号呢？
5: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三五七这样的。
0: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哎，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引起共鸣？
6: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0: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5: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技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0: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5: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0: 三号呢？
3: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5: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3: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5: 我是的。对。
3: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5: 对，考过级。
3: 你现在是几级？
5: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3: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5: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三五七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3: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5: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3: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4: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7: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4: 对，在国外的街头。哦，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4: 忘记了。
0: 二号。
5: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0: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5: 没有没有。
0: 三号你也没吹过。
3: 对。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6: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勇。
7: 很严谨。
3: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6: 是的。
3: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6: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7: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2: 对，
6: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7: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6: 对，
7: 这个意思吗？
6: 是的。哦，
2: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7: 两个人？
2: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6: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2: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5: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的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2: 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5: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2: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4: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2: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

0: 就能。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0: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2: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3: 你们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2: 大胆地说。
1: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0: 娟儿姨，信我吗？
1: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的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0: 说不定二号就是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4: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5: 一号。
1: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0: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1: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0: 感觉他应该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熏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1: 王老师，
2: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韵良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1: 好，来韵熙，
4: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它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0: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3: 完了，韵熙你肯定错了
0: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儿姨选的。
6: 对，
1: 娟儿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他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0: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7: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0: 什么钢？哇，
8: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7: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哦，
8: 大锁。
0: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9: 我来。
0: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2: 完了，他也是假的。
4: 天哪，
2: 全军覆没。
0: 哎，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2: 葫芦丝。
3: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4: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迷你的笛子。
0: 迷你的，
1: 这儿。
0: 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迷你的是这么迷你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
0: 哦。
4: 哦。辽宁的早

0: 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啊。是的，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
0: 3.6米。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

0: 我天哪，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是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笛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1: 是的。
0: 那也谢谢几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七点到九点，晚上七点到九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0: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1: 哎，对的，
0: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1: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 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允熙、刘和刚、黄晓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2: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0: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
3: 哎呀，画的这么好啊！
0: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的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当
3: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 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

0: 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1: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2: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3: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2: 你从小，今年几岁？
3: 我今年13岁。
2: 13岁。
3: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
2: 哦，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4: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1: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
2: 你也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
4: 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物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1: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
2: 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5: 我是贵州贵阳观塘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
6: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5: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6: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5: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7: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4: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7: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4: 这不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画，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画的凤凰。
7: 您觉得画凤凰最重要的？
4: 画凤凰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个框架哈、啊，我都学了好长时间。
1: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7: 好画。
4: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7: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3: 好画，确实好画。
7: 为什么？
3: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的，
1: 长成什么样都行。
3: 对，是。
6: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5: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1: 但是它应该不可能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5: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6: 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4: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6: 好，因为按照您说，
4: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8: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5: 不是。
8: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5: 我
8: 多长时间？
5: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
8: 哦。
5: 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 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8: 用了多长时间？
5: 大概也就一个。

0: 1个多小时，2个小时。
1: 哦，最长的就1-2个小时。
0: 对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5-6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1: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内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2: 差不多画了2个多小时左右。
1: 哦，
3: 哎，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3: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2: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3: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2: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5: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样啊。
3: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1: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6: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4: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3、2、1，请按键。
6: 二。
7: 啊，选厂长。
6: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
3: 哎呀，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8: 我谢谢。
4: 别说谢谢。
8: 你就放心吧，你。
7: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4: 为什么选了二号？
3: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8岁学画画，今年13岁，5年的时间。
2: 6岁学的画画。
3: 哎，那你刚才咋说4年级呢？
2: 4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3: 完了，我还想8岁5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9: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4: 黄老师，
1: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3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啊，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1号。
4: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7: 对，
4: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3位现场作画。
3: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7: 1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3: 我跟你说，1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6: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7: 方哥，你在3号前频频点头，
4: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一号的，就是点和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7: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一号说的那个一样。
4: 说实话，我看到2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
3: 啊，真的？
4: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7: 不会
4: 了。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7: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3号最像。
4: 2号厂长不像吗？
7: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4: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3: 我跟你讲，绝对是2号，气定神闲。
4: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7: 对，
4: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3、2、1，

0: 一。啊！哎呀！
1: 杨帆，你是最棒的。
0: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三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2: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3: 我相信你。
0: 我看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3: 还不错哦，
4: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3: 哎，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1: 画挺好。
3: 来吧，一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0: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2: 谢谢。
0: 来吧。哎。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一号美术老师啊，也谢谢其他两位，请台下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0: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5: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0: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5: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0: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5: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0: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出来，
5: 主要是为了教学。
6: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5: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也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5: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晓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霸锁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9: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3: 高中演唱。
9: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呦
3: 我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4: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我先

0: 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0: 刚哥选啥我选啥，
2: 那直接选吧。
1: 这么笃定了吗？
0: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3: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2: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四年大学，唱了四年合唱。我们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0: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2: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4: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2: 低声部里边还有两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4: 男声部和女声部。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2: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5: 两部，我们是老年的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2: 这是合唱团吗？
3: 没那么花哨啊，
5: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2: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3: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哎，
2: 没事，
4: 我可以回答吗？
2: 回答吧。
4: 还有次高音声部。
2: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4: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0: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啊。
5: 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0: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5: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0: 那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5: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就是包那个班，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就完了，就说就我
0: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
5: 对，纯靠天赋。对啊，
0: 您这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5: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0: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6: 我是同声合唱团。
0: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6: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0: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6: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得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哦，
2: 你几岁？
6: 我今年14岁。
2: 14岁变完声了吗？
6: 变了一半没变完。
3: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2: 正在变声期。嗯，
6: 对。
0: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4: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0: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4: 在中国音乐学院。
2: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4: 对，是的，老师。
0: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2: 不是聊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3: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7: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8: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
7: 对对对。
2: 二号小同学，我问你一下啊，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6: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2: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啊 a e o 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6: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2: 那你平时练什么？
6: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韩高音的那种歌，
3: 就是实战，
6: 自己悟。哦，
9: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4: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3: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5个来。
7: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4: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9: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4: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9: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2: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3: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针大人准备投票。

0: 十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1: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2: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3: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1: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0: 哦，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2: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嗯。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4: 玉馨，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3: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1: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两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但是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嗯，
3: 黄老师，
0: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4: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0: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3: 刘老师，
5: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戏，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2: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3: 好，四位探侦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唬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合唱团的事别造我，我是假的。哎呀，
5: 我才是真的。
0: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和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2: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3: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3: 6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4: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4: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4: 我的性格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5: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4: 我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的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0: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5: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6: 你唱一个，唱一个来。
4: 为自己鼓鼓掌，鼓掌。

0: 这一刻我心直接的光。哎呦我去，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2: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他唱的可爱啊。
3: 哎，真好。
2: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4: 谢谢。
2: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好，哦，爱家人。
4: 谢谢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再见。
4: 好，谢谢老师们，
2: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
2: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哦，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6: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7: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2: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8: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2: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9: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5: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9: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6: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米，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

0: 地上，
1: 好家伙，
0: 七八十度，
1: 嚯，
0: 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五六百斤，人抬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搭走直线，经过七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1: 哦，好家伙！
2: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是44岁。
2: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
1: 哈，我今年也44岁。
2: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0: 七十，
2: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0: 对，修在，我48岁开始修长城，
1: 修到68吗？
2: 68。
4: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2: 1987年。
0: 1984年。
4: 您呢？
3: 1987年。
4: 肯定是80年代。我
1: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2: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4: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3: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4: 哦，刚好是20年。
3: 哎，对对，刚好是20年。
4: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0: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
2: 哦，三号修的是哪里？
3: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2: 一号呢？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榆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道长城。
1: 这是哪儿啊？唐山。
2: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第一呢，先把长城的那个草先除了，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二号叔叔您呢？
0: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脱水的隐患。
2: 三号呢？
3: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2: 谢谢。
5: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0: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源原则，就是说你在这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5: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0: 修完了像没修，
5: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0: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4月到10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5: 哦，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6: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
5: 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7: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
2: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就一定是二号。
4: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7: 娟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1: 来吧，3、2、1，请按键。
5: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8: 二号。
7: 也选二号。
4: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1: 三号哪里人？
3: 我是北京延庆人。
1: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7: 那是唐山的，
1: 河北唐山的。
4: 河北唐山
1: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4: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2: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0: 离你那儿近、
1: 对，
0: 我就选你了。
2: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3: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0: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3: 刘老师，
2: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3: 好，黄老师，
4: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3: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2: 哎呀，
5: 走了，
4: 到底是谁呀？
6: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5: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4: 这也20年。
7: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3: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6: 谁呀？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4: 守护员不是修缮。
5: Great Wall of China is a long distance defending bulwark.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
7: 我对长城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3: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二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精彩的任务。来，二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3: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7: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八大工种，叫瓦木杂石土油漆彩画壶，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3: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7: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3: 长城，
7: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慕田峪，西水峪，就这个啊，这叫日常保养，
3: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工作。
7: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3: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7: 谢谢。
3: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7: 谢谢。
3: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龚玉溪战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龚玉溪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8: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

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孙运熙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3: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压。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
10: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1: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2: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3: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14: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5: 如在诗中游。
16: 我们黄旭是奉节县，
15: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6: 带酣畅，
15: 盼君归，
16: 早日成双对。
12: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1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16: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5: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7: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3: 开门大吉。

0: 各位，这里是由中国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三二一，停。十、十一、十二都在一边儿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核桃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清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楚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0: 二三号、
11: 6号，
1: 去南还是去北呢？去
11: 内蒙古吧。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亲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朱俊，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整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0: 怎么点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2: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泣如泣，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0: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0: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1: 超越高人等啊，
2: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0: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
2: 可以说呀。
0: 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2: 为了梦想而来。
0: 你的梦想是？
5: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2: 挑战成功。
0: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2: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子鼠。

0: 鼠，请准备。哈哈，还行。
1: 三还挺好的。
0: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我去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但他的歌名叫什么？
1: 这叫滚滚长江东逝水，有点不太熟悉。<笑>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2: 这是明朝了。
1: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程朝，哎，江玉行，哎，
2: 忽闻爱上踏歌声，哎，
1: 很有关系吗？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船、那条江，哎，长江，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哎呀，叫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2: 确实是。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青州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所写呀。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2: 就是把歌忘了。
1: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3: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绕梁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了。
1: 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欢迎灵感。
0: 灵感
1: 你好。
0: 孩子您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3: 不
1: 是，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
4: 好浪漫
0: 啊。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4: 好会呀。
1: 谢谢灵感。
2: 谢谢小
1: 宁哥。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0: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0: 对，核桃老街。
1: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0: 对，扮演李白。
1: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0: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6: 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6: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0: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1: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0: 对对对，
1: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0: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4: 咋整？
0: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1: 太尴尬了，
0: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他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
1: 是你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就过去。但是我
1: 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0: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1: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0: 临场应变能力。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0: 对，都有所了解。
1: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0: 对，真的会恍惚。
1: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0: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1: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哪个生肖？狼，
0: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好，
1: 马你熟啊，
0: 行，
1: 是吧？
0: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
1: 行，
0: 把雄心壮志
1: 练练，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啊，马，请
0: 您告诉我马也行。
1: 备，
0: 马你
1: 马能度过这一关吗？
0: 天哪！浩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那是马，
0: 不是虎。
1: 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0: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1: 可以，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0: 全虎吧。
1: 虎，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虎，请准备，就它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
7: 哎呀！
1: 七号还可以。
0: Simon，
1: 你还会说英文呢？
0: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1: 来，7号门，请按响门铃。
4: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难

0: 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2: 记得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
0: 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呀。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2: 没，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2: 《寂寞沙洲冷》，
0: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沾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2: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2: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2: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吧，
3: 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
2: 没错，
3: 对，自己来英文还挺好。
2: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4: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做好
0: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4: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4: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实现的影子，
4: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4: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4: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后门来选择哪个生肖？
4: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4: 烹羊宰不行行羊。
0: 羊，
4: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5: 十二或者十。
4: 万一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0: 我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5: 回到小时候的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4: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4: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4: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4: 从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5: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吟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6: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
3: 儿。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哇
6: 哇！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5: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7: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5: 行，
8: 简单的吧。
5: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6: 吃的好香啊！
5: 人称京东第一鸡，第一鸡。
3: 我第一鸡不在这儿吗？第一鸡不在这儿吗？哎呀，真好吃！
5: 您再尝尝这个
3: 鸽掌，
5: 鸽掌，对，这叫鸽掌。常言道，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3: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的名。
5: 当年呢、啊，李莲英想把这个鸽掌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搁这儿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3: 好了，我拿下去了，
5: 不搁这儿了。
6: 给我们吧。
7: 我想吃那个鸡。
5: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4: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4: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6: 好像不简单。
9: 哎呀，他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3: 请按响门铃。
7: 这是李白呀。
10: 南屏晚钟

0: 老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了。
0: 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3: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4: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要
1: 又紧张又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4: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5: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5: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5: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2: 他说了什么？南屏山上
1: 后面呢？

0: 后面呢？
1: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0: 忘了。
2: 他压根儿没听过这个。
3: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4: 说的什么来着？
3: 小琪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5: 南屏山。
3: 南屏山
5: 竹，
4: 山竹，
5: 南屏花竹。
3: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4: 就这样吧，
3: 一起期待。
2: 哎，我都紧张了。
3: 开门大，
4: 南屏花竹吧。
2: 尽力了。
3: 起。
4: 错了，太遗憾了。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4: 我的问题。
2: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0: 好。
1: 大家好，小林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说得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
5: 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4: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4: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千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千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3: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
6: 1号、2号、3号、6号、7号，
3: 我试试啊。整装待发很久了，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6: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3: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3: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3: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0: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谢谢，
0: 加油。
1: 好的。
0: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1: 龙可以吗？
0: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1: 牙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0: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1: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四号门。
2: 哇，后面全是男的了。

0: 所。
1: 拉过来推我吗？
2: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
3: 他好厉害啊！
2: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文传调，
4: 确定吗？
2: 我确定，这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4: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打
2: 吉
4: 吉，回答正确，文传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开客谈瀛洲，烟涛威猛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祸可赌。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0: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1: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1: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1: OK， 没问题。
0: 选择那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1: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秦，春。
1: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2: 都是男的了。
1: 不要啊。
0: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1: 压力好大。
0: 宝宝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哎呀，
1: 天哪，他很厉害啊，
2: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哟呵，
1: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1: 你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唱得很好啊，
1: 很好。
0: 歌名叫做
2: 《兰亭序》，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还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难的。海淀，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朝阳，
0: 大兴，
1: 大兴，
0: 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2: 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3: 好，
1: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六号门，
4: 稳了，我们都稳了，
1: 那我们就原地哭，试一下，咱就蛇试。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5: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他是中。

0: 不熟了、啊、不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嗯
2: 哼，没有听出来吗？
3: 没听出来感觉。
2: 对，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0: 这是真难呀。
3: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4: 你告诉我歌名。
3: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2: 哇，他太强了。
3: 这个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4: 苏轼的
3: 定风波。定风波。
2: 哇，太强，你的表情就知道了，
0: 真的厉害。
4: 李白都懵了。
5: 署长王协轻声了。
3: 李白好像尚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了。
0: 定风波，确定吗？
3: 我确定定风波。
2: 太厉害了，
5: 都不用求助的。
4: 那就他了。
3: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4: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3: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2: 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6: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太厉害了，
2: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

0: 就悬了，
1: 稳住。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4: 可以收手了，
1: 给我们留点。
5: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1: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1: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他吗？
1: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0: 你别后悔。
1: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5: 好，
1: 真的是
5: 啊，姐人运气太好
0: 了，请按下门铃，加油。腰杆好直啊，现在
1: 非常自信。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
3: 哦，又是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凡尔赛。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1: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4: 猜出来了。
1: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2: 对吧？
0: 滚滚长江东逝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晴，顺，背，鸡是十号门，
4: 一万元，跳十二，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2: 好，
0: 放轻松。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他是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场，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他知道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 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要不这样，那个
2: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月满西楼》，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求助，
1: 全部拆完吧。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嗯，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嗯，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嗯，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嗯，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嗯，诗它会更深沉，嗯，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嗯，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1: 对，
0: 来吧，
1: 好，
0: 前进吧，
1: 前进，
0: 加油，
1: 冲。

0: 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把词唱进去。
1: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2: 姐姐肯定知道。
0: 歌名叫。
3: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1: 庐州月。
0: 确定吗？
1: 我确定。
4: 这么轻松。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庐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1: 必得急，
0: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1: 对影成三人。
4: 月既不惊，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漫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
3: 写月了，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那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
3: 处，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5: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3: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3: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天哪天哪，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1: 我们一起为大家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开了他，
1: 这音乐有点

快咧？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吗？
0: 发如雪难道？
2: 不是、啊，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BQ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5: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4: 歌名一共是4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6: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4: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5: 这蒙可不好蒙，
0: 把大家都难住了。
2: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5: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太别蒙对了吧。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
7: 门，
3: 门，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8: 天哪！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11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去！啊！你其实已经。75%的
2: 接近了是吗？
3: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3: 好，
0: 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哎，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谨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想，
2: 可以，刚好我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啊。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4: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3: 加油！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5: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哦，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5: 就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5: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0: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5: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0: 好，万一呢？
5: 万一呢？
0: 人生就是这样，
3: 很有可能。
5: 对，
0: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5: 好。
0: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5: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哎，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5: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节目。
0: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5: 对，
0: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5: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3: 要去相亲。
5: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0: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5: 莫相负，待酣畅，
0: 盼君归，
5: 早日成双对。哟，
0: 真好啊，这科长。
5: 对，
0: 科长不是他吧？
5: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Go， 请准备。30000元。
5: 30000元。
0: 加油。
5: 好。
0: 看您了。请按响门铃。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5: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太累了，
2: 你知道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紫菱好醋

0: 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开门大吉，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3: 是不停的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2: 啊，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
4: 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2: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门大吉。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谢谢大家。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6: 别睡过头了。
7: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也
9: 行。心跳也从容。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方便意识。
1: 壮了，咱俩这份孝心壮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姐夫，哎，
0: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
0: 爸
2: 拿的。
0: 不，
2: 哎呀，我爸拿，算了。哎呀，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0: 走走。
2: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哎，
0: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的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2: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不？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可是我10万块钱就

0: 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0: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啊！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啊！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0: 行了。跑去！快跑！走走走！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哼，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着。
2: 喂
3: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4: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3: 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涛，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3: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3: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2: 3万。
3: 多少钱？
2: 25000。
3: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3: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3: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铸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3: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3: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3: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3: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5: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3: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3: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3: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3: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3: 你喇叭捅他！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3: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3: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3: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6: 爸，那是逗你玩的。
3: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6: 哎呀，穿帮了！
3: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3: 行，咱家俩一起补。
0: 我救你也讨厌我，我救你也讨厌我，
6: 你说装疯反了，把你往
0: 哪儿打？你冷静，

0: 哎，你干什么呢？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哎呀，哎呀，这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儿了那是跳舞。
1: 踩不上点儿，那就是上刑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2: 哎呀，都敷上了。哎呀，
1: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
1: 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0: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1: 啊？
0: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组的名义给你发的。
3: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你，你，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个小钱啊，让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往哪搁呀，
1: 大爷？ 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0: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谢谢
3: 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回头，怎么去啊？
2: 叫个车呗。
3: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0: 开车来的。
3: 正好坐你们车走。
0: 行，
2: 怕是不服不行啊。
3: 警察便宜都敢占，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
4: 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5: 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6: 什么意思？
5: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帮我把那个容器拿过来。慢点，非常危险。好，好，终于成功了。
4: 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来，尝尝我做的芋泥波波奶茶。
5: 芋泥波波奶茶，
4: 快尝尝，什么感觉？
5: 有一种高锰酸钾的味道。
4: 太棒了，一种全新的味道诞生了。说吧。
5: 你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你一起攻克吗？不是，你说的没错，我需要你帮我一起攻克我女朋友这个难题。<笑>什么意思？
4: 不是，我的女朋友最近总跟我吵架，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5: 什么原因？
4: 是不是你陪她的时间太少了？
5: 你带他看电影吗？
4: 我每天都带他看的，每天都看好几部。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女人叫小美。<笑>不是你也看了，这就不是电影啊！哎，你陪他逛街吗？
5: 逛街啊，他每次扮演一个爱照评价呢。
4: 什么评价？
5: 你看啊，我就说他一比一原著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笑>
4: 没问题啊，
5: 对吧？
4: 我说的生气没问题，
5: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过来啊！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啊，左脑善于逻辑思维，右脑善于情感艺术。我明白了，博士，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右脑不够发达？
4: 当然不是啊，你没有右脑，
5: 不是。<笑><笑>那你帮帮我呀，博士。
4: 有一款神奇的药丸，啊，可以激发你的右脑，让你的情商指数爆棚。不是，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赶快给我吧。
5: 还没研发出来呢。不是，你总得说点让我看得见的东西吧？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过来。
7: 不是，这能行吗？
5: 记住，我一拍手，你就出来。拍手，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7: 分手，必须分手。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哼，你说你要是早点有这个意识，咱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笑>

0: 我说话是不是让你太难过了？哎，难过就对了，我就让你沉浸在失去我的痛苦里，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回来了，
0: 哈嘿，哈哈嘿，嘿，哈，
1: 神神叨叨的呢，嘿，
0: 哎，啊，你干嘛去？
1: 我回屋研究数学呀、啊。
0: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啊？
1: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0: 那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1: 海爷，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0: 什么意思？
1: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0: 很脆弱呀、啊！
1: 不是我刚买的。
0: 皮皮、啊，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都送了我些什么？啊！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以为你会送我一束玫瑰，结果收到是一副圆规。
1: 那是因为我总早出晚归，我希望这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扉。
0: 好，那第一次约会，你带我去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
0: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1: 学术报告怎么了？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呢。
0: 他猜着啥了？他猜着咱俩今天会吵架了吗？
1: 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0: 你喜欢的只有数学，你以后就跟你的数学过一辈子吧。
1: 你不讲理，我回屋研究数学了。
0: 研究研究就知道研究。行，我走。你谁呀？
2: 我是神秘人。
0: 哪人？
2: 神秘人。
0: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你。
0: 帮助我？
2: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只会出现在感情不顺利的人面前，所以只有你能看得见我。
0: 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2: 没错，我可以改变你的男朋友，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不是海英，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在屋研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0: 皮皮，你看，你看，
1: 看见了。不是李海银，你怎么回事？这门都不知道自己关了是吗？哎，
2: 我就说只有你能看得见我吧。
0: 这怎么可能？
1: 什么怎么可能？
3: 这回相信了吧？
0: 这不科学呀！啊，
1: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科学了？我教你啊。
0: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你看不见吗？
1: 这哪有人呢？
0: 哎，你过来。啊。
2: 哎，我过来他也看不见我。
0: 你别过来。
1: 行，我不过来。啊，
0: 我不是说你，我让你过来。
1: 这个人过来
2: 怎么、啊？
0: 你不能过来。
1: 不是
0: 啊，你过来。
1: 海爷。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0: 他就站在你身后。
1: 我的身后哪有人？哪有人？哪有人呢？李海爷，我跟你说啊，麻烦你相信科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他就站在咱俩中间儿，你看不见吗？
1: 行，我看见了。他就站在这儿，对不对？好，就站在这儿。是他吗？哎，走走走走走，去，不许回来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
3: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0: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你真的可以帮助我？
2: 当然，来，说说你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我的男朋友啊，满脑子里只有数学，心里一点都装不下我。
2: 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0: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浪漫一点。
2: 浪漫？没问题，

0: 在这里。你相信光吗？
1: 相信。
0: 一二三跳。哎呀，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1: 光是
0: 光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宝贝，再问你一个问题，字母 A 到 Z 选择一个。
1: D。
0: 不不不，我选择 U。
1: 别以为说了几句情话我就原谅你了。
0: 宝贝，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的世界里不仅有数学，还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派，我就是你的 cosine。
2: 迷糊不？
1: 哎呀，迷糊啊。哎
2: 呀，爱情就是让人迷糊。
1: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2: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吧？
1: 好是好，就是有点腻。
2: 腻啊？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呢？
1: 我想让他变得清新一些。
2: 清新？嗯。

0: 哎，阿银，哼，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爱情只剩青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吗？
1: 啊，在街角的咖啡厅。
0: 那一天，我们特别默契地要了两杯黑咖啡，一起喝了下去。哎，
1: 那玩意儿可太难喝了。
0: 一起吐了出来。你害羞地冲我一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也没忍住，给了你一杵子。
0: 转眼间，又到了我们第二次约会。我没去玩旋转木马，那是我这辈子玩过最刺激的项目了。我又吐了。你害羞地看着我，那一刻我沦陷了。然后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又没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又给了你两杵子。
0: 就是在这么多杵子当中，我爱上了你。
1: 哎，好像没有这么快吧？
0: 没，
1: 还有第三次约会呢。
0: 没有第三次约会啊？
1: 有啊。
0: 不是，没有，哦、没有、
1: 啊。你等一下、啊，我当时还送了你一个吉他。
0: 不是，不就准备了两番吗？没有第三
1: 你说过的，要弹给我听。
0: 弹给你。
1: 弹吧。

0: 星河地上的月亮。海岩，我告诉你吧，我没学会。海岩，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把这样东西学会，我要学会。
1: 怎么现在还没学会啊？
0: 谈不谈不重要，感情总要有那么小小的遗憾才完美。
1: 也是，哎，那我换一种啊。
0: 哎，等一下。
1: 我希望。啊，
0: 我的查克拉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你神秘人。
2: 哎，快递签收一下。
0: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哎哎哎哎，
2: 先生，快递签一下，快。
1: 啊，等会儿啊，你看得见他？
2: 我也不瞎，我。
1: 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0: 他感情出问题了，所以能看得见我。我是神秘人。
2: 你是神经病。我这最后一个件了啊，送完这个呢我回家陪女朋友了。先生您快点吧啊，来。
0: 签谁名啊？
1: 签谁都不重要，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0: 你为什么能看得见我？
2: 我
0: 啊，我明白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好面子，家里有事儿不愿意当着外人面说。走，去你家。
2: 你上我家干嘛去啊？
0: 哎呀，给你解决问题。
2: 我家没问题。哎，
0: 肯定。
1: 行了，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什么浪漫清新还神秘人，你们配合的挺好啊。
2: 跟我也说，
1: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皮皮能在每天工作完以后像快递小哥一样早点回家陪我，这用得着你们在这儿演戏吗？
2: 我看明白了，你们吵架了吧。
0: 哎，别拍我。我们的爱情就像快递，把快递送给你。
2: 你送快递送人家卧室去了？公司明文规定你。大哥你别生气啊，他肯定新来的，他不知道。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给你告诉你们站长，你等着吧，你工作没了我告诉你。哎，
0: 他感情出问题了，我去给他解决问题。
2: 不是，哎
0: 哎，不是，你不能说话。
1: 演，接着演。骗我是吧？
0: 不是，海岩。
1: 皮皮，刚才我都相信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全是假的。
0: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们一周年，我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这样的。
1: 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你满脑子里只有数学。
0: 不是只有数学，我脑子里还有你。
1: 我完全感受不到。
0: 我只是不会表达吧。
1: 什么都不用表达了。
0: 不是，你等会儿。但我会算。你每天9点钟上班打卡，我就算好从公司到你家的距离，就想让你早上能多睡一会儿。
3: 你说你长胖了，我就算出各种食物的卡路里，想让你吃着也能减肥，也能多点花样。
0: 你喜欢高跟鞋，我就计算地面与坡度的角度，想让你穿上最舒服的跟儿。海燕，你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全是数学，但是其实我算的每一个公式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影子。海爷，我知道我挺笨的，我只能给你准备这样的一周年了，可能不够好，但是我真。
4: 走
2: 啥呀？
4: 你还要我怎样？
2: 我还给自个儿数上摊儿
4: 了。怎样？就这样分手了，座位空了，爱情走了。
5: 各机组人员请注意，乘客马上登机，请乘务员进行客舱安全检查，请进行客舱安全检查。乘务员，
1: 别哭了。
4: 没哭了，对，失恋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微笑，保持微笑。早上好，先生。哎，欢迎登机。
6: 那你这看着不太欢迎啊。
4: 您的座位号是？啊，
6: 我是21C。
4: 21C。啊。他也坐21C。
6: 谁呀？
4: 您这边请。啊。这就是他的座位。
6: 哎，这不是我的座吗？
4: 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

0: 我想在这里坐下。
1: 哦，您请坐。啊，
0: 麻烦你帮我放下行李啊。
1: 放不下。
0: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1: 你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吗？
0: 放不下，我拖晕了。

0: 快去缓一会儿。
1: 啥玩意儿啊？
2: 先生，牛肉饭、鸡肉面，您想吃什么？
1: 给我来一个牛肉饭。
2: 第一次，他也管我要了一份牛肉饭。
0: 您的牛肉饭。哎，
1: 换鸡肉面，换鸡肉面。
2: 您的鸡肉面。
1: 他不爱吃这个是吧？
0: 他鸡肉过敏。
1: 我嘴咋那么欠呢？我呀，你看，快拿走吧，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2: 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吗？我们有可乐、雪碧，还有茶。
1: 给我来个可乐。嗯。雪碧呢？茶行不行？哎呦，喝哪个不哭啊？
2: 他也不知道喝什么。
1: 谁喝了？好像你喝了，好像是。哎呦，我天！你干啥？你这么整，我投诉你了。
2: 先生，您别投诉我，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失恋了，有一点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1: 哦，你是说失恋了？
2: 但是您放心，失恋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1: 是你现在有点影响乘客，现在。
2: 不好意思，那我给您拿条毛毯吧。啊，
1: 我不要，我不冷。
2: 他冷。
1: 谁呀？我坐着谁了？那不行，你给我拿一个，我有点冷，现在。
2: 好嘞，先生，请稍等。哎，哎，先生，您的毛毯。哎，
1: 好，谢谢啊。
2: 就是这趟航班。哎，
1: 你给我。
2: 就是这个座位。
1: 你给我。
2: 他第一次轻声地说。
1: 我说，我不要了。哎。
2: 您怎么不要了呢？
1: 我抢不过你呗。
2: 是我的问题。这样，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啊，
1: 我没事儿，你快离我远点吧。
2: 好，我离你远点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怎么？哪儿漏了，大爷？
2: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1: 你别整啊！
2: 都结束吧，说心里话，哪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啊？
1: 大姐，你要是给我盖上，在这哭这玩意儿不吉利啊，是不是？哎呦，我天啊！拉倒吧。我离你远，我上趟厕所。
2: 先生，卫生间有人，要不您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我不想回去。
2: 但我想回去呀。
1: 你别整啊。
2: 可一切都回不去了。啊？五六七走。
1: 啥呀？
2: 你还要我怎样？
1: 还给哥们数上摊了。
2: 要怎样？
1: 那个哥们，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啥玩意儿？
2: 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哎，
1: 你是不是没关机？是不是？
2: 你不用提醒我。妈，
1: 你在砸着谁呀？这玩意
2: 儿。结局就这样。
1: 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2: 我还能怎样？能怎样？哎，
1: 你爱怎样怎样吧。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安全出口，现在我出去安全吗？现在？
2: 先生，您可别干傻事儿啊！
1: 我跟你待着就是傻事儿。
2: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吗？
1: 我解释一下呢。
2: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
1: 你别。我升舱。
3: 先生您好，升舱6888元。
1: 退回去。

0: 那个飞机好。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成功降落校友新生国际机场，地面温度是……
0: 你说，
1: 地面是……啊，你们自己感受吧，就是玩意儿。
2: 提尼阿凡提，梅西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么走四方。

0: 这个开始的时候 啊，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现在好多人聊天 啊，喜欢忆童年。
1: 哦，
0: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1: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0: 那就直接问。
1: 对，我童年就完了。
0: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1: 想到我爸老打我，
0: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1: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0: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1: 是吗？
0: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1: 你看看，
0: 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1: 你还研究动画片？
0: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其中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1: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0: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你看是不是什么
1: 哎
0: 和什么的？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组合，
1: 对
0: 对，这是一个
1: 啊。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1: 德尔塔干嘛？
0: 俩耗子。
1: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0: 阿尔法德尔塔吗？
1: 阿尔法跟贝塔，
0: 反正就
1: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0: 就反正有一个。
1: 对对
0: 对，对不对？这是一个
1: 啊，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这也是好。
1: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
0: 对呀、
1: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0: 怎么不是一套的？
1: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亿老爷干嘛呀？
0: 应该是什么？
1: 阿凡提和八亿。
0: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1: 八亿老爷呢？
0: 下一个也有意思。
1: 下一个什么？
0: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这么大了，你这个。
0: 反正
1: 反了，比反了。
0: 名字有没有？
1: 名字有，大头儿子
0: 和小头
1: 爸爸。还有一个
0: 组合，叫什么呢？
1: 什么？
0: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1: 你先等一下。
0: 这个俩人
1: 什么？三个和上
0: 组合，经典组合呀。
1: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0: 字儿没错啊。
1: 您的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亿老爷，舒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
0: 哎，
1: 是吧？
0: 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是我抬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都没敢瞧你，建川，
0: 怎么回事啊？
1: 你错得太离谱了。
0: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1: 我就不跪。
0: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1: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0: 是吗？
1: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0: 或
1: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0: 这么大能耐呢？
1: 那当然。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呀！
0: 你听我这个，
1: 啊、
0: 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1: 你说吧。
0: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
1: 米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么走四方，
0: 哎，
1: 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
0: 上瘾了，你这人！
1: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0: 这也知道哈、
1: 啊，知道啊。
0: 再给你换一个，
1: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
0: 小邋遢，
1: 真呀真邋遢，邋遢
0: 是他，是他，就是他，
1: 我的朋友，
0: 我真的好想，
1: 真的好想，
0: 好想，
1: 好想，好想。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
0: 这你不懂了吧？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1: 不用加大难度，
0: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1: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不？就直接问就行了。
0: 歌曲难不住你了，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1: 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0: 考考你啊！
1: 说你就说吧。
0: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1: 对。
0: 那么请问，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1: 哟，哎呦，哎呦呦，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确实不知道。
0: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都在回忆啊，
1: 忘了忘了。
0: 我记得特清楚，
1: 什么？
0: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开头第一画面
1: 什么？
0: 一行字儿
1: 啊，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就这个呀，
0: 生产的动画片儿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
1: 我知道您这片头先出来，这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0: 宣传一下。
1: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错，东北
1: 上海美术电影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1: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0: 那是
1: 那就是 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0: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啊，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你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咱们这个。
1: 成年人、
0: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啊，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啊，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一，
0: 不是那意思，
1: 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俩说：“这是我的台词。”
0: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1: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都没看过吧？
0: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1: 怎么着？
0: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呀。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冷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0: 对，龙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
0: 特别的厉害，
1: 是啊，
0: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1: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筑，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敖丙，
0: 对，
1: 不叫拜啊，丙，
0: 我记得有一丙吗？
1: 哎，对，
0: 还有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1: 不是都叫丙好吗？
0: 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饼、
1: 对，
0: 哎，他是一个反派，特别有特点，叫这个公主抱，
1: 申公豹，有公主抱，
0: 怎么了？这差不多，
1: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0: 哦，哎，那这个公主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1: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0: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1: 我肯定了解呀。
0: 你对哪吒这么了解，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1: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0: 我什么都了解。
1: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0: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1: 你根本就不了解。
0: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三太子被打入
1: 冷宫，
0: 舒克的搭档是
1: 德尔塔，
0: 黑猫警长打出。
1: 我找我舅舅去。
0: 我这个姿势叫
1: 公主抱，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说了。
2: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这卡住了。
4: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9: 是我呀。
10: 那你是谁呀？
9: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1: 爸爸就是一个暖阳，一直照着我们，也照着很多人。
12: 数九寒天冷风嗖，这回让他撑打六九头。
13: 正月十五冷冬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啊，你滚不来，干脆抱球滚下台，快走。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长，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加油！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了。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
8: 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朕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仓库餐椅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往

爸，这些年您辛苦了。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霓虹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奔踏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

0: 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的？
2: 我也不瞒你了，王室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1: 这也是王室友给你的吧？
2: 对，钱也是他给我的。
1: 王室友就是一个小气的人，他不可能白给你这两样东西，他要找你喝酒。
2: 不是，
1: 人家很好的。
2: 宝来，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我在理发店。
1: 你在什么理发店？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室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手机，你手机。
2: 徐宝来，
3: 我要跟王室友不有点啥事儿，
2: 我都对不起你。
1: 你随便。

0: 哎，二姐夫，
1: 干嘛呢？
0: 啊，我看你送我这本书呢，《生命不能长久之轻》。
1: 怎么样，挺好看的吧？
0: 二姐夫，你找我是有事儿是吧？
1: 我昨天给你二姐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二姐出差了。我觉得呀，她今天能回来，我想麻烦你明天召集你们一家人来厂子里开个会，聊一下退股的事情。
0: 啊，二姐夫，你自己不是也能通知吗？干嘛非得要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们家人挺对立的，你能不能帮我一次？我知道你不想管你们家的事儿，但二姐夫再求你一次，行不行？
0: 那我就跟他们说吧。
1: 谢谢啊，厨子。

0: 二单元是吧？啊，几楼？206厅。
1: 杨永宁，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啊，
2: 这里边有原因吗？
1: 原因，对呀，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家燕子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姑娘，你要实实在在对她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都不起作用，你知道吗？
2: 我怎么听您这话里有话呀？那是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为什么跟你说呀？
2: 妈，不是，大爷，您看您就说吧，您这把话说一半，我这心里边我憋得慌啊。
1: 你憋得慌啊？憋着吧，哼。
2: 不是那个妈，算我求您了，您告诉告诉我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其实。 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俩离婚，况且我也看出来了，杨永明，你也后悔了，是不是？你既然后悔了，那就抓紧点啊！要是再不抓紧呢，时间一长，那黄花菜都凉了啊！
2: 不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1: 哎呦，你这警察大亨，你就知道放人了。
2: 我跟你说，你这脑子一点都不灵光。哎，
1: 就昨天，那海松不去我们家2趟了。啊，我知道啊。你知道？嗯。你知道他跟燕子怎么说的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呀？我跟你说吧，哎呦我的妈呀，那家哭的，眼泪噼里啪啦。他跟燕子说，当初看到你和燕子拥抱的时候。
2: 他那手脚都冰凉冰凉的，还说看到你俩结婚的时候，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都差点哭了。他
1: 是这么说的。我什么大岁数老太太，我用得着跟你撒谎吗？哎，就你俩拥抱的时候，哎，他看见没？
2: 哎呀，你呀，你就没掌握住一点，
1: 咱们燕子啊，最不愿意叫人管的了。 当初要和你出去过，你要是同意了，哪还会有现在这些事儿啊？
2: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不让老人省心的主。行了，能不能把燕子劝回来，就看你本事了。走了。

0: 哎，松，哎松，
1: 哎，大姐，
0: 大姐，你见着了吗？她来没来过？
2: 来过了。大姐不给你打电话了？
0: 是啊，她跟我说大姐跑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他俩吵起来了。
0: 啊？为什么吵起来啊？
2: 这大姐没说。
0: 那你知道大姐去哪儿了？
2: 她去老舅那儿了。早上过来的时候，把碰碰和大奔也带走了。老舅今儿不过生日吗？
0: 是，但是老舅之前不是说了吗？今年不办了，让咱们都不用过去了。
2: 不办啊，归不办。但大姐去了，那老舅还能给她撵出来。
0: 那行吧，我给大姐夫打个电话。
2: 哎，二姐，你千万别打听。大姐走的时候现嘱咐的，说千万别告诉大姐夫，让她着急。
0: 这是为什么呀？
2: 他俩昨晚上吵得挺厉害的，大姐说大姐夫把她手机都给砸了，大姐特生气。
0: 那咱就不告诉她了，让她干着急。
2: 对。
3: 哎，二姐来了。
2: 哟。你这回来也是找大姐来了？
4: 我找大姐干什么呀？
5: 老舅，我给你买的香肠，这个是烤鸭，还有鱼。老舅，这是好酒，天天晚上喝点啊。
6: 哎呀，这家伙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哎，梅呀，
5: 啊，
6: 你妈不在了，我真不想过生日。你看你这，大老远的还到这山沟子里来给我过生日，哎呦，你真好啊！
5: 老舅，过不过生日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得来看你啊。以后啊，你要是愿意吃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捎个信儿，我有时间我就给你送来啊。
6: 哎呀，我这辈子没有闺女，我这三个外甥女儿啊。就是我三个亲闺女，
5: 三个外甥女就我自己来了，还三个亲闺女。
6: 对对对，我就艾梅这一个亲闺女，对我最好。
4: 大奔，胖胖，回来吃饭了啊！
7: 啊，来。

0: 竹子，
1: 你回来是拿东西啊，还是想吃我做的饭了？啊？
2: 哎，松，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了。
3: 你搬出去住了？
2: 啊。在哪儿呢？
4: 单位宿舍。
2: 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
4: 有很多原因。
2: 很多原因？什么原因？你不喜欢艾松啊？
4: 没有啊。
0: 二姐，坐坐坐坐坐。
2: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呢，就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一块儿。那今天正好聊到这。

0: 件事上，咱们就说说吧。谁的问题啊？谁不喜欢谁啊？
1: 问你呢？
2: 你说呀，你心里最清楚了。
0: 那你说呀。
1: 二姐，是这样的啊，就我们俩这么多年啊，已经熟悉了这种亲情关系，对这种关系吧，也很习惯。这一旦发生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太适应。我是这样觉得啊，不知道竹子是不是。
0: 是，你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跟亲的姐弟没什么区别。
1: 对呀，跟亲兄妹也没什么区别。
2: 师兄嘛，我比你大两天呢，我是姐。
1: 你看，一天就成这样。
2: 嗨，松。
1: 嗯。
2: 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要是八九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被你亲生父母领走了。不在我们老韩家住了，那我们俩就……
1: 哎呀，三姐啊，你能不能想我点好？嗯，
2: 行，不说了。二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俩说，昨天晚上我二姐夫给我打电话，说10点钟在厂子开会，研究退股的事情。
1: 退股？谁退股？
3: 你放心吧，吴老板，我们的许会计师啊，对税务的政策条款那是相当的熟悉，一定不会让你们企业吃亏的，也会让税务部门满意的。
4: 好，许会计，您多费心了。
5: 哪里的话，吴老板，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好。
4: 好，好，好，好，好，好，有什么事我们随时沟通。好，
3: 好，
4: 那我先走了，
3: 慢走，慢走。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你好，同志，你要办什么业务吗？
6: 啊，我想和你们许会计单独聊聊。
3: 哦，可以吗？
7: 可以。

0: 你看看，喝点什么？什么都不想喝。什么都不想喝，咱来这儿干嘛呀？服务员，
1: 先生要点什么？
0: 给他来杯咖啡，热的，双倍浓。我要杯可乐，冰的。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单位还有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觉得只能你有事儿，别人都是闲人？
0: 你。

0: 咱俩结婚这么久了，你什么都没捞着。虽然咱俩现在离婚了，但是我们老杨家不能这么办事儿。给你的，明码你生日。
1: 多少钱？
0: 30万。
1: 太少了。
0: 你要多少钱？
1: 300万。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万怎么算出来的？
0: 你这不是较劲吗？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你是在跟我做买卖吗？讨价还价，你也不想想这钱我能要吗？梁晓明，能不能不这么俗？
0: 谁不俗？韩爱松不俗是吗？
1: 这跟韩爱松有什么关系？
0: 行了，别演戏了，这跟韩爱松能没关系吗？

0: 这是哪来的钱啊？你说来也神奇了啊！那天竹子给我洗衣服，我那衣服就放在妈的立柜里面。拿衣服的时候，他把立柜里面糊的报纸划破了，存折就从里面掉出来了，上面有这10万块钱。
1: 我明白了，这是妈攒的，留着给艾松娶媳妇的钱。可惜，她还没来得及。艾松，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好好留着，将来成家的时候用。这是妈的一片心意。
0: 而且啊，你把你这个公司为钱当成什么样，我是看见的。妈对我这么好，那我也得对三个姐姐好啊。嗯，这个钱你拿着啊，这样的话我也对得起妈对我的爱。而且你拿着吧，妈要是活着，她也会支持我的。
1: 将来公司有了利润，我不光给你本金，我还给你分红。好啊，我接受。那二姐，你就不打算退股了？你看啊，艾松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我之前还有个朋友借给我5万，我呢还想动员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融资。 这凑一凑我们的流动资金就基本够用了，那我就不退股了。啊，对了，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公司不管是股份还是账目都不是很清晰，所以呢，我想请燕子过来帮我们架构一下，你帮我跟燕子打个招呼吧。
0: 哦，没问题啊。
2: 行，那你们退不退股，我就不管了。
3: 反正我一定要退。
4: 戴卓，你为什么一定要退股呢？
5: 燕子，燕子，燕子，
6: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到底为了什么非要跟我离婚？为什么？
5: 孩子都没了。
6: 你怎么还能问我为什么？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那是意外啊！我也不希望孩子没有啊，那完全是偶然嘛。
5: 如果你能答应我搬出去住，如果你不死乞白赖的拉我回去，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4: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这是在找理由。真正的理由，你心里边最清楚。什么理由？ 萱子，你别拿我当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放下过韩爱松。你千方百计的找茬跟我离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现在好了，韩爱松就在那儿等着你呢。开心了吗？你们终于可以心想事成，你们终于可以美梦成真了。
7: 杨永明，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丝好感的话，那刚才那几句话，彻底葬送了我对你的好感。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了。
4: 徐燕子。

0: 你这个不是理由的。你不想管家里的事情，你可以不管，但你为什么要退股呢？
1: 退股是表明我的一种态度。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以后家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别找我了，跟我没关系。我就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行吗？
0: 你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二姐夫为什么希望咱们退股啊？他不就要甩掉咱们吗？一个人独霸企业，你这么做不是配合他吗？
1: 我为什么要配合他？
0: 对啊，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1: 你问的呀，你说呀。
0: 你为什么要配合他？我说不清楚。
1: 你说不清楚就别说。
0: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妈为了这个企业舍了那么多，最后把命都搭上。如果这个企业在咱们手里丢了，变成二姐夫他，变成赵金志他一个人独霸了，咱们能对得起妈吗？
1: 支持赵金志不是妈当初的决定吗？
0: 妈是支持赵金志吗？妈不是为了二姐的婚姻吗？妈不是为了咱们所有人的利益吗？这个你看不清楚吗？
1: 要真的是为了支持二姐，那他俩就应该好好过呀，为什么现在闹那么僵？
0: 那你的意思，二姐跟赵金志闹得这么僵是二姐的问题了？
1: 还有宋，你什么意思呀？当着二姐这么说话你应该吗？
0: 你这么问我的。
2: 行了行了，别吵了。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坐在这儿，你们想说什么，就敞开了说吧。
1: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敞开了说了。二姐，你和赵金池到底为什么闹这么僵，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不清楚，但是咱们就客观公正的讲，就企业管理这个方面，我真的没觉得赵金池有什么大错。就不管他在哪儿当厂长，他做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我们作为家人是不是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那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抱怨指责批评，好像每个人都当过半辈子的厂长，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指责去指导，那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怎么好好干呢？
0: 他有错误我们还不能批评了吗？
1: 他有什么错误？
0: 花钱吹捧自己，拿着企业的利润买豪车，排挤大姐和大姐，对二姐总是不冷不热，还跟二姐耍心眼啊，表面上支持二姐，背地里给二姐拆台。哎，主，你看不出来吗？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
1: 你说的所有事情，其中有两件是我主张做的。二姐，你和他工作上的事儿我确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也有他的不容易，有他的苦衷。
0: 他不容易，他的苦衷。爱主，你真说出你的本意了。
1: 韩雨松，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本意？你说话呀，我什么本意？你说清楚，你说话呀！你沉默是吧？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沉默最让人愤怒了？

0: 你有什么说出来，你说呀。
1: 爱厨，别喊了。爱厨，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家里面龙凤酒厂的事儿。但是我认为刚才艾松说的话有他的道理，赵金志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们所有人都退股，他的目的很清楚啊。你刚才说的话也对，赵金志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也很辛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干扰了他。但他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一大堆的问题堆在这儿，他不是想办法找人去沟通去解决，而是设计了各种招数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些问题最后应该怎么解决，我确实没有想好什么办法，但我支持艾松的意见，不退股，我们都不退股。如果龙凤酒厂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给丢掉了，那就太对不起妈的一片心了。
2: 好，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退不退股我不管，我一定要退股。二姐，你刚才说那番话，我真的觉得我越听越乱，而且乱的没头。我求求你了，真的家里的事儿别让我管，我真的再也不想听了。
1: 爱厨，爱厨怎么了？怎么那么激烈啊？
3: 他性格就那样，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唱对台戏，别人说对他觉得说错，别人说错他就说对。
1: 他就是为了跟我们憋劲儿吗？
3: 应该是吧。
4: 不，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5: 哎呀，王科长啊，这有些话这说明白不好啊。
4: 大帅，我对你可不薄啊，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刚才说话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说。
6: 哎呀，那我就问了啊，你说你从那酒瓶子还有瓶盖上到底拿多少回扣啊？
4: 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万，我给你五千。咋的？五千还嫌少啊？
5: 苞米高粱上你拿多少回扣？
4: 苞米高粱现在不都涨价了吗？还有啥回扣啊？你不知道啊？
6: 涨价了没有回扣是不是？行，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4: 张才，你跟我好好说话啊。
5: 我这不挺好好说话的吗？
4: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我听不出你话里的味儿啊？我告诉你张三，就你这智商我能带你玩就不错了啊，你还跟我这个那个的呢。
7: 哎，老陈，
8: 哎，
7: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这么放，放到这个位置。
8: 好，好的，好的。
9: 行了吗？这边。
7: 哦，可以了，叫竹子吧。
9: 竹子，这边可以了。
10: 嗯，啊，
9: 想什么呢？这边可以了，赶紧的。
10: 行了是吧？
9: 嗯。
11: 喂，二姐夫，你说。
12: 竹子，沟通怎么样？怎么没有消息啊？
11: 我大姐不在家，二姐和艾松说了，他们不同意退股。
12: 不同意退股？同不同意也得开个会呀。
11: 我不是说了吗？家里人不齐，我大姐不在。再说沟通的事儿应该是你沟通啊。
12: 那行吧，等你大姐回来，咱们换个时间开会。
11: 二姐夫，换个时间开会可以，但是我不想再联系了。
13: 你自己联系行吗？我真的，我没法管
11: 家里的事儿了。行了，二姐夫，我还忙呢，我挂了。

0: 黄会计，
1: 哎，赵总，
0: 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挤出20万的现金，我有急用。
1: 急用20万现金？
0: 对，
1: 有点困难。不过，应该可以吧？我准备好了告诉你，好不好，赵总？
0: 行。
2: 哎，二姐，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将民营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你们说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过渡。其实现在的民营企业啊，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改良的简化版，责权利分离导致了管理结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呢，就是它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成立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再任命经理管理层，经理管理层的任期呢一般为3年，这样就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们从利润上关心企业的资产运行状况，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的凝聚力就会更强，能够让企业发展建立在利益机制的基础上。
3: 姐，你听懂了吗？
4: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我当然听明白了。但是燕子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呢，员工比较少，所以很多股份制的机构呢，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
2: 啊，这个没有关系。有限责任公司呢，它只要在2个人或者是2个人以上就可以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这些不是必须要具备的，到时候看情况而定就可以。
3: 燕子，以前啊，我只是知道你教会计学，我真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
2: 有小看我了吧？我要是这些都不懂，怎么考上注册会计师啊？
3: 我今天就应该带个本子来，把你说的这些都记下来。
4: 燕子，姐真得跟你好好学学。我现在明白了，如果管理企业不懂得这些知识，是很难把企业做大的。
3: 二姐，我觉得咱们的龙凤酒厂啊，也应该用股份制的形式来管理。是咱们现在算是股份制，但是根本没建立起来股份制的管理机制。用燕子的话讲，我二姐夫现在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国有体系管理的简化版，是一个人说的算，下边的人呢各想各的，各干各的，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乱七八糟。
4: 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是这么打算的，等我把商贸公司这边整个调整好了，咱们就请燕子当咱们的经济顾问。
3: 行啊，
4: 把龙凤酒厂的股份制机制正式的建立起来。
3: 好，
4: 使管理权和所有权整个分离，这样的话既让总经理有了管理的权利，同时又能受到董事长和董事会的监管，
5: 所有重大的决定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策。
3: 嗯，是咱们怎么早没想到这个方式呢？而且我觉得责任在燕子。
2: 啊，责任在我？
3: 对啊，你没提醒我们啊，哈哈，是不是？
2: 二姐，你看他这个人，天要下雨他不怪自己没打伞，还怪别人没给他打伞，你太不讲理了。
4: 就应该批评你。哎，这也到饭点了，燕子，姐请你出去吃饭吧。
3: 啊，那我不去了。
4: 那行，那你就别去了，走吧，燕子。
3: 我改主意了，我去。
4: 走了，走了。
6: 这次女老板挺配合，这道事情全告诉她了。
7: 是啊，没想到她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下一步合作更有利。
6: 怎么了，所长？
7: 哦，没事。看到一个熟人。
8: 来，我给您冲一瓶吧。
9: 宝来，洗好了吗？
8: 快了，快了。
9: 哎，后背都脱了。
8: 把头上的沫给他冲干净，用毛巾。
9: 哎，好。
8: 慢点啊，来。
9: 哎，
8: 耳朵后边我给您冲一下吧。
9: 哎，
8: 耳朵后边给您冲一下。行，一会儿我带您出去溜达。

0: 好
1: 好
0: 好，
1: 好，来来来来，哎，好了，慢点，你脚脚你的脚，慢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问题，我来给你弄上。哎，妈，您扶点轮椅。
0: 好好好，
1: 给我爸晾轮椅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哎，没事，您别动，您别动啊！
0: 别动，别动，别动！
1: 爸，您别动，别动。坐上没？
0: 哎，坐上了。哎，
1: 坐上了。哎，来吧，妈，您歇会儿。
0: 哎，好。
2: 宝来，把媳妇儿打跑了？
3: 没打他，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2: 他跑哪儿了？
3: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2: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4: 不能吧，他带着朋友跟大伯一块走。

0: 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
1: 看出来了，
0: 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好，
2: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送过来。
0: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2: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3: 来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4: 不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啊。
5: 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6: 10万。

0: 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1: 他跑哪儿了？
0: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1: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2: 不能吧，他带着碰跟大波一块走。
1: 呀，他们能去哪儿去呢？哎，宝来，他能不能去他老舅家了？
2: 去他老舅那儿？您怎么知道？
1: 他老舅给我一天生日啊。
2: 哪天啊？
1: 你说哪天？今天呗。
2: 哎呀，今天我都忘给您过生日了，你说怎么忘了呢？
1: 行了，忘就忘了。现在咱们一家子一个个一脑门子官司了，不过就不过了。你忘了？去年艾美老舅过生日，你们都去了，我还跟你生气了。不在家给你妈过生日，却跑去给你媳妇老舅过生日，你都忘了？
2: 没有没有，哎，我没想到呢，他应该是去他老舅那儿。
1: 啊！吓我一跳！
3: 找回来！
0: 是是是是，爸，我给他找回来，我给他找回来，你别着急啊，我肯定给他找回来啊啊！
4: 今天我简直太高兴了，
5: 看出来了。
4: 可以呀，挺有眼力劲儿啊，喜贺。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通过大家的集资，还有借来的钱，我们进货的流动资金全部够用了。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
6: 好，好，好，好！
4: 大家都是股东，从今往后，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公司的发展壮大，我们必须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我们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能不能少吃点大葱啊？
1: 我吃大葱关你什么事儿？
0: 吃吧。
1: 哼，我吃了大葱一辈子了，没人管，你管？
0: 都说了吃吧，我不管了还不行吗？
1: 你怎么了？他一进屋就耷了个脑袋，怎么着？遇着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
0: 没事，特别好，吃啊！
1: 别为许愿的事闹心了啊！我已经跟赵金志说了，让他给你介绍介绍竹子，他已经答应了。哎，我看那竹子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的，你也主动点儿啊！啊，请人家吃吃饭，唱唱歌什么的。哎，你们俩要是成了，我给你俩买套别墅，让你们出去住。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1: 那我现在说还晚吗？你到底喜不喜欢竹子？实话呀，你到底喜不喜欢？
0: 喜欢。问去吧。只要竹子肯嫁，我就敢娶。
1: 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好。哈哈，这货心里有数了。嗯。
2: 哎呀，大哥，吃这么点儿、啊？
3: 上火、啊，吃不下。
2: 上什么火、啊？
4: 小唐，过来吃。
0: 我就吃一口，在这吃得了。
2: 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你没听见呢？
3: 不是，我就吃个饭，坐哪儿吃不一样啊？咋那么事儿呢？
2: 三哥，让你过你就过去，一会儿王科长见。
0: 小唐。
2: 你别以为你说话我没听见啊！你嘟嘟囔囔的。我告诉你，张三啊，啥该说啥不该说，你心里有点数。
5: 三哥，你俩这咋了？急赤白脸的这两天。

0: 他
1: 就那德行，
0: 更年期提前了啊，什么事只能占便宜，一点亏都不能吃，不爱搭理他。
2: 是不是因为回复的事儿？
0: 嗯，不是啊。
3: 什么回扣？没有的事儿，你别瞎说，知道不？
4: 哎，三哥，这事儿谁心里没点数？他王世友爱吃独食，你就跟他要，少一分都不行。
3: 你都知道了，
4: 三哥，
5: 这点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
6: 你这话说没影了
0: 啊！啊，这么的，这顿就这么地了。回头

0: 英子，我回来了啊。
1: 冯志啊，你怎么抱个坛子回来了？
2: 酒，这坛子里边可都是酒。
1: 哪儿来的酒啊？
2: 酒厂的那个齐永利不是欠我们工资吗？啊，
0: 我管他要钱不给，我们就搬酒呗。
1: 能行吗？
0: 啥玩意儿行不行呢？他欠我们工资就行了。
1: 哎，洪志啊，啊，城里的艾梅大姐来了，给咱爸过生日来了。
0: 艾梅大姐来了啊！哎呀，艾梅大姐有心了，到哪儿了？
1: 去深园子给咱爸过的生日，晚上回来吃饭，说要在咱家住几天，还把泡泡跟大奔都带来了，
0: 是吧？啊，
1: 我寻思咱好好准备准备呀。
2: 那咱们必须得准备啊！啊，你去摘点新鲜的菜。我一会儿把那只大公鸡也杀了。
1: 行，
2: 酒咱也有了。
3: 建宇，我真的要感谢你。什么是朋友？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了一把，那才叫真朋友。
4: 跟我就别客气了吧，你有困难我能不帮忙吗？
3: 那也不是谁都能帮我的呀。
4: 咱俩什么关系啊？这么说你可就见外了。咱十几岁就认识了，怎么说也算是情同手足了吧。
3: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建宇，有了你的这笔钱，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算基本解决了。到时候等公司发展起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4: 能对你的公司发展有帮助，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3: 有了你这样的鼓励，我们公司要是干不好，那就太辜负你了。建宇，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告诉我，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虽然我没什么酒量，那我也要陪你一醉方休。
5: 行啊，咱们回去随时联系。
3: 行，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4: 啊，好。
6: 影响你了吧？
3: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
6: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送过来。
3: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6: 是我着急吗？是你催了我好多次。
3: 我是催过你，但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你没有把钱给我送过来，所以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不退股了。
6: 你耍我呢？
3: 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儿。
6: 我跟你说话够客气了。
3: 不客气你还想怎么样啊？
6: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催我，那个时候我的流动资金紧张，现在我让我的财务把这些钱给你准备好，亲自给你送过来，你说你不退了，这不是耍我吗？
3: 赵金志，你话说反了吧？是我在耍你吗？是你在耍我。你刚开始是不是答应我白酒的批发价给我优惠5%？我跟刘杰辛辛苦苦地跑了那么多天，终于把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全都打开了，你转手就把我们的业绩送给了王世友还有他手底下的人，把我们的业务全面掐断了，谁耍谁呀？
6: 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有想到你可以把市场开拓得那么大，少量的批发我可以给你优惠5%，但大量的批发会影响我们企业的利润，你不是不懂。
3: 既然是这样，

0: 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我，你答应我了，你就不应该失信于我。
1: 我承认我考虑的不够周到，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这件事情是坏在你大姐的手里。我给你的优惠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你还有你大姐。如果你大姐不说，我可以继续按照这个价格支持你的业务。但我没有想到你大姐告诉了王世友跟张三儿，这会出现什么局面，你还应该清楚。第三个原因，因为王世友跟张三知道了，他们拆我的台跟我闹情绪，我们的企业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为了安抚他们，稳定他们的情绪，我才用了你认为我耍你的手段，我把你的业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那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如果你想抱怨，就去抱怨你大姐韩爱。
0: 赵金枝，你这个口才真是让我佩服得不得了，你能把没有理的事情说得条条是理。但你别忘了，我韩爱兰也不是白给的，我不是个傻子，你从一开始就在敷衍我。王世友给我那张销售分布图是假的，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什么用意？我领着一帮员工下乡赶集卖白酒，这种销售方式根本就不可取。我们不懂，你也不懂吗？你劝过我吗？我压着货回来的路上，货车刹车失灵了，我差点命都没了，我头都撞破了。回到家，你关心过我吗？在感情上你敷衍我，在事业上你还敷衍我。赵金枝，你要是不想跟我过了，或者你不想再继续跟我做夫妻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没有必要耍那么多心眼，使那么多手腕。你现在让我彻底看明白，你太着急了，你着急到要拿着钱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一脚就把我给踢出去了？但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我们可以单算，退股我不同意。拿着钱回去吧。
1: 孩子，你说来说去好像你浑身都是理啊，你怎么不好好看看你自己呢？近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跟毕建宇走得过于密切？刚才我进屋的时候还听到你在电话里跟他亲密的交谈，亲密到一醉方休。是我敷衍你还是你敷衍我？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0: 赵金枝，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非常清楚，你总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你让我越来越觉得你在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1: 沛公是什么？你给我指出来沛公在哪里。
0: 我不想跟你吵，拿着钱赶紧走。
1: 我既然送来了，就没想拿回去，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0: 哎，本来我寻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还非得吃这玉米土豆。
1: 英子，你可说错了，就这些才有营养呢，大姐就得意这口。
0: 也是哈，你说你们城里人天天大米呀、啊、白面的鱼肉啊，估计都吃够了。哎，姐，你说你们现在城里人生活可真好哈。
1: 英子，你们羡慕我们城里人，我们城里人还羡慕你们呢。你看看你们这多好啊，空气好，水好，这些吃的都没有农药和化肥。
0: 大姐，要不咱们换换？
2: 行啊，明天大姐搬回来，你去搬大姐家住。
0: 行。
3: 琼子，你土匪呀、啊、你还抢上了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法？
4: 你可拉倒吧，你说谁土匪啊？欠工资不给，
5: 你以为你周扒皮你啊？
6: 再说一遍，
7: 秦站长，这咋的了？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3: 老举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都干什么了？
4: 我们干什么了？
7: 他干啥了？
3: 他带头到我们酒厂去抢酒。
4: 你说啥呢？
7: 工匠，你咋抢人家这秦站长的酒啊？
4: 你不知道，他们呀欠我们工资好几个月都不给。我们搬点酒怎么了？拿点酒还犯法呀？
3: 当然犯法，你小子就是个法盲。我欠你工资，你可以跟我打官司跟我要。你去酒厂抢酒，这就是入室抢劫。行了，我不跟你废话啊，赶紧把酒给我拿回来。你要不拿回来，我报警，我收拾你。
4: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收拾收拾我看看啊。我今天今天就不给你酒了。
5: 我看你们谁敢进屋抢。哎，我看你们谁敢。
3: 哎呀，把你小子横的啊。进屋，把酒给我搬过去。哎
5: 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
0: 这谁呀？怎么打起来了呢？啊，
4: 你
0: 帮
4: 我试试，看你们谁敢进
5: 屋
4: 抢，
5: 哎，
4: 我看你们谁敢。
5: 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拿呀，我看你们谁敢进。
8: 说
5: 了，
8: 你们是土匪呀！
5: 你们拿来，
8: 拿
5: 来，
8: 拿
5: 来，
8: 酒
5: 杯
8: 都给
5: 我！
8: 我看谁敢进！
5: 是吧？把酒拿来！
8: 不行，不好使！
5: 我打人我就报警！
9: 拿酒啊！找废话！拿你们什么酒啊？
5: 找废话！打人我就报警！
9: 哎，
5: 上！
9: 你上！
5: 我
9: 上！
5: 我上！
4: 住手！哎呀，大姐夫，
5: 怎么回事？
3: 许厂长，
10: 齐永利，你干嘛？
3: 许厂长，那什么？他们家同志啊，我欠他点工资，哎，他就带人到酒厂去抢酒。
5: 你那酒厂是不是生意挺好的吗？你怎么会欠人工资呢？
3: 许厂长，你不知道，这我老婆呀得了癌症啊，我带她到北京看病，我现在呀都快倾家荡产了。
5: 这么惨啊？
3: 许厂长，当初啊你说帮我调酒，那酒啊挺受欢迎的，要不是我老婆有病，那生意肯定红过。
10: 同志，你把抢那个酒给人搬出来。
4: 啊，大姐夫，
10: 哎，别！
4: 秦永利，我告诉你啊，今天就看我姐夫面子，要不别说一坛子酒，你连一坛子水你也搬不走。
10: 行了，
3: 你看，一点都不客气。
10: 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欠人工资的？
11: 来啊！
10: 生日快乐啊！
11: 好，看这事闹的。

0: 你说你这来老舅家，你也不说一声，满处还找你呢。
1: 我干嘛跟你说一声？
0: 我担心你啊。
2: 干嘛呀？
1: 你放开，你在这待着吧，我回去。
0: 别别别，你这样走了，让老舅看，以为咱俩怎么着似的。
1: 什么怎么着？放开！
3: 哎，先关上，走啊！
1: 啊。

厨子，今天下午我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其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只是希望你能回家住。厨子，你回来吧，你不在啊，我还真的挺孤单的。咱妈说过，金窝银窝赶不上自己的土窝。

0: 回来吧，竹子。
1: 喂，亮子。啊，今天呀，今晚不行，我有事儿。啊，行，那你吃吧。啊，好嘞。嗯，拜拜。
2: 爱松，做什么呢？那么香，我在院里就闻到了。
3: 烙馅饼呢，猪肉白菜馅的。
2: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帮你干点什么吧。
3: 你会吗？
2: 哎呦，这个小看我了，今天给你干上首页。
3: 好嘞。
4: 哎，艾松，我今天去了趟工商局，了解了一下龙凤酒厂的具体情况。
3: 嗯，
4: 你们老韩家当时虽然入了股，但是、
3: 那个燕子，你先别跟我说，你等我二姐来了，一起跟我们说，听明白了，一起研究，怎么样？
4: 行，那就先烙馅饼。
3: 好。你包的时候注意点啊，这个皮儿啊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了容易漏馅儿，太厚了烙不熟还不好吃。
2: 韩老师，这个啊你就不用知道了，我包的呀肯定不比你差。
4: 你看，
3: 哟，可以啊，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巧手媳妇儿。
2: 哎，做家务活一般。
3: 馅饼包的不错，
2: 也就会烙馅饼。
3: 哎，你回来了，馅饼马上好啊！
2: 马上就能吃。
1: 你俩今儿过上日子了？
3: 啊？对啊，过上了，不就差你吗？你回来一起过啊。
2: 爱竹，你这是搬回来了？
1: 回来拿衣服。
3: 拿什么衣服？你拿衣服，弄这么大的箱子。
1: 东西多，
2: 不是，是生气了？
3: 没有吧，挺正常的。
2: 肯定生气了。
3: 他生什么气？
2: 吃醋了呗。快去看看。
3: 不能去。爱卓，爱卓，爱卓，那馅饼烙好了，一起吃馅饼吧。
1: 你俩好好吃吧。
3: 爱卓，
2: 爱卓，馅饼好了，吃点再走。
3: 对啊，你吃。
1: 你不会孤单的。
2: 人呢？
3: 走了。
2: 他肯定是吃醋了。
3: 吃什么醋？
2: 肯定是误会了呗。我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3: 你来是替我们出主意的，他吃什么醋啊他？

见。艾竹就是小性子女孩，也说不定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行了，咱们落下笔。

0: 选啊。
1: 喝啥呢这？
2: 对啊，
3: 对啊，
1: 你真没劲！我闪白了。
4: 老舅，今天啊，我跟艾梅呢，我们俩是特意来给您祝寿来了。
5: 今天你妈不也过生日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是是是，我记得我和你妈是同一天过生日。
4: 哎，老舅，您记性真好啊！是，哎，我妈的生日啊，这是年年都过。您这儿呢，我们都来的少，所以是今天我跟艾梅我们俩商。

0: 那好了，得特意得给您祝寿啊，是吧？老舅啊，他可会说了。
1: 我们大姐，我做的也好。
0: 这，老舅，我呢就我们俩啊，就代表老韩家小辈了，来敬您，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得互相陪随。
2: 来来敬您，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大奔。
3: 用那个英语唱那个生日快乐叫什么？嗨，叫叫叫，嗨什么？来，对，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怎么回事？今天都这么秀米呢？刚刚这杯里的这养鱼呢？
1: 不是，
3: 这什么主题啊？喝酒还想啥主题？就开心呗！
1: 对，开心嘛！
3: 做人最重要就是。
4: 开心，这个。嗯，哎，那你们这么喝太慢了。来，我洗啊。
0: 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西宝
4: 来，你看看这小狗长得像不像你？啊？像。
5: 你真没这狗好。哎呀，谢谢谢谢。
4: 我陪孩子玩。好嘞，好。
6: 来，小狗呢？嗯。好啊。哎呀，别动，坐。来，大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该说不说啊，这个齐永利对他媳妇还真是不错啊。
1: 哎，媳妇小满，年轻的时候啊，是全村有名的大美人儿啊。
2: 那齐永利呀，
1: 年轻的时候家里穷，那小个子其貌不扬的，谁能想到小满能嫁给他呢？
3: 那小满他爸以前就是开烧锅的，齐永利能开那酒厂，那都是借了他老丈人的官。
4: 那就是说，他老婆要是不得病的话，那他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0: 不错，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呢，卖的还老快了。哎，咱们今天晚上喝那个酒，就是他们酒厂出的。
5: 是吗？真不错啊。
6: 是吧？
5: 地道的酱香味儿。
6: 你这是夸我呢，那酒是我挑的。
5: 你看看人家齐永利，就他那样的，你说他还自己能开个酒厂？你说你，咱俩现在给人打工，
6: 那不都是你妈安排的吗？
1: 哎，那个赵金志现在过得咋样？
4: 哎呀，老舅别提了，提起来呀、全是眼泪。
1: 啊，赵金志哭了。哎，笑啥呀？
7: 啊？好，好，好，那我跟你说一声。
8: 怎么了？这个表情。
7: 我二姐突然打电话说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8: 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7: 你可以辅导辅导我呀。
8: 怎么，你的理想不是当老师吗？想法变了，准备做企业了？
7: 那倒是没有，我是觉得艺不压身嘛，当老师知识越丰富越好啊。
8: 有道理。
7: 来，咱先吃馅饼，吃完以后你好好辅导辅导我啊。
8: 哎，松，
7: 嗯，
8: 再给竹子打个电话吧。
7: 不用打，我跟你说了吗，她就是小女孩性格，一会儿就好了。
8: 爱竹心里是爱你的呀。
7: 爱肯定是爱，但是手足之爱。
8: 那手足之爱会吃醋吗？
7: 燕子，我跟爱如之间的关系啊，我真的认真分析过，很复杂。说到根本上，我们两个人感情基础还是亲情。但我们没有选择。

0: 关系，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份非亲男女的感情存在。所以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吃醋。
1: 那竹子要是跟其他男生在一起的话，你会吃醋吗？
0: 说呢，多多少少吧，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1: 你们俩这关系啊，真特殊，走不近，也离不开。
0: 特殊，真的特殊。
2: 哎呀，哎呦呦，哎呀哎呀，
3: 哎，齐了啊！
2: 哎，哎呀，小子啊，你会来事儿，知道你大哥今天生气了啊？
3: 哎呀，要是这点事儿也成。那我不就太不懂事了？
4: 不，张三儿，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离那个小崔子远点儿。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他是赵金志的心腹，你说你成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哪句话说的不妥当，我告诉你，就得让人抓住把柄。
3: 把柄？你有什么把柄啊？
4: 不，你啥意思，张三儿？啥叫我有什么把柄啊？咱俩干的那些事儿，如果让人知道，全是把柄。
3: 咱们俩干啥了？
4: 不，张三，你跟我玩失忆是不是？你没吃回扣吗？你没虚报采购价格吗？
3: 这不都你干的吗？
4: 是我干的不假呀，我亏待你了吗？
3: 王科长，你是没亏待我。这你吃肉啊，我喝汤，这。抛头露面出去扛雷的事儿不全都我干的吗？要不以后你吃肉你给我块骨头呗，这光喝汤也吃不饱啊。
4: 张三，你今天是不是有病？什么玩意儿又肉又骨头又汤的？
3: 王科长，我可以给你当小弟啊，也可以给你当狗腿子，给你扛雷，但你不能老拿我当傻子，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那你就跟我说说，最近在那个酒瓶子上、苞米还有高粱上，到底拿多少回扣？
4: 我不告诉你了吗？
3: 你告诉我那不是假的吗？
4: 啥是真的？啥是真的？
3: 啥是真的啊？啥是真的？
5: 哎，蓝大哥，这不够意思啊！我这次给你这么大个单子。怎么就给那么点回扣啊？
6: 老弟呀，你这话从哪儿来的？我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呢，5%的回扣啊。
5: 蓝大哥，那你这钱都给谁了？我一分钱没看见呢。
6: 我给谁了你还用问吗？老弟，你还是找你们王科长吧，好好跟他说，看看能不能多给你分一点。哎，你可别说咱俩通过电话啊。
5: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3: 王科长，不想说点什么吗？
4: 你敢跟我玩这套，
7: 姓王的，
2: 咋的？
7: 把我手机给我捡回来！
3: 摔坏了我弄死你，信不信？
4: 你敢弄死我？你动我一下，我看看！来，你动我一下，我看看。
7: 动你一下是吗？
3: 我动你一下！我
8: 刘厂长，哎，这儿啊就是酿酒车间，里边那个是酒窖。那个房子是仓库，这些啊都不用我介绍，您呢比我都熟悉。
9: 哎，老齐，你是雇了多少人呢？
8: 哎呀，这常干的也就十几个，不过我这一天呢至少能出6-7百斤酒。哎，再说你也知道我这酒口感不错，卖的挺好的。
10: 齐老板，你这个酒厂干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11: 可不是嘛，我老婆这一病啊都给我造完了
10: 啊。那你是想把这个酒厂卖了？
8: 那有人买吗？那要是有人买，我当然愿意卖了。我现在是急需用钱呢。
10: 啊，那你要是卖的话，你要多少钱呢？
8: 这要是卖的话呀，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房子啊，是我搁村里边买的，你们每个月呀、啊、给我点房租就行。再就是还有一些原材料和设备，关键是这执照不好办。
12: 不是，你这样。

0: 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1: 哎呀，10万，你给我10万我就卖了。
2: 老齐，你这酒厂10万不值吧？
0: 这哪值10万呢？
3: 徐厂长，要是您买的话，价钱您喊啊，你也懂行，你出多少钱我都卖。
0: 5万，就5万吧。
1: 这5万有点太低了。
2: 姐，要是7万块钱你卖吗？
0: 7万多吧，多。
3: 那7万行，7万就7万。
4: 卖给你许厂长，我这也算是给酒厂找了个好人家。
2: 我呢也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那行不行呢？我们俩还得回去商量呢。
0: 对，这事我俩回去肯定要好好商量商量。
4: 明白，那我就等你们信儿呗。
2: 啊，行。
0: 行，
3: 好，我这个劲儿啊，
2: 还真的是不错。
3: 再看看这边，
5: 这个是公司法，这个是民法总则。回头啊，你跟二姐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呀。好好结合一下，看一下。
6: 好，你放心，这两本书我肯定把它吃透了。
7: 燕子，我现在发现啊，做任何事情要是不懂就去做，真的太可怕了。哎呀，幸好有你。哎，我二姐说聘你当我们公司的顾问，你可真的来啊，帮我们老韩家这一步步都把着点儿。还有一个事儿，赵金志如果非得让我们退股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吗？
5: 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有签退股的约定吗？
7: 退股的约定没有吧？我记得我们只是签了入股的协议，没有退股约定。
5: 那他就没有这个权利，而且如果退股的话也得有人接啊，没有人接的话，那股份制的形式就不存在了。
6: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真的是燕子，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5: 跟我客气什么呀？
8: 艾松，艾松，
7: 永明怎么来了？
5: 他来你怕什么呀？
7: 我不是怕他，他小心眼儿，你去艾叔那屋躲一躲，好不好？
5: 我们要是躲的话，那就真的说心里有鬼了。
7: 他小心眼儿，你还是躲一躲吧。啊。
6: 明儿，明儿，这么晚了，哦，那个，你吃饭了吗？我们这烙的馅饼，我给你热点去啊。
8: 韩松，
6: 啊，
8: 馅饼我就不吃了。哎，这样吧，你们俩去给我做一个夫妻肺片吧。啊，
6: 永明，你说什么呢？我这没那个菜啊。你要想吃馅饼，我现在去给你热。
8: 别人告诉我你俩的事儿，我本来还不太相信。打算来问问你，现在好了，不用问了，一句成语一目了然啊。
6: 永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我的话都说到这样了，你的智商不至于这么低吧？
5: 你们俩先聊吧，我回去。
8: 你别走啊！你走了，那怎么聊啊？
5: 行，聊什么？
8: 坐。

0: 我是不是求过你啊？求过什么？我是不是求你去帮我做许愿的工作？
1: 对，你是求过我。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啊！
2: 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1: 杨永明，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的。
3: 我是要说事儿啊。 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永明，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
1: 春天就来。

0: 你真动心思了，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俩把股退了，这个酒厂咱干了。
1: 大姐夫，
2: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3: 为什么要退股啊？
1: 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才能干下去。
4: 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 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
5: 赵总，您就放心吧。
6: 赵金枝不是本事大吗？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0: 燕子，能不能好好说话？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
1: 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姚明，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儿的。
3: 我是要说事儿啊，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姚明，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了，对吧？
1: 姚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幽默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特别让人讨厌。
3: 我也觉得自己讨厌啊。
0: 你们俩在这卿卿我我的，我突然间闯进来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3: 永明，永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好不好？
0: 燕子到我这真是，他是跟我说龙凤酒厂的事儿。
3: 你看，说的在这把的公司法、民法总则，就是说这个事儿呢。
0: 韩松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3: 佩服我什么？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3: 你编故事能力挺强啊！我什么时候编了？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0: 呀，狗急跳墙了！
3: 你骂谁是狗？
0: 他打我！
3: 我不想打你，我只想让你好好说话。
0: 艾索，你去燕子家，打着替我做工作的旗号，背着我跟他说什么了？
3: 永明，咱俩这种关系，你应该能想到我怎么劝燕子吧？你太高看我了，我真想不到，你哭着跟燕子说。 你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时候，你手脚冰凉；你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红毯的时候，你肝肠寸断。这话你说过吗？

0: 这话我确实是说的。
1: 这不就完了吗？破案？
0: 什么叫破案了？你这断章取义啊！我在说这个话之前，我说了很多劝燕子的话，你不信问燕子。
2: 艾松，你不用跟他解释。
3: 你解释的什么？
0: 燕子，这个事儿必须要解释啊！
3: 我问你，咱俩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就离婚，至于吗？你跟我编出来一大堆的道理，现在看来全是谎言。你是不是早就跟韩松约好了，跟我离了你俩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直接告诉我呀！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成全你们呀！啊，不用耍这些小手段，行吗？那才离婚几天呀，你们俩就走得这么近？
0: 陆明，别说了。
3: 别碰我！
0: 永明，永明，燕子，燕子，这事得劝呢，得跟他解释解释。
2: 跟他解释得清楚。

0: 你真动心思了？
1: 这个赵金志啊，我真是受够了。你说跟他斗吧，就斗不过他；不跟他斗吧，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那赵金志就把我当成废物在那摆着。
0: 那企业有咱们股份，赚了钱他得给咱们分红，不操心不费力，这不好吗？
1: 这人呐，也不能全为钱活着吧。那现在不是有句话说吗？说得活得有价值。你看看我现在活的，就像个瘟鸡似的，在厂里边整天的溜边大蹭，头都抬不起来，活得真没劲。你说当年我爸在厂子的时候啊，配料调酒技术上是大拿，上到厂长下到底下工人都得敬他几分。那头几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呢，
2: 那所有人真是高看我一眼呢。
1: 那我进门，哗，大家伙都站起来，那开会得我先讲话，喝酒先敬我酒，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就连王舍跟张三这样的人都瞧不起我。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挺挺呗，没准一挺就挺过去了。谁能知道这现在活着吧，这越活越憋屈，
2: 活成这个样子，
3: 活得真没劲。有时候我都觉得死了得了。
0: 干啥呀你呀？说着说着，这还要哭了。
3: 我觉得特别窝囊。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啊，咱不窝囊啊，这个酒厂咱干了。当年我妈不支持你，我现在心里也急着。我妈不支持你，媳妇支持你。
3: 他晚上的别提你妈，一会儿你妈在挑理。
0: 我妈挑理我也不怕，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们跟赵金志 PK 一下，看你到底谁能干过谁。
1: 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没这资金。
0: 你忘了赵金志不是让咱们退股吗？咱俩把股退了，我那有20万，你那有10万，这30万，这个酒厂咱们干下来了。
1: 可是这样，不就便宜赵金志了吗？他现在巴不得让咱俩退股吧。
0: 你看，咱们自己想干点事儿，那咱就不管便宜谁了。主要是咱们把自己的酒厂开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你说一天看赵金志那张死脸啊，我也看够够的了。虽然他给咱们分红，但他心里不舒服。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为了个好心情吗？
1: 我这平常啊没怎么瞧得起你，这关键时候啊，你这魄力比我强多了。
3: 我对比你都有点刮目相看了。
0: 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还哭了？你不用刮目相看，你就正常看我就行。明天呢，咱俩就去齐永利那儿。把那个意向合同签了，签完以后回去咱俩就退股。
1: 嗯，
0: 不犹豫了啊，睡觉吧。好了，你看你还委屈。好了好了，睡觉吧。
3: 嗯，走麻了。
4: 哎呀哎，咋不喝了？咋回家吧？
5: 回家
4: 啊？不回家，我有家吗？不回，我都睡了。
5: 大叔，宿舍，咱给送宿舍的。
4: 爱竹，你回宿舍的，我陪你好不好？我陪你好不好？
5: 起来，地上凉，起来。
4: 怎么弄啊？要不然给他们家里人打电话吧。
5: 谁有他家里人的？那个赵同志，赵总，不他是姐夫吗？
4: 对。
5: 你给他打电话，他也有车，快。
4: 对。
0: 农村呐，哪样都好，就上厕所太费劲了。知道我少喝点水啊，都跑好几趟了。睡觉啊，坐那儿干啥呀？

0: 睡觉？干啥呢？
1: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王室友是不是有事儿？
0: 什么病啊你？
1: 你跟我说实话，我肯定不生气。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他为什么会给你钱跟手机呀？
0: 行，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瞒你了。
2: 有事儿，有事儿了，
0: 有事儿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天我去理发店洗头，我在那儿躺着，然后吧，王世友也在，我看见他，他没看见我，他给张三打电话，就说吃回扣这个事儿，然后我蹭一下就起来了，把王世友吓一跳，他怕我把吃回扣这事给他说出去。就把那5000块钱和手机放在我包里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出去撵他，就没撵上。
1: 啊，那还是真是我错了，我冤枉你了。
0: 当然冤枉我了，你看那天在家你那样，你用钱都把我这块打红了。
1: 啊，我看我看。不是，你说这王世友这么些年了，这供销科长这位置油水得捞多少啊？
0: 他要是不捞点这个油水，他用什么吃喝嫖赌啊？
1: 反正咱要是不干了啊，我临走之前我得扳倒王世友，不能让他祸害酒厂啊。
0: 算了，搭理他干嘛呀？
3: 他又没祸害咱们，那不得罪人吗？
1: 不行，我就受不了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样，我绝饶不了他。
0: 没看出来你还挺犟。
1: 嗯，
0: 睡觉吧，都几点了？干啥呀？大蒜，吃不吃蒜了？
1: 大蒜，你消毒？
0: 啥消毒？老舅，听见在人家了，快睡觉。
1: 我背他，
0: 什么来的？
4: 放回房子里，就让他有
5: 一生等待。
4: 如果深秋，
6: 喝这么多酒啊？
7: 谁也没
6: 惯
7: 他，就非要喝。
6: 来，大把勺拿送来。来
8: 来，
6: 这边。
8: 干嘛呀？
6: 来。
8: 我不知道。
6: 好嘞，
5: 啊，这边拿箱子。

0: 谁？
1: 你二姐夫。
0: 二姐夫，我们去哪儿？
1: 送你回家。
0: 回？我不回家。
1: 哎，
0: 我不，我没
1: 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坐好了。
0: 我。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靠边。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同学，你先躺好了。来来来，来了。啊，慢点。啊，好。

0: 好，来喝。
1: 慢点喝，哎，还要吗？

0: 赵老爹啊。
1: 哎，杨老板，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啊？
0: 啊，我今天晚上在饭店吃饭，好像你也在一个包厢里头，挺热闹啊。都谁啊？
1: 没有啊，我今天没去红阴门啊。
0: 不是你吗？
1: 不是，你一定看错了。
0: 哦，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了？
1: 我刚开了一个生产调度会，刚散会。
0: 哦，我说老弟啊，我托你的事儿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度啊？
1: 什么事儿啊，杨老板？
0: 哎呀，贵人多忘事啊！我托你把你的小姨子爱竹介绍给我儿子。嗯，怎么样？那爱竹同不同意啊？
1: 哦，你说这件事啊，我呀，还真跟爱竹聊过了，但他没那意思啊。
0: 哦，没那个意思啊。
1: 我真的做他工作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麻烦你了啊，
1: 杨老板，您太客气了，只要您吩咐我做的事儿，我要能做，一定全力以赴。
0: 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赵金志。
2: 按住的，按住的，别让他乱动。对不起啊。
3: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回去，咱俩谁杀得了？
2: 别埋怨了，那老舅非得让拿吗？这不一点心意吗？你说刚才我跟那俩孩子说，我说咱们回来吧，别在这待着了。我给你使眼色，你就说在这待着吧，在这待着吧。留那么多作业，在这能写完吗？
3: 放假了，你让他接触一下大自然，多玩玩，天天看书，看书呆子。
2: 书呆子，他俩呀，待不了。你说那个酒厂啊，咱们能不能再往下勒勒价，还能更便宜点吗？
3: 哎呀，还勒呀，他要不着急用钱，根本就不会7万块钱卖给咱们。这酒厂我觉得至少得值10万。
2: 十万？
3: 那可不。
2: 那你这么说咱们还占便宜了。哎，对了，还有你说咱们退股这事儿，回去用不用和我妹妹和弟弟他们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呀？股是咱们自己的，切，不商量没事儿，一商量准乱套。
2: 哎呀，可也是，我家呀，什么事儿别商量，没什么事儿一商量也商量出事儿来了。
3: 让赵金志啊自己玩吧，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2: 我看你走了，他那个调酒指谁？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顾个人吧，啊！
2: 对，咱们不给他念那个咒。
3: 对，我呀，我给金志打个电话，我让他准备钱，啊。
4: 喂，哪位？
3: 啊，我呀，苏宝来。
4: 啊，他姐夫，有事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4: 退股，同意，我同意。
3: 那个退股那个钱的那个
4: 啊，钱啊，行，我准备。你们俩过来拿就行。
2: 怎么说的？
3: 不出所料吧？啊，这一口一个同意同意，他恨不得让咱俩马上走人呢。
2: 这个赵金志，真是辜负我妈一片心意了。
3: 抱，
2: 不给你抱着呀，
3: 赵红抱着。

0: 说他们要退股。他们两个占了30%的股份。
1: 艾竹说他也要退，他占了20%，
0: 加一起就是50%。我给你49%，你赶快准备准备钱。很快，你就是龙凤酒厂的第二大股东了。
2: 啊，我第二大呀？那第一谁啊？
0: 哦，第一呀、啊，这不还有我，艾松、艾兰的股份在吗？
1: 我的肯定不卖。
0: 艾松跟艾兰，我还需要做他们的工作。
2: 啊，那好，你先坐着，我先等着。
0: 别呀，你先把这49%拿去啊。
2: 哎呀，我说老弟啊，这个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呢，要不你先垫上，回头我再给你。
0: 不行啊，我这边的资金更紧张。
2: 那怎么办？不办了。
0: 不是，你杨老板，那我再想想办法。可咱们说好了，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资金到位了，行不行？不然的话就影响到我的资金链了。
2: 那好，你就放心吧。回头我把钱给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定了。
2: 好，好，好。
3: 这个老狐狸不会跟我耍什么心眼吧？
4: 王管家，这账上不能出啥问题吧？老弟，你就放心吧，我都干一辈子会计，那也得注意啊，一旦要出现问题，不光是我有问题，也跑不了你。
5: 啊，赵总来了。
6: 你干什么呢？
5: 啊，我报销票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0: 王会计，能不能再给我准备30万现金？
5: 三十万？
0: 怎么着？是不是有难度？
5: 何止难度，难度非常大。你也知道，咱们账上虽然有钱，但是我们马上要支付人家的原料款、酒瓶、酒盖的加工费，我们已经欠60多万了。
0: 能不能再挺3天？
5: 3天？赵总是啥意思？3天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0: 对，3天以后，这次借的30万，还有上次借的20万，我一起给你。
5: 那赵总，就3天，不能往后拖了。
0: 你放心，我说3天就3天。
7: 好嘞。
8: 亲爱的，啊，我怕摔了。
7: 不怕吧，我这不扶着你吗？没事啊，大胆的迈来，没事，来
8: 扶好了，
7: 扶好了，扶好了，放心，来迈。好，这不走挺好吗？
8: 亲爱的，啊，我能走了？
7: 能走，
8: 还行啊。
7: 好着呢，爸，你这马上就能恢复了。你看，走的多好，多好。哎，好嘞。哎，你看，妈回来了。哎，走的挺好啊，好着呢，我爸。来，爸，来坐着休息会儿。哎，好，没事，妈。来，慢点。哎，好。哎呀，好了。哎，来吧，我们坐着休息会儿，
9: 喝点水啊。
8: 喝水。
7: 哎。妈，你这去趟早市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又站那儿跟人唠嗑了？
10: 可不是嘛！啊，哎，看见我们单位那老长婆子了，哎呀，每次看见我就拉着我，从头到尾就唠啊。今天又拉着我问，哎，你闺女跟杨永明离婚了？哎，谁甩谁呀？你就这样，没办法，我就从头到尾跟他嘚啵了一遍。
7: 妈，你能不能不老把咱家的事往外讲呀？
10: 我也没跟谁说什么呀，那老长婆子追随着问我呀。
7: 什么老长婆子老短婆子的，你就有这毛病，什么事都愿意往外说，都不愿意说你。
10: 我讲什么了？我一大早出去买菜累得要命，回来还你训了一通。

0: 赵金志。
1: 哎，等会儿啊，这里太吵了，等会儿。哎呀，哎，赵老弟啊，你好，你好。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韩家老大两口子刚才给我打电话。

0: 那你跟杨永明说什么了？
1: 我跟杨永明说啥了？
0: 你和杨永明说什么？你心里清楚。啊，杨永明他找你去问去了？
1: 你看，说漏了吧？漏就漏，我怕啥呀？我这不还是为你好吗？不告诉你燕子啊，就算你和杨永明不能复婚，我也不同意你和韩爱松在一起。
0: 你这可算是提醒我了。本来我没觉得爱松好。
1: 因为现在想想，韩爱松这人还不错，没准哪天我就嫁给他了。
0: 开心就好。你听我爸怎么说的，我爸就开心就好。你俩干啥呀？你俩要气死我呀？你两个丧良心，你玩儿啊？我告诉你燕子啊，你要敢嫁给韩爱松，我就和耗子要。
1: 又提耗子要，你这耗子要从我记事儿起，你就要喝，这都张罗多少年了？
0: 哎，你还别激我，告诉你啊，容易出事儿啊！
2: 不，
0: 喝什么耗子药呀？全是蜂蜜水。行了，不跟你们俩聊了，我上班去了啊。
3: 别走，帮我拿把手，把你爸扶床上去。
2: 不上床。
0: 好，那你再坐会儿吧。我就上班。啊，小死丫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嫁给韩永松。
4: 你不是你这女儿，
5: 说你吓我一跳！你说什么呢？女儿，我的老东西，就这两个字说的利索。
4: 别替我啊！
0: 我看呐，气息你啊，你这病好的倒挺快的。哎呀，
4: 赵总，你找我？
6: 徐宝来要不干了，你知不知道？
4: 啊？
6: 没听说呀，他提出要退股，那他不干了，他要干什么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想问你，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配料跟调酒有没有问题？
4: 赵总，您就放心吧，我在这厂子都干多少年了，我跟徐宝来都是老许头徒弟，
6: 没了徐宝来，咱们照样干。
4: 你可说准了啊，没了徐宝来，地球照样转。
7: 有问题，您拿我试问。
8: 哎，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很努力，而且产品选的也好。现在城乡的超市就像雨后春笋，遍地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领阵地，等到时候饮料啊、矿泉水、方便面、啤酒都进来了，我们产品会越来越多的。
7: 真替你们高兴，二姐，那你？
8: 真想放弃龙凤酒厂。
9: 我没想放弃，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抽不出精力来。这会儿呢，有一些时间了，但我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我觉得吧，
7: 赵金志，我觉得他管理龙凤酒厂存在的最大的根本问题。 就是他用以前管理机关的经验来管理企业，把很多的个人精力都放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那叫什么叫“官本位，一言堂”，谁要是不听他的，他就压制对方，就给人的感觉他特别会整人。其实你看得很准，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看不出来。
9: 赵金志这个人呢，他想把企业干好是真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许多办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他当领导时候的经验。现在总结来看，赵金志这个人一旦离开体制，就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唉，等这些问题多了，困难多了，他就会产生很多不正当的想法，比如把我们都踢出去。
8: 他想一个人来管理企业，他想企图用他的个人能力、建功立业，完成他所谓的人生价值。
7: 二姐，咱们必须得制止赵金志，
8: 不能让龙凤酒厂毁在他手里。
9: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哎，对了，昨天晚上我没去，你们聊得怎么样啊？
7: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1: 没咋。可爱的人办了点可笑的事儿。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昨天晚上燕子跟我聊了很多，都是一些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办法。
0: 嗯。
1: 给过我两本书，我觉得有办法，而且有好办法。
0: 那太好了，赶紧说说。
2: 钱准备好了。你们签个字吧。
3: 赵金志，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痛快。
4: 太痛快了。
2: 痛快点不好吗？
3: 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俩立刻在你眼前消失？
2: 别说那么难听。从亲属的角度讲，咱们俩是连襟。从工作的角度讲，你给我干了这么久的副手。好聚好散，我们谁也没有伤到谁。
3: 是，如果没伤到，至少应该挽留一下。现在是一点挽留都没有，这没伤到能这样吗？
4: 行了，赵金志，你把我从财会撵到了包装车间，把你大姐夫所有的权利都给夺了，这还叫没伤着吗？没伤着我们能走吗？
2: 我为什么那么做呀？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们两个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指责别人。
4: 我这是指责你吗？
3: 哎呀，吵什么架呀？你能吵得过他吗？
4: 赵金志，按理说呢，这钱你都给花一年了，你应该给我们分红。你一分钱都没多给我们，就给我们退股了，这合理吗？
2: 肯定不合理。但是我也没有让你们退股，你们自愿退股的那就另说了。再说还没有到年终结算，我们企业现在看不到利润，我怎么给你们分红？
4: 赵金志，人在做天在看，别把事做得太绝了。我妈在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君子留到后来走。
2: 谢谢大姐的忠告。
4: 我不是你大姐。
3: 等会儿。
4: 电挂了。
2: 签字。
4: 不签。
2: 不签字，钱肯定拿不走。是不是啊，大姐夫？
4: 签吗？
3: 签。为什么不签？不签那叫抢钱。干了半辈子在这厂子，没想到最后这么走的。
5: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我们的股份形式是真实存在的。
1: 对啊，燕子就是这么说的。燕子昨晚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他是说呢，龙凤酒厂的公司性质。他说龙凤酒厂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我们是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到龙凤酒厂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股东的权利。这个就像什么呢？工具，你不用，不表示它不存在；你要想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作用。
5: 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股东大会，但只要是我们想开会，有人着急，我们这些股东就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1: 对啊。他还给了我两本书，昨天晚上我看了，书里也是这么讲。二姐，你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5: 开会可以，但是在开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更换法人吗？
1: 更换法人？这个太草率了吧。这一年我觉得赵金志对企业也是有贡献的。你要说更换法人的话，我觉得对龙凤酒厂将来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
5: 那咱们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1: 解决，我觉得总结一下嘛，总结一下企业这一年来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还有赵金志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把它分析出来，给他指出来，要求赵金志改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

0: 的是，我们要提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确我们股东的权利。我们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把责任和利益落到实处。我觉得这样做才能真正摆脱掉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理念。啊，
1: 孟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给大姐、大姐夫还有爱叔打电话，通知他们，召集他们开会。
0: 你俩抢的。
2: 大姐夫，哎，我爱松。
3: 爱松啊，什么事儿啊？
0: 大姐夫，我在我二姐这呢。对，我跟我二姐研究了，说想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龙凤酒厂将来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开一个股东大会。
2: 你、大姐还有爱主都得参加啊。
3: 我和你大姐就不参加了啊。
0: 为什么？
3: 我和你大姐退股了。
0: 退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钱我们也拿到手了，字儿我们也签完了。
1: 喂，大姐夫。哎，你们退股为什么没有商量一下？我大姐同意了吗？为什么要退股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完了啊，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再能干下去了。
4: 这成天这想着怎么整人，再这么下去，那
3: 我不气死我也得气病了。
1: 哎，大姐夫啊，你不能随随便便退股啊！退股是要通过股东大会的。
3: 哪来的股东大会？
5: 妈不是给咱们每个人都留有股份吗？
1: 有股份就是股东，有股东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啊！
6: 行来了。什么股不股东的，妈给我俩留这笔钱我们自己说了还不算了，
5: 我们肯定不干了。你们要是愿意干，你们就跟赵金志磨吧，我们不奉陪了。
1: 大姐，喂，
0: 挂了。
1: 挂了。
0: 大姐和大姐夫为什么突然退股了？
1: 搞不明白啊。
0: 是不是赵金志逼他们的？不是，咱们没有签订退股约定啊。从股份制管理条例来说，赵金志没有权利给大姐和大姐夫退股的。二姐，你给爱主打个电话，咱们三个人现在马上去龙凤酒厂。
7: 厨子，我先走了。
8: 啊，你去吧，我自己就行。喂，
1: 哎，厨子，在哪儿呢？
8: 单位呢，有事儿。
1: 大姐和大姐夫退股了，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啊，
1: 赵金志是没有权利给任何人退股的。这样吧，你赶紧跟我们一起去趟龙凤酒厂，咱们召开一个股东大会。
8: 我这忙着呢，去不了。
1: 什么工作这么忙啊？哎，要不这样吧，这不马上中午了吗？
5: 中午时间，我们抓紧赶紧过去，
1: 也不耽误你工作。
8: 二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的不愿意再掺和家里的事儿了。
5: 你们就随便弄吧，啊。
8: 弄出一个结果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还工作啊，不说了。
0: 爱主也不去？
1: 这爱主又是什么意思呢？
0: 二姐，咱俩去吧。咱俩去龙凤酒厂问问赵金枝他到底什么情况。
1: 行，他正好给我退股的那20万，我想还回去，咱现在就走。
9: 老弟，喝点啥水？
10: 这个、别，那我哪能让嫂子、这个、嫂子给倒茶呀？
9: 没事儿，今天嫂子好好伺候你啊。
11: 哎呀，你让他倒吧啊！哎，就这样。哎，
12: 爹，你知道今天请你来会有什么事儿吗？
13: 那我不知道啊，我这也合计呢，唱哪出啊？这是？
12: 这个，我跟你嫂子呀，我们开个酒厂，要单干。
13: 单干，不跟赵金志玩了。
9: 对，不跟他玩了。
13: 那太好了，那赵金志那小子太奸了，怎么玩不过他呀？
14: 是不是？
13: 不是，那徐老大，那你们叫我来是准备带我玩？
12: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13: 那我愿意呀、啊，我大哥大嫂看得起我，我肯定愿意、啊。哎，那个许厂长，我给你备个鞠个躬。
11: 你干销售这么多年，手里有渠道，必须得请你啊。
13: 那许老大，那我还有一事得先问明白，那。

0: 这里边有那个王世友的事吗？
1: 王世友啊，我肯定不在。
0: 不在？太好，那咱们就干，往死里干。我跟你们说，这王世友太不是东西了，那是就知道捞回扣，捞回扣就往自己兜里揣，那他光吃肉，连狗汤都不给我喝，那不是人。
2: 嗯，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全都知道。
0: 我准备告他，让他坐牢。
1: 弟弟，没有必要。
0: 反正我是饶不了。哎，那徐老大，那还有一事，咱们厂除了我，还叫别人了吗？那郭建成，叫他了没？
1: 我这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这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
0: 啊，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呀，到时候啊，赵金志有哭的时候。
2: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1: 喂，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0: 对，
1: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啊，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0: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

0: 你们俩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啊？
1: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的算。
2: 安松，
3: 你算老几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
0: 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
1: 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
0: 那是支持我吗？
1: 啊？
3: 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他甚至命都没搭上。
0: 要完没完！

0: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1: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8:8，你快滚。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8:8。
0: 我在，
1: 哎呦，真能唤醒啊。芭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0: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1: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0: 哈哈，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1: 这你都知道。
0: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1: 芭比，
0: 我在。
1: 你懂相声？
0: 董相声生于1973年，
1: 什么玩意儿？
0: 山东省临沂焦化厂第五车间8级钳工。
1: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0: 哈哈，
1: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0: 让我来想一想，
1: 深度思考上了。
0: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1: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1: 爷爷，我错了，芭比，
2: 我在。
1: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等着你。
1: 别逗我玩了，快接回去。
0: 好的，
1: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
0: 我在。
1: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0: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1: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你，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0: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亲。
1: 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0: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1: 零人问你，
0: 实际上座率17.1%。
1: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0: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1: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你好。长多帅呀、
3: 一般。哎，
1: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0: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1: 怎么样？
0: 不堂堂。
1: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儿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0: 好吃。
1: 蒸熊掌，
0: 无期。
1: 蒸鹿眼，
0: 死刑。
1: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0: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

0: 行为。
1: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0: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1: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0: 听起来好难呀。
1: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它干嘛呢？它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0: AI 图片已生成。
1: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0: 我在。
1: 我是你爸爸。
0: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1: 我去你的吧！
0: 在。
2: 告诉我，你是不是欠人家弄命工了？欠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八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3: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2: 先生，
3: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2: 先生，
3: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2: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3: 什么牌啊？
2: 进楼的牌。
3: 没带。
2: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我还用牌吗？
2: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3: 你说谁不是人呢？
2: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3: 你今天新来的吧？
2: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3: 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3: 大厦三层赵总。
2: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3: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2: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3: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2: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3: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2: 我今天很高兴。
3: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2: 我没看见。
3: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2: 我没看见。
3: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2: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3: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2: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3: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2: 牌儿。
3: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2: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3: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2: 我不认识小姐。
3: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

0: 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1: 我不认识秘书。
0: 再给我找领导。对，
1: 我谈上事儿了，我谈上大事儿了。
0: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1: 哎，这个人管用。啊，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0: 我有牌吗？
1: 没有。
0: 我能进吗？
1: 能进。
0: 你还骄傲吗？
1: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眼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1: 男的。啊。哎呀，伪娘。
2: 讨厌。
1: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1: 进门的牌。
2: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1: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1: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1: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1: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1: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1: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1: 你别这个样啊。
2: 嗯，求求你了，亲。
1: 干什么？你别这个样。
2: 乖，
1: 你别这个样。你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1: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1: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给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1: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1: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1: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1: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1: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1: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1: 让你还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
1: 啊？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1: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1: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1: 同志，你有牌吗？
2: 我找赵总。
1: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1: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1: 进楼的牌。
3: 没有。
1: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1: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1: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1: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1: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1: 你是农民工？
3: 啊。
1: 管他要工资？
3: 啊。
1: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1: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3: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1: 你看看，
3: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1: 你看看，
3: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1: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3: 走？
1: 他这是要跑啊！
3: 跑？
1: 他这是要潜逃啊！
3: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1: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3: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0: 对呀，
1: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0: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1: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2: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1: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2: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俺求你了。
0: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俺求你了，大兄弟。
2: 你进去吧。你叫吧。
0: 他不能进。
2: 他为什么不能进？
0: 他没有牌。
1: 对，俺没牌。
0: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2: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0: 那也不能进。
2: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0: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2: 你能跟人家比吗？
0: 怎么比不了啊？
2: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0: 怎么了？
2: 要钱的。
0: 怎么了？
2: 要钱的。
0: 要钱的怎么了？
2: 要钱的啊，要钱的骄傲。
1: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2: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1: 他要跑呢？
2: 跑，你就喊抓流氓。
1: 赵总是女的。
2: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1: 别说了。
2: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0: 你别说了。
2: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0: 提醒啊！
2: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2: 我不说。
3: 为什么？
2: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2: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钱带了吗？哦，
0: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2: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2: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1: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粮食。
1: 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3: 也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1: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0: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0: 傻样。
4: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3: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0: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1: 干嘛？你要潜逃？
0: 我没有经费。
1: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0: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1: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0: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1: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0: 哦，保安保管平调，
1: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0: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2: 大老板，大老板，你是真大款！
3: 姑娘们，姑娘们，你是真好看！
4: 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
5: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4: 小白，你看你带着路啊，这漫天风沙的，呸！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3: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这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极致，呸！你最……
4: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3: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4: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3: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4: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孙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3: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4: 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嗯，走。
6: 花魁大赛正式开。

0: 你给我过来！人家几位姑娘往那一站，那是出水芙蓉，你是啥呀？腐乳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0: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辽，
1: 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客官，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你是冯辽，
0: 对呀，我逢人就聊。
2: 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哦，
0: 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1: 好厨，烤鸽子一只。
2: 你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会。
1: 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
0: 老板娘，
2: 哎，过来。见过这个人吗？
1: 这是什么人呢？
2: 女人。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0: 不是男的，
1: 老板娘。哎，
2: 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1: 是啊。
2: 听说要被送往乌孙国？
1: 没错。
2: 来吧，展示展示。
1: 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
2: 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大哥，这一号很可疑。

0: 他有过人之处。有请二号选手。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有请三号选手。三号必有过人之处。他过了个人。这三号好漂亮。
1: 谢谢。
0: 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大哥说的对，都很可爱，都可疑呀。咱们逐一排查。
2: 上前五百，
0: 恭喜客官上前五百，荣登榜一大哥。哦，感谢我大哥，上了五百钱。哦，大哥，你是真有钱。哦，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
3: 慢着，我赏钱五百零一。
4: 马老板不愧是新手富。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谢谢。跟你就更没关系了。我乞丐。上前六百，
2: 六百零一。
0: 上前七百，
2: 七百零一。
5: 八百，九百，一千。
0: 哎哎哎！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
6: 我看他跟你杠上了。
0: 跟我杠上了。
7: 西首富，挺有钱呐。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鹏上，
0: 工钱。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呐。
2: 你真是个墙头草啊！
0: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2: 你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老板这边凉快。老板娘，我现在。
8: 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9: 波斯王子到。
10: 二位，且慢，
9: 二位，
8: 你们走的也不慢啊。我才是波斯王子。恭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
9: 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
10: 我乃。
11: 王子息怒，
12: 息怒，
10: 王子。
9: 您真是王子啊！
8: 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
9: 王子吃点什么呀？给我烤个骆驼。
8: 好嘞，后厨烤骆驼一只。
9: 王子，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
8: 冯辽？我熟啊。
9: 嗯，
8: 他说什么？
9: 他说冯辽，他熟。走，过去看看。
8: 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
9: 冯辽啊。
8: 王子，后来呢？
9: 后来呀，
8: 然后呢？
9: 然后啊！哇，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
8: 什么波斯话？耍你呢？说，冯辽在哪儿？
9: 就在客舍里呀！冯辽
8: 来了。滚！
9: 好嘞。
8: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9: 不认识啊。
8: 红鲤鱼、绿鲤鱼带着头驴滚，起驾！
9: 三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8: 出门了。
9: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哎呀，怎么了呀，客官？啊，这是所有姑娘吗？啊，
8: 所见即所得。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哪有人啊？哪有人？
9: 哪有人？
8: 姑娘，为何女扮男装啊？我乐意穿，咋的？
9: 姑娘，为何女扮男装啊？我乐意穿，咋的？咋的？女孩不能这么穿了。女孩乐意穿啥穿啥呗。你俩好，穿个貂跟熊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你，咱俩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这般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8: 大哥，不好看吗？
9: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8: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
9: 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我们这儿真没有啊！
8: 哎呦，那没有啊？
9: 啊，没有。
8: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

0: 啊，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1: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0: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0: 歌声嘹亮。啊啊啊啊！啊！自爆一个，
1: 继续。
0: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2: 肯定不行是吧？
0: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3: 这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4: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两旁，打匈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黑来一脚。
3: 你尴尬不？
4: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的里当，当当，鼓掌。
3: 好 ，hold 当 ，hold 当。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5: 善变。
3: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虽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哎，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那快板是宋朝才出现的，你跳槽了。哎，所以你才是冯辽，
4: 还是被你发现了。你别过来啊，小心我过你啊。没有用。
3: 冯夫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6: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3: 不吃了，放了吧。
6: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3: 乌孙国？
7: 乌孙国来信了。
6: 对，信鸽传来消息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
7: 太好了。
3: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8: 对，我们都是那个客舍的。
4: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9: 我是记账的。
10: 我是跑堂的。
11: 我是厨子。
4: 我是打杂的。
12: 我是洗碗的。
13: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14: 我们俩是客舍的
15: 代言人。
16: 我是
0: 你不重要，
16: 我奶
0: 你奶更不重要。
8: 你等着，
3: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假冯辽都得死。小白，动手。
0: 我整死你得了！
3: 哎，我就不明白了，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
6: 接下来轮到你了。
3: 你们就这么想死吗？
6: 犯我疆土，战至终章。
17: 冯辽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而在他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但也需要被铭记。
9: 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呀？
4: 对啊娘，为什么？
18: 什么事儿？老板娘，
0: 老板娘，
18: 什么事儿？
13: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儿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一出戏，尽可能的拖住匈奴，但一定会很危险。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想好了吗？
4: 没想好。没想好演谁呢？穿那么漂亮，要不演花魁吧。啊，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至少我们很漂亮。
11: 我干了半辈子厨子了，我得演把富商过把瘾。
19: 那我可要当回大侠。
0: 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武林高手。
8: 那我努努力演一个大嘴巴。
6: 哎，你可不用演。
8: 那我把假消息散出去，就说冯辽啊在咱们这儿。
6: 行，记住了，我是
7: 冯辽，
6: 准备迎敌。
0: 老板这边请。
7: 起驾。

0: 但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1: 是。
0: 他是好人，抓他，陪他，加班。大人，哎，大人，大人，
2: 我刚刚依稀嗅到了一丝饭菜的香气，下班了，吃饭去。哎，
3: 大人，大人，回来。
2: 怎么了，
3: 大人？咋你都躺一天了啊？你现在又下班，这不合适吧？
2: 不是，这有啥不合适的呀？啊，关键这也没事啊。哎哎哎哎，这是衙门不？
3: 是啊，
2: 我在这待一天了，不就上班了吗？
3: 没事啊。啊，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又把咱们衙门门口那个鸣冤鼓的棒槌给藏起来了？
2: 你看见我藏了吗？哎，
3: 我没看见。
2: 那我没藏。
3: 你没藏？
2: 没藏。
3: 你真没藏？
2: 真没藏？
3: 真没藏。哎呀，大人不是这个样。
2: 这个挺甜的。那行行行，来人呐！
4: 是，
2: 拿过去吧。
4: 欧耶！
3: 欧什么欧？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0: 怎么跟衙役说话呢？
3: 衙役，对不起。
2: 没关系，
0: 没礼貌。
2: 师爷，我跟你说，你就是事儿太多了。
3: 大人呐，不是我事儿啊，您在这个位置上，那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啊，你起码摆摆样子呀。哎呦，
0: 哎呦，要我怎么样啊？啊，
2: 简单点不好吗？你说我把这鼓槌一藏起来，他就没有人击鼓，也就没有人鸣冤，大家伙都轻松。
3: 大人呐，咱们里子可以简单点，但是面上可不能太简单，不然有人会说您不办事。哦，
2: 说我不办事啊？说我不办事？
3: 是啊，
2: 这没有事儿，你让我办啥呀？我是不是打脸了？
3: 是，大人，这不就来事儿了吗？
2: 复杂了。复杂了，
0: 你说啊，只要我把这鼓槌放出去一天，他们就没有让我省心的。
3: 大人呐，你都休息一个礼拜了，咱们就破一件案子行不行？
0: 破破破破破破破！
2: 山
0: 等等，
2: 山下一个，你说我说，
3: 您说，
2: 升堂，
5: 喂。
3: 大人，
2: 起来吧。
6: 谢大人。
3: 谢大人。
2: 下站者何人呢？
6: 大人，民女家住村东头，姓陈。
0: 住口！不要啰里吧嗦的。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我告诉你，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1: 是。
0: 他是好人，抓他，陪他，加班。
7: 大人，大人，大人，我也是好人呐。
2: 你也是好人？
7: 对呀。
2: 复杂了，又复杂了，胡子都给我剃开了。
3: 哎，大人，你先别着急，要不咱们先听听原告说说案情。
2: 你说说我听听。
1: 大人，您可得为民女做主啊。我们家养了3年多的绵羊，昨夜被这尸把毛剃得精光，一颗都不剩啊，让民女咋办呢？
3: 大人，你听他说的，
0: 我听他说的平翘舌肯定是有问题，
3: 确实是不对，
0: 不是大人，
3: 不是平翘舌的事儿。
2: 呀，我知道。原告，也就是说，你怀疑是被告偷了你家的羊毛？
0: 抓他，抓他，抓他，抓他！
7: 大人，大人，我没有啊。
2: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
7: 我没薅他家羊毛啊。
2: 你没薅？
7: 真没薅。
2: 复杂了。又复杂了，哎呀，好疼！
3: 大人，大人啊，大人别着急，这样啊，原告，我问你，你凭什么说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
2: 凭什么？
6: 我拆的。
0: 哎呀，嘟嘟嘟，还拆？就他这个态度，本官很喜欢。那这样，赶紧抓他，抓他下班。
7: 不是，大人，等一下，等一下，大人，这原告只是猜测，他没证据啊，
0: 他没有证据。
2: 复杂了，又复杂了。
3: 大人别急啊，原告，我再问你，你凭什么猜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呢？
1: 大人，那羊毛被剃的一根都不剩啊，还顺便修了个刘海，这手艺除了村东头的托尼还有谁？
0: 哎，你是托尼啊？
7: 正是小人呐。
0: 剃头的，你别说话。哎，我可不想办卡。
3: 大人审着案子呢，怎么又说办卡

0: 事了。
1: 你放心，大人，我心里其实有数。
2: 流动的水没有踪迹，漂流的风找不到痕迹，真正的判案一定要取决于心，所以本官决定让原告和被告剪刀石头布。哎，
0: 大人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略显草率了？
1: 草率吗？
0: 草率，
1: 那就抓阄。
0: 抓阄那不是一样吗？十五二十会不会？
3: 哎呦，不会呀！
1: 十五二十你都不会，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了啊！咱这样吧，本官这儿呢有一把火铳，里边有五发子弹，啪，打到谁就算谁的。大人，
0: 大人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1: 那你说咋办？你太复杂了。不想扑了。
0: 哎呀，
4: 那大人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哎呀，下边或者哎，我有办法了。你们二位滴血认亲，
3: 滴血认亲。大人呐，虽然说那羊是我们家的，可不是我生的呀。
1: 废话，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说让你跟被告滴血认亲。
4: 不是呀，大人。我跟他滴血认什么亲呢？
1: 哎呀，你想啊，滴完血认完亲，万一你俩是一家人的话，事儿不就简单了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呀，拿点羊毛，拿走。师爷，抓紧时间买两个大铁杵，哗哗磨成针扎他俩。
0: 大人，这不行。
1: 那你说咋办？
0: 大人，我有办法。
1: 你看你瞅你那样，你还有办法？你说。
0: 大人，我早就安排好了。我在咱们全县呀，空投了好多只探子猴。
1: 探子猴？
0: 嗯，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猴哦。他们24小时蹲在树杈上，盯着咱们全县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和犄角旮旯。大人，你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他们就行。
1: 也就是说，有那猴蹲树杈上，什么都能看见。
0: 对，
1: 赶紧传上来呀！
0: 传007号探子猴。
1: 哎，挡我镜头了，挡我镜头了。
0: 大人，我沟通一下。这，
1: 你说长得跟二师兄似的，咋演上大师兄的？猴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他家的羊在做什么？
5: 哦，咩。
0: 大人，他说9点的时候羊毛还在。哦，
1: 那9点的时候，那被告在做什么呀？哦，
6: 我在村头跳舞呢。
1: 跳舞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那我再问你，10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5: 咩。
0: 大人，他说10点的时候羊毛也还在。
1: 你咋听懂的呢？那10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呀？
6: 哎，我还在村口跳舞呢。
1: 还在村口跳舞。那11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0: 哎呦，大人，哎，大人，11点的时候羊毛没了。
1: 我也发现了，你看那个羊冻的都直嘚瑟。
0: 对，
1: 那11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
6: 一起来。还在村口跳舞。
1: 耶耶耶，哈哈，
0: 如果
6: 断了。
1: 怎么破的呢？
0: 大人，你看呢？11点的时候，这个羊毛已经被剃光了。但是此时被告在干什么？
1: 他在干啥呢？
0: 他在跳《本草纲目》啊。哦，那么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1: 他没有时间。
0: 所以，原告，你冤枉被告了。
1: 哇，我好厉害呀！我判断出来了。哎呀，
3: 你看这事儿闹的，不好意思啊，腾尼哥。
6: 哎呀，没事儿。回头来我店里办张卡，我好好给你把头发收拾收拾。
3: 好啊。
1: 啊，这个可以了，啊。这个既然案子经过本官的努力已经破了啊，大家就四散了吧。啊，
3: 好，
1: 走吧，走吧。
3: 大人，
1: 把那鼓槌给我拿回来，要不一会儿又
3: 有事。哎，等会儿，不对呀，大人。啊？你只是证明了托尼是被冤枉的，可是偷我家羊毛的贼还是没有抓到呀。嗯，
1: 复杂了，又复杂了。
4: 大人别急啊，
0: 猴儿，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是谁踢了他们家羊毛啊？嗯啊，
1: 谁呀？老六？不是，那不是老六。哎，这个我知道，这要我猜，让我猜，六个字，你别着急，一个个说。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上 上窜天猴，不是天，天对了，天然后呢？天怎么样？天黑了，对，天

0: 那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跟我这比划啥呢？哎呀妈，
1: 看把这猴累的啊，一头大汗的。哎，大人呐，啊，你家的猴是这个黄白杂色的吗？
2: 不是黄白杂色，就是里面穿了件羊毛衫。
0: 羊毛衫。
1: 你们见过谁家的猴穿羊毛衫的？
3: 哎，不是我，
4: 抓住他，就是他偷的羊毛。
1: 抓住他！
0: 别走，我发现了，猴说话了。
2: 不是大人，不是说话的事儿，是咱们摊上事儿了。

0: 大人你要不会唱就坐下吧。
1: 我不会。给我整不会了。师爷啊，都怪你，你说我说别干事儿，别干事儿，你非得让我干事儿。现在咱们家的探子猴剃了人家的羊毛，你说咋办呢？复杂了。
0: 哎呀，大人呢，那我不也是替您着想吗？
1: 呸！哎呀，哎呀，替我着想。本老爷都这个岁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你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怎么办？
0: 大人，我也没办法了呀。
1: 所以大人，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个好方法。哦，
2: 这个过来过来。前几天这个县衙门的后厨啊，买了一口大铁锅。
0: 大铁锅，
2: 我说我这用不上啊，对吧？用不上咋办？用不上你就哎送给你，你背回家。
0: 送给我？哎，我明白了，啊、我背锅。
2: 你背锅？
0: 好好，不好。
2: 咋的？
0: 大人啊，我对你是忠心耿耿，日月可见的。你不
2: 知道，咱俩关系好，我才让你背锅。那别人想背都不给他背。哎呀，我突然之间犯了困意了。哎呀，我想回去躺一会儿。
0: 大人
2: 要梦游。
0: 大人，你站住！大人，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2: 你要干啥？
0: 传001号探子猴，
2: 还有001号，这不就刚才那只吗？一号，
0: 猴过来。我问你，老爷每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加班太累了。
0: 好，那老爷每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2: 我上午上班太累了。
0: 那老爷每天都在干什么？
2: 每天加班太累了。
0: 好，老爷，既然你这么累，
2: 要干啥？
0: 我现在就带着猴去村东头表演你的所作所为。
2: 那不行啊，你这滚！
0: 猴，别走！
2: 不是猴，你不行，你不在这
0: 儿。哎，好嘞。哎，
2: 你别走啊，你这不复杂了，复杂了，要曝光了，你这玩意儿咋整？你回来。
3: 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
4: 你谁呀？
5: 你问问他我是谁。
6: 他是我室友。
7: 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教，世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明显感觉天长了？
1: 是的。
0: 然后风也暖了。
1: 我那时候就经常想，哎呀，要是家门口也有片荷塘，可以捉捉萤火虫，闻一闻荷花香，太美好了。所以那种对夏天的期待一想起来，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柔软。
0: 哎，所以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肯定是荷塘。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网名很有意思，叫八十度开水。哦，那我猜想你不会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了，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呢，我妈的手机彩铃是《宁夏》这首歌。那会儿呢，我用我小舅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一打通就开始唱。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啊，还没唱完下一句，我妈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我就赶紧挂掉，再打一遍，又从头唱宁静的夏天。我妈下班回家把我臭骂一顿，现在想来挨骂也开心。
0: 哎呀，这位朋友小时候为了多听几遍彩铃，连挨骂都不怕，他哪是为了听彩铃，就是想跟妈妈多玩一会儿，哪怕就是隔着电话闹一闹。而且妈妈可能当时骂你啊，但心里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这种小捣蛋的事情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特别温暖的回忆。
1: 就有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感情不是因为歌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首歌和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和某一段日子有关。比如说这位朋友现在在听宁夏，估计你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夏天那个铃声，还有那个骂完你就笑的妈妈。

海洋哥哥好，我叫江明竹，来自北京，是一名初中生。今天我想点一首《好事要发生》，把祝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每天清晨醒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天，阳光洒满整个房间，感觉好事就要发生。歌声里唱到，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就要发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都能逢考必过，取得理想的成绩。希望海洋哥哥能把这首歌播放给我们听，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好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浙江温州的刘丽玲留言说，点一首微风细雨。这首歌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最火的校园民谣了，一晃都快50年了。那时候我们一到下雨天心里就瞎琢磨，会不会有哪个男生偷偷递把伞过来呢？结果呢，人家男生根本没有那个心思，自己顶着书包跑得比谁都快。我们呢左等右等，最后淋成落汤鸡，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到底在等啥。现在一听有点忆往昔的感觉了。
1: 他这段回忆真的太生动了，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宁愿回到那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你可以静静的看下的这场雨，你可以抬头好好的看看头顶上的星辰，对吧？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生活的场景才真的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样的美好。
0: 我们老说从前慢，从前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盼一场雨，盼一个人，然后盼了整整一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少女心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洛阳的小方前来留言说，小时候奶奶哄我睡觉，总爱哼一首歌，调子轻轻柔柔的，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今天一听五月的鲜花，哎呀就是它，一下子就想起来奶奶坐在床边一边拍着我一边哼唱的样子。奶奶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身体硬朗，吃麻麻香，长命百岁。
1: 这条留言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想哭啊。奶奶姥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小孩来讲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大的嘛，对吧？真幸福。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那不如咱就借这首歌吧，好不好？我们借这首歌祝奶奶吃得好睡得香，但是有空多回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0: 那在刚刚这首充满回忆的《轻轻的告诉你》之后呢，央视频的好友雨山雨你也发来留言了。他说马上夏天了，我想了好久要不要约他出来玩，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今天脑子里莫名其妙的就冒出了这首歌，来来回回听了好几遍。那句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越听越有劲儿，感觉勇气攒得差不多了，等会儿我就要去问他了，希望可以成功。
1: 哎，哪需要什么理由啊，对不对？你看夏天的风，路边的小摊儿。

0: 还有新开的什么奶茶店，对吧？哦，都是理由啊。嗯，听听歌就把自己说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早就想好了，就差推自己一把了。嗯，所以去吧，这鼓起的勇气已经给这个夏天开一个好头了。
1: 是的，哎，记得成功了，发个留言告诉我们。嗯，哈，来，海鱼恋。

0: 这样的你我留言说，海洋运息你们好，夏天了，心里头特别向往大草原，就想去那种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地儿，天蓝蓝的，草绿绿的，风吹过来都是自由的味道，我也特想骑马跑一圈，或者就躺在草地上看看云。我点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就当给自己先过把瘾吧。
1: 显然暂时去不了，那咱就在歌里出发，对不对？咱闭着眼听的话呢，也许草也绿了，风也来了，还把机票钱给省了，是不是很划算？
0: 就这么安慰自己。
1: 对，心理安慰。哎呦，
0: 你们俩挺会算账的，是吧？那就把这首唱起草原的歌安排上啊。那怎么样能够坐地日游30000里呢？就是闭上眼睛，把窗打开啊，感受到没有？前奏已经响了啊，风已经吹过来了，各位深呼吸，准备出发。
2: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赏我们，
1: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
0: 跟我一起来好不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云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点小 work 留言说，以前总想着专门请假去远方旅行，后来发现每天上下班这条路其实也是一段小旅程。我把带上音乐去旅行存进了车载音乐，一上车我就放。堵车那就当多看会儿城市的风景，红灯那我就正好跟着哼两句。这么一想呢，上班路上也好像在旅行，心情就好多了。
0: 我以前也是老想着，哎，等我休假了我去玩，对吧？然后等我钱攒够了我再放松一下自己。后来你发现就是等这个字儿就太讨厌了，对吧？你可能哪儿都去不成，还不如像这个朋友一样，把你的方向盘呢就当成你旅行的这个船舵，是吧？然后把车里边播放的音乐呢就当成我们旅行的背景音。你可以想象着，哪怕是堵车啊，哪怕是去完成一个不想完成的任务，你都把这个行程呢当做是城市的探险，多好，对不对？
1: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啊，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和快乐。
0: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好不好？在家里的地板上放上一袭白纱，那就是海浪；躺在沙发上，那就是小岛。我们旅行的音乐马上开始，带上音乐去旅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语电影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仅拍过四部半电影，却在过世50多年后仍具全球性的影响力，他就是李小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的就是经典动作电影《精武门》。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陈真面对侵略者的欺压奋起反抗，他的每一次拳脚出击都承载着民族的尊严与不屈，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儿女在困境中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而影片中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无尽的感染力，配乐以激昂的节奏和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紧张刺激的氛围，旋律中既有中华武术刚健雄浑的底蕴，又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眷恋。

0: 与画面紧密交织，使我们更能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悲愤与激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1: 一代大侠霍元甲因挫俄罗斯大力士，拜日本武道高手，一袭我东亚病夫之荣，名震天下，唯不幸为奸人所乘，伺机下毒，终告不治，错失谢世后，此言人言言殊，本片乃根据当年部分传言所改写。

0: 我来晚了。
1: 程燕，你赶回来了？
0: 那些人呢？
1: 今天出殡，都送殡去了。
0: 拿把伞来。

0: 陈真，你怎么这么昏呢？
1: 是我。
0: 你们先把他抬回去休息吧。
2: 是。

吃点泡饭吧。你两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师父故世了，你心里的痛苦我明白。可是你这么折磨你自己，你有没有想到我心里的感觉？ 你听我的劝，吃一点好吗？

0: 还不肯吃东西。
1: 嗯，大师哥，您劝劝他。
0: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自己的身体要紧吗？
2: 师父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要看开点儿。
3: 胃病会不会死人？师父起头是胃病，后来又转了感冒了。感冒会不会死人？你要告诉我，师父到底是什么病死的？
2: 我，医生的确是这么说，师父是胃病转感冒死的。
3: 我不信。师父平时身体这么好，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死？他一定是死得好冤枉。
4: 五师弟，
0: 冷静一点。关于师父的死，我们也在怀疑。为了师父的一世英名，我们不可以乱说，只有暗中调查。
3: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0: 那是当然，不止你一个，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明天是师父的头七，一定有很多客人来，你要振作一点，先去休息吧。啊，
3: 霍公元甲是我们武术界伟大的导师，他平生的侠义行为数之不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与元甲兄相交30年，令我最钦佩的就是他创办精武馆的刻苦精神。他经过千辛万苦，在全国奔走，耗去他所有的财产，他的心力，甚至于他的生命。我记得他常常说的几句话，也就是他创立精武馆的宗旨。他说，人学武艺主要是强心强身，并不是争强斗狠。他反对有派别之分，他希望所有武术界的人，大家同心一致，强身爱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霍大侠这个遗训，依照他的宗旨，把国术发扬光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为社会服务，为国家争光，为我们的下一代谋幸福。现在精武馆刚有了成就，不幸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想到他对武术界的贡献，跟那些行侠仗义的事迹，真是令人惋惜。我们现在向霍大侠致敬，请大家默哀3分钟。
0: 啊，请签名。
5: 呵，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名是？
5: 啊，我姓胡，是虹口道场铃木宽馆长的翻译。

0: 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
1: 啊，铃木宽馆长派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
0: 啊，东亚病夫，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那还不简单吗？我们都知道你们今天这练武的全在这儿，馆长特别送这个封号给你们。
2: 请问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虽然跟你们一样，可是跟你们还是有点不同。用不着不服气，我们是怕者不来。明知道你们这些练武的都在这儿，我是存心来向你们挑战。哼，怎么，有没有人敢出来跟我这两个会会啊？嗯，
0: 佳琪，
1: 哎，大家让开让开，我的两个朋友要向大家领教领教，哪个有种的出来试试啊。平时你们都是练武练得像真的一样，现在怎么都缩着头不敢说话了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

0: 许动手。
1: 这位先生，
0: 我姓胡，应该叫我胡翻译。
1: 胡先生，家师的遗训，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不是跟人家争强斗狠，所以精武馆的弟子不会出来跟人家比试的。
0: 哦，那你们是认输喽？啊？
2: 有人打得过我，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他。啊？
0: 哦，我的日本朋友说呀，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哎，怎么样？有人敢出来吗？啊？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啊，怎么样？你也想吗？小伙子，用不着不服气，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
1: 陈真，不要动火。
0: 哎，怎么不说话呀？有种的动手啊！告诉你们，有种的统统给我放马过来，我们虹口道场的人随时候叫。走。
3: 啊，
1: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这不是欺负人吗？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打他？以我的脾气，我也要打他。可是师父说过，不许我们惹祸。

啊！哎！

0: 找谁？
1: 找你们馆长铃木宽。
2: 馆长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有点东西还给他。

好小子，有种！我是精武门最窝囊的徒弟。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

0: 我向你活得不耐烦了，今天老子来教训你。
1: 哼，好，你一个人呢还是全体呢？
0: 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

0: 还不了。
1: 哎呦！

0: 别动。
1: 哎呦，哎呦。

0: 告诉你们，精武馆的人绝不是病夫。
1: 嗯。

0: 吃。这次要你们吃纸，下次我要你们吃玻璃。好，哎，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哪儿来的？
1: 到了。

0: 混账！金武馆的人竟敢打上门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1: 馆长，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陈真，是霍元甲最喜欢的徒弟。
0: 我问你们，我们大日本的武道家是不是受人欺负的？

0: 大日本的武道家绝对不能受人欺负。是啊，大日本的武道家全世界第一呀。你们自己说，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报复。
1: 对，报复，一定要报复。
0: 好，你们马上去把金武馆砸了，打不赢不许回来。去。
2: 是。

0: 那条狗。
1: 那是外国人的狗，没办法。
2: 乡下人，你过来。你呀，是不是想进去啊？来来来来来，你趴下来，算你是我们日本人的狗，我带你进去啊。哎呀，你趴下。

0: 看见你吗？
1: 没有，
0: 全都睡了。
1: 拿到了，
0: 拿到了。
1: 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的配乐风格大气磅礴，在电影《精武门》中，他巧妙地将传统的中国音乐元素与现代的作曲技巧相融合，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充分展现了中华武术的刚健雄浑，以及影片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为影片营造出了紧张刺激、热血沸腾的氛围。在陈真与敌人激烈打斗的场景里，配乐节奏紧凑，鼓点强烈，有力地烘托出战斗的紧张与激烈，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战斗的残酷。而在一些表达民族大义和悲愤情绪的情节中，音乐则转为深沉悲壮，如泣如诉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悲愤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
1: 你们干什么？哎，
2: 走！哎，
3: 怎么回事？
4: 等等，
3: 哎，

0: 给你们看看，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陈真交出来，要不然报告领事馆封你们的门，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走了，
1: 走。
0: 二师弟，快把他扶进来。
2: 世父，你要是活在世上，我们怎么会受这种欺负呢？他要我们把陈真交出来，又是他那火爆脾气闯了祸。
3: 大师哥，您先别怪他，等他回来了问清楚了再说。
0: 哎，五师哥回来了。 大师哥，师弟，这都是你闯的祸，一天到晚往外跑，到哪儿去了你？你是不是到虹口道场去惹事了？
3: 你却出气，你却成英雄，你看我们让人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问你。 我们金武馆练功的宗旨，是不是强身爱国？是不是叫你打架闯祸？那你为什么出去的时候不跟我们说一声？刚才来了几十个日本鬼子，把我们打成这样，还限我们三天之内把你交出来，你说怎么办？
2: 这是他自个儿闯的祸，让他去了好了。三师哥，你这样说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难道说等着人家的封门的门啊？
1: 不止封门，还要把我们大家都抓进去呢。
2: 大师哥，想想办法，不能够把他交出去，当然也不能够连累大家。
3: 当然不能把他交出去，
0: 把他交出去，准死无疑。只有一个办法，好，离开上海。
3: 对，你要离开上海。
1: 我不走。
3: 为什么？
1: 我不想连累大家。
2: 大家都知着你的好意，你也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呢。还是走吧。
1: 我不走。
0: 走吧，五十里，离开这儿。只要他们抓不到你，租界虽然是日本人的势力，无凭无据，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4: 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大家都是弟兄，我还真的看着你去送死啊。

0: 你不肯走，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认为你是个英雄？我们大家都不怕受你的牵连，你为什么不听劝呢？
1: 五师哥，你快走吧，我们真的不会怪你的。
2: 是啊，
3: 是
2: 啊，
3: 快走吧，快走吧，
2: 我们不会怪你的。
1: 是。
0: 我问你，师父平时教导我们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师父创办精武馆的宗旨你是知道的，现在师父去世了，我们的担子多重，你不替自己着想，也应该替精武馆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我以大师兄的身份命令你，明天就给我走。三师弟，
4: 哎，
0: 给他买明天第一班的火车票。

0: 么晚了，你还不上去睡？
1: 东西捡好了没有？
0: 捡好了。
1: 我这次回来准备热热闹闹的跟你结婚，哼，怎么知道弄成这样结果？
0: 结婚热不热闹我不在乎，等将来事情过去了，我们再回到上海来，不是一样可以热闹吗？
1: 我真是对不起同门的兄弟。
0: 不要这么想，大家并没有怪你，明天还要坐第一班的火车呢，你上去睡吧。
1: 今晚是最后一晚了，你让我再陪陪师父。

0: 看见你吗？
1: 没有，全都睡了。
0: 拿到了，
1: 拿到了。哎，胡先生叫我们快点走，如果他们查出霍元甲是吃这个而死的，我们都有嫌疑啊。
0: 胡先生为什么要我们走啊？
1: 他说人也死了，咱们气也出了，还待在这干什么？明天早上你说你回乡，我辞我的职，咱们走的一点都不露痕迹。
2: 你是日本人？
0: 是的，我这个日本人就是来要霍元甲的命。
1: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
0: 怕什么？米宗权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我知道你是霍元甲的得意弟子，我倒要试试你的功夫。

冯管事，出来。冯管事。

师父，你为什么要害死师父？为什么？

0: 看见的两个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亲眼看见，可怕极了，就在那个后巷子里。
1: 什么事啊？
0: 我刚买完火车票回来，在后巷电线杆上看着挂着两个人，你猜的是谁呀？是冯管事的个田叔子。
2: 三师哥，你看清楚了，是冯管事。
0: 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冯管事跟田厨子两个人，这还有的假吗？
1: 我们去看看。三师哥，
3: 什么事？
1: 冯管事跟田厨子出事了，我们去看看。
2: 爵士，他这什么事很困难。

0: 来，这是不是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赖 信物馆。我想不会吧，连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吗？哎，哎，那可说不定，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金武馆的人呢。
1: 是我们的人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2: 这是租界地方，麻烦是一定会有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也要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3: 这件事是五师弟干的。
0: 啊，五师弟，
2: 是他，
0: 五师弟，
4: 是他。
3: 他还留了一个条子给我，说师父是吃饼干中毒而死。就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0: 哎，躲不是个办法，事情总得要解决的。
5: 哎，他就是这种脾气，为什么做这种事也不跟我们说一下呢？
1: 哎哎，我们要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上海这么大，上哪去找呢？
4: 是。
3: 五师弟对上海的地方并不熟悉，你通知所有的人分头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怎么解决，等他回来再说吧。

0: 站住！
1: 是我。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的。大家说你躲不是个办法，让你回去慢慢的商量。
0: 我不回去。
1: 你打死人的事还没有人知道，何必躲在这儿受苦呢？该怎么办？我们回去再商量吧。
0: 我不是躲，我不愿意连累大家。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有我的打算。我已经决定了。
1: 有什么打算？能不能告诉我？连我你都不肯说。

0: 十几年来，你什么事都先跟我商量，现在怎么变了？我没变。你没变？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你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的关心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像以前一样的爱你？
0: 我信。
1: 那你就不要多问。

0: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很多计划？
1: 记得。
0: 我们希望继续师父的遗志，使金武门遍历天下。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希望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天你回到馆里去教师弟们练武，我在家里做家务。天天我到馆里去接你回来，我们一块儿去接小孩子们放学。你说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1: 希望会了。
0: 只要你真的不变，我们这些梦会实现的。
1: 你了解我，根本不应该这么想。
0: 你这是对我这么好？
1: 除了师父，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0: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相信我吧，办完事我一定带你走。到哪去？去我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实现我们的理想。你认不认识一个姓胡的人？
1: 姓胡的？
0: 他跟师父的死有关系。
1: 那天来找事的那个翻译不是姓胡的吗？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

0: 馆长，不得了了，出了事儿了。
1: 嗯，你进来说。

0: 冯管事被人杀死了，掉在电线杆上了。
1: 我已经看过了，你先坐下来。
2: 馆长，我兄弟为了我们偷学迷踪拳才混进精武馆的，现在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馆长你要替他报仇啊。
1: 当然，这件事一定是精武馆的人干的，我要把他们的人全杀掉。
3: 好，我就把他们全叫来。
4: 哎，慢着，社长，要是这么样一来啊，就显得霍元甲的事跟我们有关系了。
1: 哦，那你的意思呢？
4: 我倒有个好办法。
1: 那你说说看。
4: 哦，我们借上次的事情啊，向巡捕房施压力。要巡捕房逼他们交出陈真，否则就封金武馆的门，把他们全抓起来。他们的人讲义气，陈真一定不会连累大家，他一定会挺身而出啊。到了那个时候，陈真落在我们手里，你爱怎么治他就怎么治他，想怎么玩他就怎么玩他。啊，社长，你说我这个办法还不错吧？
1: 你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
4: 我胡恩呢，一向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1: 好，你马上去办。
4: 嗨。
5: 我们因为尊重霍老师，所以对你们金武馆的人特别客气。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找麻烦，跑到虹口道场去惹事？
6: 我们没有给你惹麻烦，是他们先跑过来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能说我们惹麻烦呢？
5: 你们不先去打人家，人家就会来打你。
6: 是他们先找茬的，他们要不是先送一块匾。
5: 还有，你们的冯管是个天竺子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
7: 我们不知道。
5: 真的不知道？
7: 不知道。
5: 哼，你们别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你们去惹他们，那还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虽然对你们客气，可是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我能够不管吗？你们这有个叫陈真的，在什么地方？
7: 他就是因为在虹口惹了祸，没有回来过。
5: 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7: 真的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
5: 大家漂亮点，知道就说出来，我可不是好对付的。
7: 我们知道，我们也在找他，我们不希望他一个人连累我们大家。
5: 我告诉你们，日本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限你们两天把人交出来，大家都好做。你们要是不识相的，我可就不讲交情了。走。
8: Now that I escaped from Russia, I'm your man.
9: 啊，没有关系，一切有我，你放心。
8: OK.
10: 唐帅，怎么回事啊？
9: 皮罗夫是俄国斧头党的首领，功夫很好，是我们馆长的好朋友，在俄国闯了点祸，到这儿避难来了。
10: 哦，那你放心了，在我们馆长的保护之下，你一定安全的。Mr. Pilov 啊，我敬你一杯。
8: At least three cups.
10: 啊，三杯。好，三杯。我喝醉了，我告退了。
8: 哎 ，buddy，three more cups。
10: 哎，
9: 回来，不能走，回来，
11: 不许走，坐下。如果你要走的话，
9: 除非你像狗一样的爬出去。
11: 我爬。
9: 你爬不爬？
11: 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爬
9: 啊
11: 爬
9: 啊。
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起来起来。
1: 去哪儿？
0: 北四川路横滨路。停车停车，你往哪儿拉呀？这是死胡同啊呀。你干什么？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啊，是你？
1: 我有些事要问你。
0: 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

0: 些事要问你。
1: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了，不是我干的。
0: 嗯
1: 啊，是我干的，是人家叫我干的。是铃木宽社长让我把毒药交给冯管事的，冯管事再交给田厨子。田厨子是日本人呐，饶了我吧，我只不过是一条狗啊，你饶了我的狗命吧，啊，饶了我。

为什么你要逼我？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顾嘉辉在香港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这部《精武门》，他还为众多经典电影创作过配乐，如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猛龙过江》，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等等。在本片中，李小龙展现的凌厉、刚猛且极具节奏感的武术动作，以及其独特的截拳道理念和深厚的武术造诣，给顾嘉辉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创作灵感。如电影中李小龙的双截棍表演与对手的精彩打斗场景等，其快速的动作变换、力量感与节奏感都被顾嘉辉以音符和旋律的形式融入到了配乐中，使配乐与画面高度契合，增强了电影的感染力和紧张感。
1: 大家快来看呐，这儿又吊死人了，快来看呐！
2: 陈真这个家伙敢到我的武道馆来闹事，还把我的翻译杀掉，简直是看不起日本帝国。现在租界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们这些敢包打听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
3: 是的，你这么说未免太重了一点。我限他们两天把陈真交出来，到时候不交人我自有办法。
2: 你会有什么办法？你们都是一样，你们自己人帮自己人。
3: 我不管自己人外国人，吃我们这碗公事饭的做事情要讲道理。
2: 我就是不讲道理，陈真是个杀人凶手，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3: 社长，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手续上可不能这么办。胡恩是被人谋害了，可是没有证据就不能硬说是陈真办的。
2: 你，哼，我告诉你，不管有没有证据也要把陈真交出来。你要是不交的话，我就通知领事馆。
3: 你要是这么说，不是使得我们很难做吗？
2: 如果你们巡捕房不管也不要紧，我自己来管。告诉你，我有我的办法对付他。
3: 好，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吧。

0: 他们这一去啊，我看也没有用，
1: 他们自己人一定帮自己人，我们先去领事馆备个案，嗯，准备随时去抓人。
2: 嗨，
3: 申报，日本人真不讲道理，逼着我交陈真，这么大上海让我上哪儿找去？
4: 是啊，算了吧，老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咱们还是到金文馆走一趟吧。

0: 事情越来越严重，他连日本翻译都敢杀，这还像话吗？他不是跟日本人为难，简直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吃了巡捕房这碗饭，你们是我应该怎么办？
1: 探长，我们实在找不到他，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2: 探长，全上海都知道您是很够义气的，我们怎么敢在您面前耍花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躲在哪儿。
0: 咱们都是外头跑跑的，别说我不把话说在前头，要是你们真不把人交出来，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那时候真把你们门给封了，把你们都抓到巡捕房里头去，那个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1: 哎，探长，您就是真把我们抓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0: 好，我可都跟你们说清楚了，还有一天的时间，最好你们能把人交出来，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到时候我真抓人，你们就别怪我。走。

0: 事情是真的严重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大师哥，不用找武师弟了，找到了他也让他去送死，我看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
2: 哎，为了他一个人连累着大家都吃官司，
1: 吃官司就吃官司，我们总不能不讲义气。
3: 大师哥，请你上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什么事？
1: 我想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武士哥，对新武馆的人是不是很麻烦？
0: 那当然，这是租界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势力，封金武馆的门大有可能。
1: 要是他们找到了武士哥，会怎么样？
0: 那是准死无疑，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找到呢？可是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快点离开上海。你什么？

0: 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这跟五师弟的生命有关的事情，你要是知道，可别瞒我。
1: 我知道他晚上在哪儿。
0: 啊，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0: 电话坏了吗？我是电话公司派来的。
1: 啊，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催了你们好几次了。
0: 公司刚刚通知我，我马上就来了。
1: 啊，好好好，跟我来，跟我来。啊，那。

0: 好厉害。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公园，不得了吧？
1: 这问一问，就是更难了。哎，
0: 肯定的，
1: 比我难一点。
2: 哎，你别老是看呢，快点啊！哎，里边还有一架，跟我来。你在这儿等一等
3: 啊！
2: 馆长在吗？修理电话的来了。
4: 嗯，馆长来修理电话的，
5: 进来，
4: 叫他来。
2: 哎，过来过来。

0: 班长，修电话的来了。
1: 啊，去吧。哎
2: 我真想找到陈真，跟他比一比，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
3: 陈真的本事不止他的米宗权，他出招之快，摸都摸不着。我看，不用再比了，只有对金武馆下手。
2: 等一等，慢慢再说。

0: 你的意思怎么样？斩草除根，把金武馆的人统统杀掉。杀这么多人，你不怕出事吗？租界地方全是我们日本人的势力，我们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明知道是我们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呀。好，今天晚上你派人去干，要做得干净一点。
1: 是。
2: 怎么不在呢？
3: 大家四面找找看。
2: 哦。
4: 五十哥，五十哥，陈真，
2: 五十哥，
4: 陈真，
5: 五十哥，
4: 五十哥，陈真，
2: 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
3: 我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4: 哦。
2: 到哪儿去了？
3: 到哪儿去了呢？

0: 在这里找你们馆长，为师父报仇，不关你们的事。走，走，走，
1: 嗯，
0: 走。

哎哎哎！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就是陈真，找你们馆长。
2: 陈真，
0: 去！喂，
2: 对了。

Let me take care of him.

哎。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靖武馆无关。
1: 哎，是是是。是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精武门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影片中陈真的英勇形象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楷模，被反复传颂和演绎，同时其独特的武术表现和电影艺术手法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推动了华语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多年来他持续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永恒价值。
1: 啊，师妹，师妹，
2: 二师弟，二师弟，二师弟，怎么回事？这谁干的？
1: 是日本人。
2: 啊，我们还有的人呢？有没有逃掉的？
1: 全。
2: 二师弟。

0: 耀昌，大师哥，耀昌还有的救。
1: 查查看，凡是有救的快扶他起来，我们到楼上去看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活的。

0: 怎么对得起师父？我怎么对得起师父呢？
1: 大师哥，他们死得这么惨，我们怎么？

0: 我们容忍错了，五师弟对了，日本人，
1: 我是领事馆派来的，为什么不能进去？他们这班人竟敢到柔道馆去杀人，
2: 我就是怕把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把人交给你。
1: 你跟他们一样，我不相信你，我一定要进去。
2: 好，只能够你一个人进去，你们在这儿守着啊，别让人进来。
3: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干的好事。
0: 日本人？
2: 你说话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侮辱日本人都是有罪的，你有什么证据？
1: 这两个没有死的都是证人。如果我不是金武馆的负责人，我不是为了金武馆的前途着想，我就要跟你拼命。
2: 跟我这么凶也没有用，有本事到巡捕房去告我，我什么都不管，只要你马上把陈真交出来。
3: 陈真又跑到红河道场去打死了很多人，领事馆已经通知了巡捕房抓人，你们要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4: 什么？他们打死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事？虹口道场死的日本人是不是陈真打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就要我们交人啊？探长，这样做公平吗？
3: 哎，谁叫咱们自己不争气呢？范先生，租界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不把陈真交出来那是不行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好，那么把他们通通带走。
3: 你们真的不知道陈真躲在哪儿？

0: 真要把我们抓走也没有办法，我们找不到陈真怎么办呢？
1: 我平时对你们金武馆的人都很客气，这次这么做我也是没有办法。
2: 真的要把我们全体都抓去啊？
3: 当然，不但要通通请你们吃官司，还要封你们金武馆的门，以后不许再有金武门这三个字。
4: 你们日本人讲不讲理啊？你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
3: 租界上我就是王法，你们不能怪我，只能怪陈真连累了你们，谁让他杀了人躲着不敢出来呢？要好汉就应该为你们着想。
5: 喂，陈真在这儿。

0: 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靖武馆无关。
1: 哎，是是是。是

0: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1: 号外，
2: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3: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4: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5: 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6: 对，
7: 我要出来了吗？
5: 美女上。
8: 哎，你看，
7: 大人，
9: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说这不太对吧？这个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1: 对，哎，他就是县官看到这个美女出来，就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来，我们现在有戏啊，石谦上来一敲锣，我们才能上啊。
1: 石谦敲锣，
0: 石谦开戏啊。
1: 哦，我看一下，哎，是谁？哦，是一个敲锣的师傅。
2: 我要出来了吗？
0: 美女上。
3: 哎，你看，
2: 哎，大人，
1: 哎呀，哎，嘿嘿嘿嘿，哎，啊，这样子就混入城门了。
4: 什么？
5: 哦，嗷！
6: 老虎，还
2: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啊？叔，这不太对吧？这个。
7: 我比大人更像个坏人，
0: 那就对了，
1: 那就对了，
0: 因为你是有任务的啊。
4: 大人，
2: 我在这里伺机而动，
7: 感觉都在骚扰大人一样。大人，
0: 我们的石谦哪儿去了？哎，哦，
1: 石谦混进城了，石谦混进城了。
0: 哦，石谦已经混进城了。
1: 哦，也没注意
0: 他。先进去的。
1: 对呀，被他混进城了。
0: 那我们也
7: 大哥，等等我，
2: 老虎也可以进城吗？
0: 你先把老虎吃了再进去。你要打老虎，
2: 算了，
0: 记住了，一定要把老虎打掉。
2: 今日暂放你们一程。咱们这么多种，就是其实您看我们手里有男有女，有这个靠武术绝活，然后也有靠形态的神似，像比如说咱们说贪官，或者刚才叔说丑角，那个靠的又是眼神啊、身韵啊、身段，这真正在呈现上最最重要的，或者是大家真实作为演员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们木偶戏演员就是木偶是死的嘛，就是我们要把它养活，就是要靠演员的，就是一些就是神形象。刚才您在下面说是神形象。

0: 民间杯传输给木偶，然后再通过木偶传输给观众，哎，这样观众就看起来木偶是活的。像我那个小丑是这样子的啊，武神是我们养武神也是我们从艺校出来也有学形体，所以我们是不仅要学手指，也要学养羊的形体，都是要就是神形兼备。你要养什么？像养武神，你要有武神的样子；养小丑有小丑的样子。像那个美女哪的那个，我们有小蛋的走路。
1: 你看，小姿势就拿上了，看没有？
2: 看老师的脚多么轻盈，老师别说，还挺翘。咚哒滴哒，咚
0: 哒咚哒哒。这小蛋的就是比较温柔，然后这个脚这个要搓步，然后在我们刚才那个是小丑，就是每个都不一样。
2: 叔，您试一下，我也太想看您来这个了。身段，
3: 罗山之下是个扣脚大汉，
4: 意思是有了，但是手没有咱们老师那个那么熟练。
5: 哎呦，还是这样的吗？
1: 老师
0: 啊，对他这个他
4: 这个得赔钱了，
0: 对，
4: 这个得赔钱了，
0: 对，没有，他这个通是我们是对随时这样子。
1: 汗都出来了，
0: 对，
1: 他一说赔钱，我汗都出来了。
0: 不会，这个通我们是灵活的，有时要
1: 看见没有？
0: 对，
1: 人家有时候要换签子的。哎，
0: 对。
2: 怎么样？感觉如何？就是真的很困难，就是手伸进去的时候，根本每个手指头都不听使唤，然后还要加上你自己的形体上要配合角色来表演的话，更是困难。这个
5: 老师刚刚说，虽然食指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控制不了。
2: 真的很神奇，他们拿到什么角色，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那个角色的样子。
0: 像我是从艺40年的，
2: 就是
0: 对，12岁开始学这个木偶戏。然后现在已经从艺刚好今年刚好40年，我就是非常喜欢木偶这个专业，从小就喜欢，所以以前就有在艺校在招生，我们就考进来，然后学了6年毕业就正式到我们的单位来开始演出。所以当这个大名虎，我将近演了40年，将近演了10000场。
1: 我觉得从表演的角度来讲，做一个那个布袋木偶的一个演员的话，比咱们还要更多一层的传递，也就是说这一层传递让你的信念感要更加的那个强大才行。首先你得操控它，你要真做到说你的心和你的肢体是合一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你把一个你要你的动作和你的那种感觉要传递给这个人物，再传递给观众的时候，它实际上和我们比如说你拍个电视剧还不都不一样。你拍个电影拍个电视剧，你是通过一个媒介传递给观众，他这个好家伙经过2道然后直接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接收。我觉得这个好难好难。
2: 好难。
1: 首先信任，然后再赋予他这个人物的生命，是吧？
5: 40年10000场，就是热爱。
0: 我们演木偶的演员，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木偶戏演员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们从小两只手一直动，每天都在动。像我师父今年82了，他现在还在演出，他是国家级传承人，他现在还在演出。
1: 传承人，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木偶是国家级，
0: 我们是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2006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双非遗，就是一个是木偶戏表演，然后是木偶头雕刻。
2: 那这个衣服也是吧？
0: 对，这刺绣这个也是非遗，这个是我们的张绣。
2: 三非遗，我们这回见齐了，
5: 中华多绝。
0: 我们表演木偶是一口说尽千古事，十指人无百万兵。
5: 咱们传统的很多这个木偶戏哈，皮影也好，有很多它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能相信？因为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正义得到弘扬，邪恶被打败，就惩恶扬善。他们愿意看这个，对吧？这些东西只要你做的是非常让老百姓能接受的吧，人物刻画细腻了，然后故事。大家都喜欢，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有些故事一演多少年，像您说这个大名府，我打小就看过这个故事，然后您演了40年10000多场。
0: 对对对。
5: 今天你让我看《水浒》，我还是爱看。
0: 对
5: 啊。问海外华人也一样啊。嗯。我在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跟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华裔一个小伙子，在他家喝咖啡，聊一聊，他就聊到咱们中国《三国演义》，知道。那个武松我很喜欢的，他打老虎他太厉害了，
2: 名扬四海，
5: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记忆。然后

0: 包括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余秋雨老师写的《中国文化课》那本书，他提到他对文化的定义，我觉得特别好。文化的定义就是生活习惯和集体人格。木偶戏、布袋戏也是咱们从福建走出去的文化。
1: 对，啊，
0: 它到了任何地方，哪怕变了故事的种类，但是这种表演形式就是咱们的文化。
1: 是的，
0: 改不了。
1: 对。
2: 无论是演员让观众可以隔着屏幕相信那个荧幕上的角色，他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有他的前世今生故事和血肉，还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雕刻出来的被人赋予了灵魂入木三分的人偶，通过人偶合一，其实都是在表达真情真感受。那我觉得如果他再加上了非遗这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人才是非遗的那个心，人才是这个传承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内核所在。

穿梭，一点神秘我斑驳，拉扯人生的漩涡，借一种鬼烟波，不过重来一次，会不会再来推不推，往前累不累，这是不是又是决定。

0: 生时在下方，出关，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
2: 混得好！
3: 岳家军。

0: 我们的祖宗十万年来，一直都是一个人。
1: 彩，
2: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
3: 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4: 是。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当健康面临选择，选对继续，选错淘汰。健康福利团
1: 完了，
0: 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解锁现代潮流，山水田园间取觅健康达人，单枪匹马还是组队厮杀，车轮大战一触即发。
1: 走起，
0: 从今天开始选对健康，赢得未来。本期选对健康，我们将走进阳明心学实践地江西崇义，跟随王阳明当年的脚步，探秘千年梯田与古寨烽烟。
2: 我已经踩了好多了。
3: 我错了。
0: 解锁知行合一的当代健康密码，
4: 选对健康，赢得未来。
1: 怎么样，早上起来就是运动起来了，
5: 太有劲儿了。选对健康，赢得未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雪儿。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心。哇，
5: 太有元气了，
1: 是吧？你看，我觉得是不是血气方刚，小伙子
5: 真的是。哎，
1: 但是血气有点不足的感觉。
5: 不足吗？我再使使劲儿。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江西崇义县。
5: 对，这里就是有着世界最大客家梯田之称的上宝梯田风景区。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研究员何丽，欢迎何老师。
1: 欢迎何老师。
5: 哎，让我们欢迎北京市平谷区中医院骨伤医科副主任医师李长谦老师，欢迎李老师。
1: 欢迎李老师。同时呢，欢迎喜剧演员郭阳郭亮两位老师，欢迎。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欢迎两位啊。
6: 好嘞。
5: 其实呢，这里也是王阳明阳明心学的践行地。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心学有一句是知行合一。
1: 是。
5: 那我们如果从身心健康的角度，几位老师们对知行合一这个词会有不同的见解吗？
7: 太有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阳明先生说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健康教育，我们讲究知信行。你看这个知排在第一位，只有知道了才能有行动，所以知是非常重要的，
5: 必须得去做，
1: 必须得去做。来，李老师呢，
8: 我们学中医的呀都知道一句谚语，熟读王叔和不如林正多。健康知识呢需要用行动去验证，健康的疾病呢需要用行动去破除，所以我认为行更重要。
5: 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就是要把知和行两个字进行到底。
1: 对，
5: 一条知线一条行线。咱们这条知线呢，就是顺着咱们春耕啊采茶的这些自然风光好好收获健康知识。

0: 咱们行这条线呢，就是跟随着王阳明南干剿匪的路线，好好的为大家破除健康之敌。
1: 哎，也感受一下历史哈。
0: 对。
1: 好，那么选择哪一条线路，是由您自己。是决定不了的。好的，有两位老师啊，要出题，选对了之后咱就是选那条路，好不好？
2: 好
1: 好，来，那何老师，我们先出一道题啊，考考两位老师啊。
3: 因为现在是春天了，春天来了，我们应该多吃哪种应季蔬菜？哎 ，A， 菠菜。
1: 菠菜。
3: B， 空心菜。
4: 空心菜吧。
1: 空心菜。
4: 空心菜吧。啊。那我就选菠菜，我选菠菜，
1: 选菠菜，
4: 我选菠菜。
1: 好，那么高老师，您来揭晓一下答案吧，好不好？
3: 我们都知道菠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耐寒。北国的冬天冰棱子还在的时候，我们在四川这个菠菜还长得很好，经过冬天的生长啊，是最应季的春天的菜。
4: 所以我刚才我选对了，我选的是菠菜。
1: 好，那等于说两位老师呢也选择了不同的路线
0: 啊，没错，
1: 一条支线，一条行线。那么，
0: 两位老师选吧。
5: 刚才说有一条路线是采茶，我喜欢喝茶，
4: 他喜欢喝茶，
5: 所以我肯定选择上山，
4: 对，
5: 让他下山。
4: 我刚才听说是不是下山那条路线是不是山寨是吧？我去山寨。
1: 好的。那两条路线呢已经选定了，那我们就此出发吧。
0: 出发，
1: 走吧，走了。

0: 哎，您看何老师还跳上了啊！
1: 三位老师好。
0: 哎，陈老师
2: 你好，
1: 陈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0: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习俗是吗？
1: 对，这是我们江西省的省级文化遗产，叫五春牛。
0: 五春牛
1: 是每年的这个重大节日，比如说春节、端午或中秋、开春、立春、这个复犁开耕的时候，都会举行这种仪式，意思是来年风调雨顺、大丰收。今天呢，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当地的农民在举行一些农耕文化
0: 哦，
1: 一起去看一下
0: 我们的。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搭个把手，
1: 对，走走走快。这里就是我们春耕盛产的第一步犁田
0: 哦。
1: 各位老师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
4: 好
1: 啊。吴师傅，
5: 哦，来了来了，
1: 教一下这三位健康栏目的老师，体验一下犁田。
0: 那这我们是先让吴师傅教我们这个公牛这个，
2: 你先下去，
0: 我先下来。
2: 啊，我们现在就要下去了，什么感觉？
5: 慢慢混久了啊，
0: 哎呦，挺深的呀，
2: 对，挺深，
1: 一点点，
0: 我这脚都拔不出来，
2: 慢慢拔，
0: 不是我这鞋大，我这鞋，
2: 对，哎，真的很深哎。
0: 这么着，吴老师，那个我先体验一下，然后您告诉我，就比如让那牛走，我就说什么，
5: 走，是叫他
0: 走，
5: 刚的要停下来，叫他，
0: 哎，就是牛肉好美味，哎，
5: 这个右手这个提的这个耙，左手就提的这个绳子，拴过，叫他不要走，他不要走，这个左边那个就左拐弯，右边那个右拐弯，
2: 啊，行，
5: 就提到这里，啊，就提到中间，提中间来。
0: 走
2: 这是爬田，
5: 我们慢慢混久，我们
2: 慢慢骑，他听得懂了，他听懂了，
5: 好，慢慢骑，慢慢走，走，
2: 怎么样感觉？
0: 感觉他拉着我走，现在不是我带着他，他拉着我，
5: 他一做到也会带走的，
0: 走，
2: 很有劲儿，
5: 这个
2: 你看
5: 他
2: 转弯了，
5: 转过，这样子转过，
0: 怎么就给我留中间了？
5: 走过来，
2: 你过来吧。他怎么走这么快啊？
0: 他走得快，他劲儿大。
2: 何老师去试试。
0: 何老师，何老师让吴老师带着你。
2: 我可没这么大劲儿。等一下，一个小半年走的话，就是小点声，不是吗？
5: 走。
2: 走，
5: 也一样的，你
2: 疼吗？
5: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那个劲儿特别大。好，行，你试一下。
5: 走，
2: 你别说那么大声，慢一点。
5: 慢慢跟上。
2: 走。

0: 要给你这个方向，就把这个拉过一点，你往这边走，是这样。哎，
1: 我发现技巧了，就是你踩刚刚蹬出来的这个泥，然后你就它会很浅，它不会有那么大的线的那种力度。
2: 我的脚都拔不出来，
3: 自己转弯呢，你看，它
0: 自己就转过来。
3: 三位老师。
0: 体验的怎么样？哎，
2: 好，真好。
3: 除了拉不动，哎，除了脚拔不出来。
2: 不，你不用管我，我自己来，慢慢来。啊，那就慢慢小心上。
0: 谢谢吴老师啊，
3: 谢谢了，谢谢。
0: 可以可以啊。
3: 也
0: 谢谢你小牛。
3: 嗯，
2: 这个犁田呢，这是我们春耕生长的第一步。
0: 第一步。
2: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要育苗，就是把那个谷种。
3: 这个撒到这个田里面去。然后再插秧。嗯，然后就是育苗，就是拔秧插秧。那么接下来呢，我带你们去品尝一下我们上堡最具特色的上堡大米，好不好？
1: 对，好啊。
3: 好。
1: 拿下片。哇，
2: 好丰盛。
3: 这是我们上堡吉田景区的原生古道，富硒有机大米。等下我们再尝一尝这个用我们富硒有机大米熬的粥。
2: 这也
1: 是咱们的稻米熬出来的白粥啊。
3: 对。哇。
0: 真的，配点那个豆腐乳吧。嗯，它对，它是有米香味啊，我尝尝。你这个是有机米，
3: 对，有机米。
0: 所谓的有机米呢，就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不能使用农药，不能使用化肥，不能使用转基因的成分。
3: 对。
0: 而且呢，它就是还有一个呢，它要经过有机认证，
3: 对，
0: 相关机构认证，它才能够。 说自己是有机大米，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对我们这个大米啊，有点不良的看法。嗯，吃大米的地方啊，是不是就糖尿病多呀？实际上也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你看，包括我们很多以大米为主的两湖两广啊、江西啊、安徽这些地方，它糖尿病的患病率并不比别的地方高。实际上这个吃米呢，就是说也有诀窍。我们吃的时候，把这个谷子啊，再打成。 米的时候啊，就要出米糠嘛。我们可以让这个米糠啊出的少一点，尽量的保留就是糙一点，我们叫糙米。但糙米那不好吃，拉嗓子，好多孩子不爱吃，
1: 咽不下去。
0: 哎，对，咽不下去。我们可以把糙米和这个精白的米放在一块吃。所以
1: 有的人他觉得自己有糖尿病就不敢吃这个，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对吗？
3: 对，
0: 就是说你有糖尿病，咱们也可以吃米饭。吃米饭这样吃，我先吃蔬菜，再吃肉。 最后我吃主食，然后吃主食呢，我一个粗细搭配，控制量。我每一顿不超过二两，然后每天我不超过六两主食，怎么可能，对身体的有影响？当然没有。我们是离不开主食，有很多时候我减肥，我控制体重，我连米饭都不吃了，那是不对的啊。就是说，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经济、最实惠的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碳水化合物里面的最常见的就是大米和白面。
1: 好吃的，
0: 这真是一粥一饭，当吃来之不易。
1: 那我们其实也要给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题目。
0: 没错，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答答题。
4: 好，
1: 答题去。嗯。好的，我们刚刚也是一起体验了春耕时的这种辛勤的劳作，而且也品尝到了美味的白米。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体验一下健康知识答题。大家准备好了吗？ 先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我们一共会给到您两道健康知识的答题，您只要答对了，都会拿到对应的现金红包。当然，第一道题答完，你可以决定是否回答第二道题。如果大家想要选择继续作答。 那我们就把宝押到第二道题了，看一看大家能不能继续答对。如果第二道题答对了，不仅可以拿到更大金额的现金红包，同时还会有两位朋友获得最终的终极大挑战的晋级资格。那如果答错的话，我们依然是止步于此，之前所有的红包全部都要被我收回。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有请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第一题。
0: 糙米跟精白米比，其核心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哪种营养成分的显著保留 ？A 是蛋白质 ，B 是膳食纤维，请作答。
1: 谁有想法？往前站。
5: 我认为是膳食纤维营养更好吧。
1: 膳食纤维是吗？
5: 膳食纤维。因为按传统的说法，那个营养好像是都是在那个。

0: 米皮上啊。
1: 哦。
0: 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哦，这是米皮。
2: 哎，
0: 好像是几千年传过的，就是这样讲的，营养是在米皮上。
1: 哦。
0: 哎，
1: 来问问刚刚带我们一起耕作的师傅，来问问您。
3: 啊，我也因为这个营养也是在这个米的表皮上，把这个洗干了就没有营养，是这样。
1: 大家开始选吧，我们可以先站在你想选的这个箱子旁边，全选 B 吗？但是我选的是 A 呀。好了，那大家的选择已经完毕了，一起来拿吧。
2: 来吧。
1: 好，我们如果答对的话，打开之后将会是现金大奖；如果答错了，咱们可就全部淘汰了。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打开！啊，我错了，是多少啊？100元，哇，好厉害！有请何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4: 好的。糙米为什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呢？因为它保留了胚芽和这个种皮的一部分。那这个胚芽和种皮里面呢，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维生素 E， 还有一小点脂肪。所以我们用这个糙米熬粥的时候啊，上面会有一层米油啊。最最重要的，它是保留了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啊，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帮助你排便，帮助你不长痘痘，帮助你降血脂，让你的身体更健康。那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里面呢，吃精白的米面太多了，吃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少。我们每人每天需要25克膳食纤维，所以呢，平常我们在选择大米啊，还有面的时候呢，我们多选一点糙米和全麦。所以说呢，精米和糙米相比呢，最重要的是膳食纤维的区别，而不是蛋白质。
1: 哦，学到啦，感谢何老师。所以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给到我们已经选对的所有的朋友们了，大家是想要答题继续，还是见好就收呢？
5: 不答题。
1: 见好就收。
5: 见好就收。
1: 真的吗？
5: 嗯。
1: 你再想想啊，下一关万一有更大金额呢？没关系。
5: 那他不了。
1: 行。
5: 啊，
1: 好。
0: 见好就收吧。
6: 我选择继续答题。
1: 你看看，你看看，感觉不一样啊。好，你呢？
6: 继续。
1: 也是继续答。
6: 继续。
1: 哟。
6: 继续
1: 哟，两位男老师，
0: 继续。哎呀，我不好意思，我要继续。他们不说我可能我不好意思。
1: 哎呦，这不好意思了，你看这胜负欲一下就起来了，是不是？好，现在来到了第二题。
4: 我们种的这个稻谷里边啊，分为好几类，一类呢是糯米，就是糯谷稻。那第二大类呢，就是一杯糯米的稻谷。那这个非糯的稻谷呢，又分成两种，一种叫精米，一种叫鲜米。一般情况下，精米和鲜米相比，哪个的直链淀粉更高 ？A 是精米 ，B 是鲜米。
1: 哎，我们先请教一下郭老师，没事。
2: 我连那字儿我都不认识，
1: 我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
2: 那两个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所以他们可能会很有发言，
4: 他们肯定会知道。
1: 来吧，
0: 应该是鲜米直链淀粉比较高。
1: 嗯，为什么？
0: 因为那个鲜米走起饭来更软。
7: 我相信他说的，
1: 为什么相信？
2: 这两题大家都懵了。
8: 来吧，看大家选择吧。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拿出我们的信封，来吧，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吧。三、二、一，拆开信封。
2: 哎，大哥拿信封，
1: 还真是对了。哦，恭喜大哥。
2: 哦，你们俩晋级了。
1: 对对对，恭喜你们晋级了。有请何老师。
4: 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个鲜米的直链淀粉高。我们都知道精米呢，就是比较椭圆形的，我们东北呀、华北呀，还有南方一些地方种植的这个精米稻啊也有啊，但是北方会更多一点，它很多是一季稻，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呢它的支链淀粉比较多，它所以吃起来像很糯。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就是不吃水，你看那个精米煮出来饭是比较少的，是不是啊？
2: 嗯，
4: 所以因为它的支链淀粉比较多，就比较容易消化快，升血糖呢也稍微快一点。那鲜米呢，是我们南方人从小吃到大的，很多的地方呢就是鲜米都种两季稻，那像海南岛它还是种三季稻啊。鲜米它有一个特点，它都是细长粒的，还有更长一点的，比方我们鼎鼎有名的我们南方的丝苗米，听说过没有啊？还有泰国米。

0: 你听说过没有
1: 啊
0: 这都是属于鲜米。鲜米呢它煮出来这个饭就是软一点，它其实吃了不容易饿、
1: 哦、
0: 啊它出饭率比较高，而且呢是因为它的直链淀粉比较多，它比较难消化。大家记住了，其实是直链淀粉升血糖稍微慢一些，所以说你想要好吃，油性大，糯性比较好，那就是精米啊。如果说想出饭多一点，软和一点，那就选择鲜米。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2: 哎呀，真不错，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我们最终的两位啊，要一起来参加终极大考验了，一定要好好加油。
3: 乡亲们，今儿咱不聊收成，只论江湖，究竟谁才是秘界的扛把子？有请两位选手登场。
4: 本米浇稠黏糯，煮饭软如云，一口下去满嘴香，老人小孩都爱不释口。某些硬汉米呀，颗粒分明有啥用？嚼得腮帮子疼。
5: 呵，小圆脑袋也好意思叫板，我直链淀粉含量高，米饭松软有嚼劲，煲仔饭炒饭没我行吗？再说了，我升糖慢，蛋白质高，现代人健康首选，而且我一年多熟，量大管饱，你拿什么跟我比？
4: 我生长慢，风味足，这360天风吹日晒的，一口下去不得让你感受到四季轮回啊，你说还用比吗？
5: 那手底下见真章吧。

0: 别打了，你们俩各有千秋，何必争个高低？
1: 就是嘛，看我不争不抢，但是嘛，逢年过节也少不了我登场。
2: 听，诸师江湖从来不是独门绝技的天下，精米软糯补营养，鲜米劲豆控血糖，各有各的好。不过呀，得粗细搭配，加点杂粮更健康。记住，再好的米也别顿顿干三碗，适量才是王道。
3: 盘王寨啊，终于到了。
4: 哎，好，
3: 这走吧，咱们一起。
5: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盘王寨。进入我们盘王寨有一个寨规哈，必须是武艺超群的人才能进去。
3: 你要说到武，那职业就是太简单了，对我来讲。
5: 可以啊，
3: 我们直接就开始舞起来吧，来，对吧？
4: 哎。你看看，你看看，
3: 怎么样？我这个舞蹈，
4: 来呀、啊！
3: 怎么样？
4: 有没有？有比的吗？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3: 也算是、啊、
0: 勉强过关。来，我们往这边起。来，进入我们的盘王寨。
4: 来嘞，
3: 进寨喽！
5: 这个舞狮的话，在我们重大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表演，寓意的也是一个祥瑞之兆。对，
6: 这个传承多少年了？
5: 这个啊，我们有507年了。

0: 来，我们大家往这边走。
1: 好嘞。
0: 盘王寨啊，它是在明朝中期的一个土匪窝。它其实在507年的时候，阳明先生他就是在这里征剿这个土匪的，
2: 就赣南剿匪，就是在
0: 赣南剿匪，就是在这里剿匪的。
2: 那我们现在这边还有一些原住民还在这儿生活吗？
0: 嗯，对，但是他这里的话还很多居民在这里居住。哦，但是因为长期的一些劳作啊，造成了一些很多不健康的问题，可能要烦请我们的健康福利团帮我们看看，给我们一些指导，一些正确的健康。
2: 行，那这样是我们呢就是边看边逛，
0: 好的，
2: 然后体验一下这个咱们寨子里的文化，同时呢为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好吧？哦，
0: 可以可以，这很好很好。嗯，好，来，
2: 走，
0: 起来，我们这边走。来，我们接下来到的是奥。

0: 豆腐坊。
1: 二夫人。
0: 对的。
2: 有大夫人在吗？
0: 啊，没有。他那个匪首呢，他是有七任老婆，其中二夫人是称俗称为豆腐。
1: 豆腐西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黄江豆腐坊啊！
1: 我觉得我都可以再推两把。
0: 那大家先体验一下，
3: 感觉咋样啊？
1: 你们去吃吧，我来，我就一直默了。
4: 但是我跟你说啊，一看你这两下子呀，你就没有人家这个豆腐西施，专业。
2: 主要是这个慧心这个发力啊，不是很标准。
4: 对，
3: 像我们这种黄豆的话哦，我们不能都是农户家里收购了。黄江豆腐它有讲究，一个是韧性口感。如果我们的黄豆没达到它的韧性口感的话，这个豆子不好的话，就影响我们豆腐一个韧性口感。
1: 但是老板啊，黄江豆腐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就是黄江啊，对吧？哦，黄江，我们能看到就是现在有黄江在啊，
3: 有，这就是我们黄江，我们一个制作黄江豆腐的一个原材料。你看，你们可以扒开闻一下，它都有个清香。
1: 它这个横截面是那个橙黄色的，
3: 对，没错。因为它这个黄江呢，还有一个特性比较好，就是可以暖胃助消化，养颜美容。哎，
1: 李老师，就是平时比如说摄入姜，它对于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
2: 这个姜啊，普通的干姜啊，它有一是温中止呕、温寒止痛，然后还可以解鱼鳖虾毒啊。平时咱们吃海鲜的时候可以，加点姜啊，泡点醋啊。但那个黄姜呢，比普通的姜呢又多了很多功效啊，比如说活血化瘀啊，消积止痛啊。
4: 那也就是黄姜比咱们平时普通吃的姜还要好，
2: 还好一些。
1: 那我们这个早午餐要不先解决一下，怎么样，郭老师？
4: 行，然后晚餐等会儿打包吧。
2: 先尝一口。
4: 根本就不用放糖，
2: 是，本身
4: 就已经有点甜味了。
2: 那是姜的那甜的味，应该是。
4: 哇，太浓稠了！
2: 加了这个黄姜的这个豆浆呢，有这个温中散寒的作用，其中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于这个淤血阻络啊，或者是七支血瘀造成的女性这个生理期的疼痛呢，它同样有这个缓解的作用。
3: 好，我们黄姜豆腐酿好了，
1: 谢谢老板，
3: 好，看一下，
0: 好漂亮啊！
1: 你看这个水一旦进入到这个豆腐里面，它就会膨胀。膨胀之后呢，它的这个皮儿就很嫩很嫩，你看那个光滑程度，对不对？哇！是瘦肉，好吃。
2: 对，
5: 中国比较 Q 弹。
1: 豆腐包裹这个肉，你看这里面小青葱，搭配的非常适宜。但是呢，它还是得有健康的功效嘛。这李老师还是要跟我们说一下，
2: 这个豆腐的本身呢，营养价值就非常丰富。它富含，优质的这个蛋白。其次呢，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咱加了黄姜呢，不但保留了豆腐的营养价值，而且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功效。
3: 因为这个黄姜豆腐在我们当地来说，也确实传承已经也有几百年了啊。传到我这里我也好几代人了啊。你看，像我的手啊，天天做黄姜，这个手都已经懒了。哎，
1: 这样，刚刚说到天天做黄姜豆腐，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3: 像我们这个石磨这样去磨的话，对这个肩周炎啊、颈椎啊，多少会有。
1: 我们直接原地让李老师，让我们缓解一下。
2: 咱们可以在家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做手法呀、保健呀，可以给它揉一揉啊。翻哪块肌肉啊是紧张的，哪块肌肉是硬的，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这块它有一个条索。
1: 老板，你是这个点的位置是有点反应感受是吧？
3: 是。
2: 然后咱们可以给它做点拨法呀。做点揉法呀，或者做点拿法呀，都可以，这个在家都是可以做的啊。
1: 那他自己的话，怎么去缓解？
2: 咱们给大家教几个这个练习的方法，它的名字叫做与象征力，双腿分开啊，双手交叉啊，
0: 双手交叉。
2: 至于脑后啊，
1: 脑后
2: 脖子向后仰，然后手上前，两个相互较劲儿。感觉到呢，这个两旁的肌肉哈，两旁的肌肉它是呈现一个紧张的状态。
0: 哦，是。
2: 第二个动作呢，叫做回首望月，向斜后看，
1: 看月亮。
2: 对，往上看的时候，感觉到这块的肌肉哈，这块的肌肉它是较劲儿的啊，它是紧张的一个状态啊，你应该会感到酸痛的感觉。
1: 是。
2: 最后的一个动作呢，咱们叫以头梳凤，用头当笔啊，写这个。凤凰的凤哦，
4: 下回老板您磨那时候你就以头梳凤。
1: 哎，我们就是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健康知识了，我们要召集一下当地的这个村民啊。

0: 让他们呢跟我们一起来答题，因为在答题的过程中，不仅他们会学到健康的知识，还会获得现金的奖励。来，我们正式开始招募起来吧！哪些聪明小答题？来，来，来，来不得，赶紧来呀！
1: 这么多人呐！
2: 哎，很多呀！
0: 那答题环节呢是这样的，先由我们李老师呢先出一道题目，如果说答对的话，你就会拥有100元的现金代金券的这个奖励。来，李老师，请出题。
3: 题目来了，第一道题是：体力劳动之后，按压哪个穴位对缓解腿部疲劳有帮助 ？A. 足三里穴 ，B. 承山穴。请大家做选择。
0: 一般你就是运动完之后会有通过什么方式来缓解疲劳呢？
4: 拉伸，
0: 拉伸。
4: 对。
0: 啊，思考一下。
5: 其实我不太知道，但是如果我选，我可能选 A。感觉靠近这个竹的话，会不会更缓解疲劳？
1: 因为这词儿老师这词儿听过熟。
5: 哎，对。
0: 哎，你呢？
6: 我如果是我选，我可能想选 B。
0: 为什么呢？承山穴听都没听过吗？
6: 对，
0: 啊，没听过。
6: 醒子。
0: 但是想知道这个穴有什么样的作用，是吗？
3: 要不咱们可以降低一下难度，先把这两个穴位在什么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0: 标明一下，
3: 标明一下啊！咱首先先说一下足三里啊，大家看这个膝盖两边有两个
0: 膝盖，
3: 两个膝眼啊。三寸呢就是四指啊，四指下来一横指、中指啊，就是这个地儿就叫足三里。承山穴呢，承山穴是在小腿的后面啊，小腿的后边正中线上啊，这是腓肠肌的肌肉啊，下面是肌腱啊，腱腹交界处。也有一个酸胀感的地儿，凹陷，这就叫承山穴啊。
0: 好，来，请所有的选手做出你们的选择，直接开始选择来。我们现在呢，拆开信封，看看里面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三、二、一，拆开。
7: 你看看，
1: 我让你们选 B， 选对了吗？
0: 选 B， 正确了。A 呢很遗憾错误了啊，我们就直接淘汰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选 B 啊，承山穴是一个正确的这个选项呢？
3: 足三里穴呢，它是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三里是啥？上里、中里、下里啊，它会跟胃的上中下是相对应的啊，所以它首先的最主要的作用呢是缓解胃部的疼痛啊、胃胀啊、恶逆啊这些。其次呢，它也有缓解这个腿部这个肌肉疼痛的作用，但是相对来说呢没有承山穴效果最明显。因为承山穴呢它主要起到这个缓解肌肉疼痛、酸胀、痉挛的作用，它起到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的作用，所以呢这个题咱们是 B 正确。
0: 好，恭喜选 B 的选手们。剩下呢我们是四位选手，是不是手上是有100元的代金券已经获得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道题，而第二道题如果你答对的会获得200元的代金券。
1: 那答错了呢？
0: 答错了
1: 第100就
3: 没了，
0: 上一轮的直接收回。第二轮是什么题目呢？依然是由李老师来出题。
3: 长时间站立俯身劳动，比如说做菜像压架豆腐，对哪个关节负担最大？ A 膝关节， B肘关节。
0: 大家思考一下，
4: 谁？
0: 真的假的？
4: 真的。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
4: 站立用不到，用不太上肘。
1: 哎，兄弟，你要想好了，有可能你的答案是错误的，因为你像他刚才他点了一下切菜呀、弄豆腐，你是这儿动啊，你不是这样啊？
0: 对呀、
1: 对不对？你一直在肘，那你还得再想好了，你可能错了。
0: 还是有可能的，那你的选项呢？你感觉？
8: 我感觉应该是肘关节，
1: 对，
8: 因为这个手的活动量可能稍微更大一些。
0: 好，现在呢，请做出你们的最终选择啊，三、二、一，请揭晓。错误。B 错了，选择 A 就是正确了啊！
1: 兄弟，你要想好了，有可能你的答案是错误的。
0: 恭喜你选择正确。那李老师给我们再解答一下，为什么 A 是一个正确的选项呢？
3: 长时间站立，首先呢，它确实是膝关节会受累更多，因为膝关节是一个负重关节，肘关节呢它不负重，所以长时间站立来说呢，膝关节肯定是更受累的。然后这道题啊，它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它上面提到了俯身劳动，俯身劳动呢更容易伤的是腰椎关节， 所以说这道题没有腰椎关节这个答案，大家选的话肯定是选膝关节。啊，
0: 好的好的。那缓解腰椎关节的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做的一些事？
3: 缓解腰椎关节呢，大家可以做一些

0: 小燕飞，有就这么一个锻炼啊。这个小燕飞可以增强腰背部的肌肉力量啊，缓解这个腰部的损伤。
1: 就是趴在床上练小燕飞。
0: 对对
1: 是吧？那双腿双手练小燕飞。
0: 对对对对。
2: 恭喜你答对了啊！您是唯一一个两轮之后呢幸存下来的。我们看看这个信封里有什么样的奖励啊？有200元的现金卡，并且呢上面有一个晋级卡，后面还有一个终极循环挑战赛，希望你后面的这个比赛可以获得胜利，好不好？
3: 好，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草书。
1: 哎呀，真是人美歌声好听啊。
2: 哎，欢迎三位老师。
3: 哎，你好。
4: 老师好，老师好。
2: 哎，这茶叶种的真好，我看着这春茶是不是已经摘了一波了？
5: 现在已经采了头采了，
2: 头采。
5: 对，现在只能采侧采了。
2: 侧采是
3: 哪儿啊？
1: 下面中层，你看这个、
6: 中层这里，
1: 碧芽一叶，是不是？你看我采了这么多，对不对呀、
5: 啊？哎，这个很标准。
3: 哟，何老师啥时候采的呀？
5: 对对对，很标准，是。来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5: 是，对对。
1: 好嘞，
5: 我们试着来采一下，等一下我们一起到下面去制作一下。
2: 好嘞。
5: 来，老师，你看一下，
2: 啊，
5: 是就这种一样一这种级别的，
2: 好，这个都用。
1: 我已经采了好多了，雪儿，你看我采的可好了，
3: 我看看，哦，采侧面的哈，
1: 嗯，采侧面的芽尖。
3: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辨别哪些能采是一个关键。
2: 哎，谁说的这话？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3: 而且是不是采的这个技术也很重要，得拿这个支架盖啊。
5: 哎，我给你示范一下，老师。它是摘到这个芽往下掰。
2: 哦，对，这根儿可得给它留着。
5: 对，你
3: 那我来学一下，我看着啥。
2: 往下掰，往下掰，根儿得留着。
5: 来，
3: 我看，
5: 就这种，这个嘞。哦哦哇！现在是集中都是在中层，顶层已经采完了。
3: 所以就是这一溜下面都有是吗？
5: 对对对。
3: 哦。
5: 你蹲下去看呢，还可能还更多。
3: 哦，还真的呀。其实大家每个人要把这个背篓采满的话，其实要采很久。
2: 我觉得要把这个背篓采满的话，我也没有怎么着得几个小时。
3: 对对对，
5: 他们一天亮就开始采
3: 了。天亮啊！
5: 一天亮就开始采。
1: 对呀，采一天呐。
5: 然后现在我们采的这个芽是龙井四山。
1: 咱们这要配什么水啊？因为在西湖人家说龙井茶啊，浮泡水。咱们这是啥水呀、啊？
5: 我们这里是山泉水啊，
1: 龙井茶。山泉水，
2: 好，这里去前面。
1: 绿色青草有多美，有多美，
3: 嘿嘿呀！
5: 各位老师，我们马上去深度体验一下整个制茶的工艺流程，啊，走吧，
2: 走啊，走啊，
5: 我们去体验一下，
2: 走，学习一下。
1: 嗯，好，走。
2: 这就是我们今天炒茶的地方哈，
5: 对，我们来这个茶体验馆，
2: 哇，学习炒茶体验馆，
1: 自己亲手来制作茶叶，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3: 下锅喽！
5: 哦，听到声音吗？
3: 声音啊，
2: 炒菜是吧？
3: 对，噼里啪啦的。
2: 哎呦，我戴手套都烫。
1: 快点，快点，快点就不烫。你看它这个水汽、水蒸气，它就出来了。
5: 感受到这个热浪了吗？
1: 感受到了。
5: 噼里啪啦噼里啪的，
1: 对，
5: 连续不停的翻，不停的翻哈。
3: 老师，这个要翻到什么程度才能看出来已经好了？
5: 看它有点焦边，炒制有点焦边了。
3: 焦边儿？
5: 对，
3: 就是棕色的那种。
2: 哎呦，你看钟师傅，你看人家
3: 直接下手，
5: 我们习惯了是。要让它抖散。
3: 老师，您说是哪一步最关键啊？
5: 其实还是就是杀青最关键，下锅以后进行杀青，一炒着炒着它就有那个茶香味，
3: 这叫杀青。
2: 哎呦，这腰的好啊！
3: 是的，腰也累，胳膊也累，手也累。哎，我看到一点焦边了，
5: 不停的翻，一会儿就要出锅了哈。
3: 好，
5: 用扫帚把它起锅。
1: 好嘞，
3: 哎，好紧张。
5: 马上把它全部摊开，摊凉，它不要让它闷黄了。

0: 像在跟时间赛跑，哎，就是每一步都赶紧赶紧的，
1: 快点快点快点就不烫，
2: 连续不停的翻，不停的翻哈，马上把它全部摊开，摊凉，摊凉以后再让它窝堆，回下槽，接着就进行揉捻。
1: 可以揉了啊，
2: 可以揉。首先要这样转一个小圈，让它慢慢的，你左右手指把它带进去，要用力，然后再把它抖散，抖散以后
3: 再揉，
2: 再爬拢，
3: 明白了？
2: 爬拢以后再揉。
0: 这为什么呀？
2: 慢慢慢慢的成那个钩状，就慢慢会形成这个毛尖，
1: 毛尖样。
2: 哎，对，用力。
3: 你看，现在已经有茶叶的形状了，
2: 形状了，再揉
3: 那个绿茶那种。
2: 这是我们刚炒好的茶叶，你看，各位老师品尝一下哈。嗯，
1: 刚入口有点茶香，有点涩味，然后一琢磨有点回甘，这就是绿茶。
2: 喝起来是一种鲜爽的味道。嗯，啊，这一点哈是我们的油榨的那个白桦茶。那
1: 对你尝尝，特别的明显。
0: 对。
1: 其实说起这个茶叶，我们都知道茶叶有三种宝，就是茶多酚、茶氨酸，还有茶多糖。它其实它本身，你看这个叶片，它还富含膳食纤维，它还富含很多矿物质和维生素。那这样啊，稍微的炸一下，你这么一吃，你就把所有的它的成分都吃进去了。
2: 对对对
1: 对。对，但是建议大家呢，喝茶的时候呢，还是不要泡得过于浓了。因为茶里边它还有一些成分，比方说鞣酸，鞣酸太高了，它会影响我们，比方说一些钙呀、一些铁元素、锌元素的吸收，就淡茶水就比较好。
0: 那这个泡法有讲究吗？因为有的是养生壶泡，就是有的是需要一直沸水滚，有的是慢慢的。
1: 这个就是看什么茶叶，像这个绿茶啊，一般来说我们认为80到85度的水汽是最好的，它不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而且会保持这个汤很绿。如果是红茶的话，那就是开水泡也可以。那有的像普洱呀、黑茶呀，
3: 这个煮了，
1: 你煮着吃都没有问题。
3: 我不让你煮着吃，你放一个枣儿，放一个枣儿在里边，
0: 很养生。哎呀，太幸福了！咱们今天采茶、炒茶、品茶，咱们就感觉说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怪不得有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城市里的人特别的向往，真的解压。来，咱们碰一个，
3: 来，
0: 谢谢钟老师，谢谢钟老师，
2: 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各位专家。
0: 其实啊，我们也有惊喜带给您，想邀请钟老师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健康知识答题，好不好？
2: 好，好，
0: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一起来进行健康知识答题啦。先来介绍一下规则，如果第一道题答对了，那你就会拿到相应的现金红包代金券，再次答对那有可能会获得晋级的名额。那如果说呢答错了，那我们这两道题所获得的奖励我全部都要收回。好，那接下来有请何老师为我们带来我们的第一题，
1: 题目是这样的，下列哪种茶更有利于减肥 ？A. 红茶 ，B. 绿茶。
0: 我们现在做出你的选择，一起来打开你的信封，3、2、1。
3: 哎，我可
0: 真的选绿茶，为什么呢，何老师？
1: 所有的茶叶都有减肥的作用，比方说可以抑制脂肪的合成，促进碳水化合物的消化。但是呢，所有的这些茶叶里面呢，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啊？我们说的是儿茶素。儿茶素是什么东西呢？儿茶素是茶多酚的一种，最最有减肥作用的就是 EGCG， 它的中文名叫表末石子儿茶素末石子酸酯，它就是真的啊，可以促进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啊，它可以抑制脂肪的合成。很多的研究包括人体实验也证明了，经常喝绿茶的人确实可以控制脂肪的合成，有减轻体重的作用。在控制体重方面，我们把第一名投给了绿茶。
0: 真的是学到了，谢谢何老师。所以在场的各位，在恭喜大家选对的同时，我要送来一句灵魂发问，请问是要继续挑战还是要见好就收？
4: 见好就收，
2: 肯定要继续挑战。
0: 没关系，不管怎么样啊，咱们都有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到大家第二题了，
1: 用茶水服药对下面哪类药物影响更大？ A

0: 治疗胃病的胃药 ，B 治疗高血压的抗高血压药。
1: 接下来有请大家拿取你的信封。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三、二、一，打开信封！哇！哇！哇！200元代金券！天哪！我们来看一看你的这个箱子代金券，哪两位是有晋级卡的？哦！哇！
2: 丁丁丁老师，
3: 我中了！啊！
1: 恭喜大家，也恭喜两位成功的晋级到我们终极循环挑战赛了。那到底为什么选择 A 选项？我们听一听何老师的分析。
0: 好的，因为茶叶里面它还有一种东西叫鞣酸，这个鞣酸呢就能够妨碍一些金属矿物质的吸收，比方说你喝浓茶，它会妨碍钙的吸收；比方说你患有缺铁性贫血，你在补硫酸亚铁的时候，它会妨碍铁的吸收。那么跟这个胃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很多人患了慢性的炎症啊，慢性胃炎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轻微的啊，就是胃黏膜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吃一种药，这种药通常呢含有一种金属元素叫 B， 比方说次碳酸 B 啊，这种 B 吃进去以后呢，你再喝茶水，它就能够妨碍它作用，妨碍这个 B 的作用。所以说呢，吃胃药的时候，尤其是吃保护胃黏膜药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用茶水来送服。
1: 谢谢何老师。还有接下来的两位，面对你们的会是最终的终极循环挑战赛，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咱们去挑战赛看一看，走。

0: 接下来带各位老师，我们去下一个点哈。
1: 好嘞，
0: 下一个点呢，它名字叫做南干烈酒。它这个酒馆呢，它酿出来的酒啊，跟我们普通的那个糯米酒是不一样的。它除了糯米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山上的野生食材掺进去了。哇哇哇！哇，这个酒，哎呦！
1: 是不是姐姐边？
0: 是姐姐边。
1: 五，好，好。

0: 南干烈酒，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我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厉害了，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阿姨好，
3: 阿姨你好，
1: 哎呀，你正在干活呢，那
2: 是他刚好今天准备就要刚好酿一缸米酒出来，
1: 新鲜的米酒，
2: 新鲜的酿出来，是，
3: 这些米酒都是阿姨酿，
2: 对，全部是他一手酿制出来的，哎呦，
1: 阿姨您酿酒酿了多长时间了呀？
4: 酿了有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时间。咱这个酒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有，它主要的好多原材料是靠山上的一些食材酿制出来的，它每酿出来的一缸酒它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
3: 听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酒是你酿出来的？
2: 不，这个是阿姨，我是这个阿姨的徒弟了。这么说，
3: 阿姨像这酒能喝醉吗？要多喝点的话
4: 会有，
3: 也会醉，肯定会醉。
4: 有
1: 最好的糯米酒
2: 是
1: 上酒。
2: 酿酒的话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吃酒饭团。这个糯米蒸好之后，我们会抓成一个饭团，就这样沾白糖吃。啊，是我们先尝一下哈。哇！
1: 然后蘸着白糖，
3: 我先不吃了，我先不蘸。
1: 先来原味啊，
5: 我蘸点糖。
2: 它这个糯米呢是这样子，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地方叫上宝梯田，农耕种出来的这种糯米，我们蒸出来的话更有颗粒感，没有那么糯。
3: 我就爱吃这硬的，
5: 而且我吃的自带一种甘甜。
3: 对，
2: 让我的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他是怎么来酿做这个米酒的。他的那个糯米蒸好了，他现在就是要焯水。他酿酒会有甲醇嘛，所以他要通过这个烧水。

0: 水，把这个糯米里面自带的先把它过滤掉。
1: 其实这都应该是算是一个古法的酿酒。
0: 对对对，你没有发现它那个糯米呢有点反光？
1: 对，
0: 是感觉是放了油呀。
1: 对，这底下尤其是你再看，在阳光之下，你能看到它这个糯米啊，晶莹剔透的。来，我们已经舀出来这些米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要干嘛？
0: 下一步的话，我们是放酒曲。
1: 酒曲。
0: 对，酒曲它是可以发酵嘛？是。当时的一个气候，一个温度来选择它的发酵时间。
1: 比如说，你看现在是春天，
0: 现在这个春天的话，最少要发酵三天，然后刚好我这边有一缸酒，就是发酵了三天的酒。
2: 哎，哦呦，哎呦，这酒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1: 为什么能酿出红色的这个颜色呢？
0: 我们它酿的时候，它是加了一个红曲米。
1: 红曲米。
0: 对。对，哇！来，老师，尝尝这个，
3: 可以，
0: 很香，是不是？很纯，
3: 太纯了。
0: 是，
3: 你要不让我们闻呢，我以为辣椒油呢。
0: 啊，对了，
3: 那这个，你比如说时间再长一点，它就一直就是这个颜色，就啊，
0: 不是，不是，你现在看的是这个颜色，过一段时间它又是另外一种颜色。是，
1: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时间是最好的酿酒大师。
0: 对。这个酒的话，它是这样子，是运用山上的一种野花。
1: 你别说，还真有那种野花的那种。
0: 对，一种花香味。
1: 这种花香还不是那种甜甜的花香。
0: 对对，有点涩涩的那种花香味。
1: 是的，
0: 是是。
3: 有那样的。
0: 你这个的话是运用了一种树根药材。这边这位老师的呢，他运用的是山上的一种野果子。
1: 酿出这个琼浆玉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取自于当地，
0: 对，取自于当地，
1: 用之于当地，
0: 对，
1: 所以才能有这么好喝的一个酒。
0: 其实我们最珍贵的话还是真正的原生原态的一些野生食材。是，
3: 对，
1: 其实最珍贵的是啥呢？最珍贵的是您，还有是这个师傅们，能把这个酒的记忆传承下去，
4: 对，
1: 很重要。
0: 我师傅呢，因为在这边酿酒，常年酿酒，常年劳作哈，这个手啊有一个这个关节嘛，风湿啊什么之类的，想请我们的健康品种团来帮我们看一下。
4: 您看阿姨这手啊，它有好多这个小结节。这个呢，阿姨怀疑有可能就是类风湿结节。
1: 阿姨，您这个手都无法是伸直了，是吗？
5: 伸不直。
1: 伸不直了。还有
4: 类风湿呢，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这个病呢，它通常累积的就是小关节，小关节足趾啊、手指啊，然后你劳动之后呢，也可以泡泡热水去驱寒。然后也可以在这个热水里边加点中药煮一煮，比如说，苍术啊，比如说白术啊，比如说白芷啊，比如说川芎啊，加点五加皮啊，这些都是对它有好处的。
1: 好，感谢李老师，谢谢，
0: 谢谢。
1: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健康福利团呢，刚刚解决了一个难题哈，不过还有更多的这个福利呢要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答题环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李老师出的第一轮的题目是什么呢？
4: 第一道题的题目是：预防关节炎，下列哪一项更正确 ？A. 适量补钙 ，B. 控制体重。
1: 哪一项更正确？哎，血内健康的这个关键词来了，更啊，思考一下。哎，小姐姐，拉开你的这个神秘的面纱。
6: 我觉得应该选 B 吧。
1: 选 B， 为什么呢？
6: 因为关节主要它是一种那种结构，主要是体重让它这个结构让它就变得更坚固，如果过重的话它那个结构就会超重，就容易损坏。哦，
1: 好的好的。你呢？
7: 选 B。
1: 选 B。 这么肯定？
7: 很肯定。
1: 真的吗？
7: 真的。
1: 来到对应的箱子前啊，抽取自己的这个信封。三二一，请拆封。A 错了，我们还是请李老师解答一下，为什么这个 A 它是一个错误选项 ，B 是正确的。
4: 咱们解释一下为什么选 B 啊？关节炎呢，它是一种退行性的疾病，比如说关节软骨的蜕变、关节增生啊，刺激周围的软组织，产生一些炎性的介质，刺激了这个周围的组织，它会产生疼痛的感觉，有这种临床症状，叫它关节炎。它主要是关节增生造成的。 而这个体重过大呢，它会对这些承重关节啊，比如说髋关节、膝关节啊，会造成更这个负载更重，使它的压力会更大，这样它的磨损呢就会加剧。

0: 所以控制体重是对的。为什么补钙不对呢？因为补钙啊，咱主要是治疗预防骨质疏松的啊，单纯的补钙啊，人体的吸收很少，不能单纯补钙。补钙的同时呢，得配合上维生素 D， 使吃进去的钙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解答，非常感谢，谢谢。好，两位很遗憾，这一轮呢就淘汰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了哈。不过呢，第二轮还是要自主选择是否参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轮我们的这个奖金呢，现金代金券升级到了200元，但是如果答错，刚刚的那一轮100元你要还给我。所以呢，是否要参加？要参加吗？
2: 我可以把100带走。
1: 没问题的，
2: 那我带走。
1: 好，那你就要淘汰出局了啊。
2: 好，
3: 谢谢谢谢。
1: 好，你可以拿走了。OK OK OK， 你要吗？
4: 继续吧。
1: 是的。好，可以。
5: 纯爷们，
6: 继续。
7: 我得继续，必须挑战。
5: 再冲一把。
1: 看一下第二轮的题目是什么？
0: 第二轮的题目是预防骨刺加重，最重要的是 A 减少活动关节 ，B 适度活动关节。
1: 三、二、一，请选择。三、二、一，请揭晓。哇 ，A 正确了。来，李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 A 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0: 因为这个骨刺啊，老百姓说是骨刺，咱这个医学上讲呢，它还是一种骨质增生。对，所以这个骨刺加重呢，它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骨质增生这个炎症反应这进一步加重了，也就是说这个病啊，现在是处在这个关节炎发作的急性期。嗯，急性期的话，如果你正在疼痛的话，它可以适当的减少活动，让那个炎症啊进一步消除，减少它这个增生的骨质对周围的软组织的摩擦呀、磨损呀。等你这个炎症消除了，没那么疼了啊，可以适当的活动啊。
1: 明白了，三位选手很遗憾。选择 A 选项的选手们，恭喜你这一轮又答对了。好，再次恭喜三位选手获得了200元的现金奖励哈。不过呢，我看有两位选手获得了晋级卡，恭喜两位晋级到我们最终的终极循环挑战赛。希望在终极循环挑战赛上呢，你们会取得佳绩，好不好？好，加油，我们一起期待。
8: 来喽！
1: 终于知行合一了啊！终于知行合一了。哎，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终极循环挑战赛，我们的规则是什么？
8: 哎，规则呢就是需要大家依次排成一纵列，我们给到每一位呢一个选择题，大家只要答对了就继续回到队尾作答，答错了将原地淘汰。
1: 是的。
8: 那最终将会剩下最后一位朋友，这个时候我们会给到您最后一道题，如果这道题您也是答对了，那将会拿到10000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1: 看看这七名选手哪一位最终会获得这个大奖。来，
8: 是的，
1: 请七位选手就位。好，各位选手做好准备了吗？
9: 做好了，
8: 加油。
1: 请听题，吃杂粮粉更健康对吗？ A 对， B 不对，请作答。
5: A 对。
1: 错，再来就错了一道题。花生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吗？ A 属于， B 不属于，请作答。
6: 不属于。
1: 正确。好，下一位，哪种牛奶更健康？ A 脱脂牛奶， B 全脂牛奶，请作答。
6: B 全脂牛奶。
1: 正确。下列哪种食物中牛磺酸含量更丰富呢？ A 贝类， B 牛里脊，请作答。
10: 牛里脊。
1: 错误，应该是 A 贝类啊。
8: 老师，
1: 好，哪种蔬菜更容易吸油呢？ A 番茄， B 油麦菜，请作答。
10: A 番茄。
1: 错误，油麦菜。
11: 油麦菜啊。
1: 哪种蔬菜不适合长期生吃？ A 胡萝卜， B 黄瓜，请作答。
6: 黄瓜。
1: 错误。几道题之后啊，我们看到场上啊，七名选手已经淘汰了4位，只剩下3位了啊。大脑缺乏能量时，工作效率呢会降低。以下哪种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 ？A. 葡萄糖 ，B. 糖原，请作答。
11: 葡萄糖。
1: 正确。人在安静状态下，每公斤体重每小时消耗多少千卡能量呢 ？A. 1000卡 ，B. 2000卡，请作答。
6: B 2000卡。
1: 错误，1000卡。关于饮水的正确建议是什么呢 ？A 少量多次饮用 ，B 一次喝500毫升快速补水。请

0: 选 A。
1: 正确。哪种睡姿有助于改善睡眠呼吸暂停呢 ？A. 侧卧 ，B. 仰卧，请作答。
2: 仰卧。
1: 应该是
3: 侧卧。
4: 一位了。
1: 好。那么这位选手跟我们的规则呢，就是下一题如果他答对的话，他一人独得10000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0: 山药 ，B， 玉米，请作答。
1: A 山药。
0: 回答。错误。很遗憾，这道题呢你没有答对，等于说是错失了10000元家庭健康基金的机会啊。不过我觉得这10000元呢，让你健康知识记住了，我觉得也是一个不虚此行嘛，对不对？
2: 是的。
0: 好，在这里呢也欢迎一下我们剩下其他的这个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最后的结果，我觉得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3: 没错没错，还是要恭喜大家，我们健者有份。
0: 哎，你感觉你这一次知县啊，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3: 你看，我们不仅春耕了，而且还采茶了。我们不仅收获了健康，还收获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其实这就是知行合一。
0: 哎，我的理解，这个知行合一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啊，在修正自己的这个行为、动作啊，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知行合一。那相信大家呢也是收获满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选对健康的口号，
4: 选对健康。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开幕式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红毯星光熠熠，第四幕《四度》《欢迎来龙餐馆》《魔方小姐》《年会不能停二》等多部影片剧组，以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奖单元入围影片主创、国际评委等200多位中外影人齐聚现场。盛典现场，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影片主创、各单元评委会成员依次亮相。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登台致辞。
2: 我拍过很多电影，也演过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电影还是那么吸引我，因为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电影，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可以触动人心，让人难忘。
1: 本届盛典上，百岁电影人卢燕收获终身成就奖。作为从上海走出的华裔国际影人，卢燕深耕影视行业数十年，始终以影像为媒介，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著名导演张艺谋为卢燕现场颁奖，两代电影人同台相拥，尽显华语电影代代传承的初心与力量。
3: 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
1: 当晚，张艺谋获评本届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他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两次斩获这一荣誉的电影人。
4: 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所以这份奖项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好电影拍给大家。
5: 谢谢张艺谋导演。
1: 据了解，本届金爵奖各单元奖项结果将于6月2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6: 上海大剧院
1: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

0: 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美洲、非洲两大区域的参评影片数量增幅明显。金爵奖五大竞赛单元里，41部影片为全球首映，占比 83.67%， 相较2025年提升 6.12%。 其中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参赛影片全部世界首映。电影节配套活动丰富，开设金爵论坛、电影科技创制单元、 AI 片场单元以及一带一路电影周等板块。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6月15号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活动以光影世界中国故事为主题，集中展现中国影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赋能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电影节合作推出埃及电影周，深化两国影视领域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日前，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正式启动，主场落地江苏苏州。启动仪式现场，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策划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 2026 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主题活动同步揭幕。本次活动扩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模式，创新非遗传播路径。主办方推介《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三部影片，梳理影片里呈现的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并上线文旅特色打卡线路、观影票根联动福利等多项电影加非遗配套活动。
1: 给阿嬷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哇，这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0: 借着本次启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在北京、苏州两座城市同步开启专题影片展映，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余个省份也将陆续落地跟着电影赏非遗系列暑期活动，内容包含非遗主题影片展映、影视非遗文创市集等多个板块。
2: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结合文博展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多角度展示文化遗产价值，推动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启动，全新揭幕的寻邑夏商主题展览汇聚全国35家文博机构的163件珍贵文物，展览系统呈现夏商时期的文明面貌，直观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突出特征。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正式公布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5处重要古遗址成功入选。拉萨市曲贡遗址还开展了主题丰富的系列展览，集中展示高原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现场还举办了西藏考古70周年图片展，直观呈现一代代考古人扎根高原、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3: 这次举办就是让广大市民群众呀，更好地感受这个考古给大家带来的文化滋养。后续啊，我们就是计划呀，将这5处考古遗址公园，参照国家的模式啊，打造一个集文物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研学、这个市民休闲的一个场地。
0: 在西藏博物馆，国宝零距离珍贵文物鉴赏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资深专家现场讲解馆藏文物的历史、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让大家近距离观赏文物细节。在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公园，原汁原味的传统藏戏精彩上演，日喀则市萨迦县文旅局还与萨迦寺携手推出了萨迦瓷砧专题展览，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文化脉络。山西大同依托悬空寺独特的山地古建资源，打造实景光影剧目《何以悬空寺》，演出以横山悬崖自然地貌为背景，

0: 全程采用冷光源、数字影像等低干扰技术，避免光热震动对文物本体造成影响。浙江安吉全新投用的非遗体验馆特色昌硕雅集活动，改变传统静态展陈模式，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传统手艺。
1: 吴祖光与新凤霞曾经名噪一时的一谈伉俪，一个写戏，一个唱戏，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二人啊，在书画领域同样是建树颇丰。近日，中国国家画院在45周年院庆之际举办“世泽传心，一谈双璧，吴祖光、新凤霞”艺术研究活动，通过夫妇二人百余件的艺术作品和相关艺术文献，讲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与艺术风貌。
2: 展览展出了吴祖光历史话剧《正气歌》手稿、白乐天《竹枝词》等书法作品，以及新凤霞《四时春》《老藤年久》《结如绳》等绘画作品，以书画、手稿、影像、往来遗存等多元展品为载体，共计展出作品及文献实物百余件，其中30余件珍贵藏品由家属无偿捐赠。展览从家族文脉、时代交游与文人精神等维度切入，呈现吴祖光与新凤霞这对一谈伉俪在戏剧成就之外的别样风采。
3: 这个吴祖光、新凤霞艺术展啊，应该说特点鲜明，内容丰富，品味很高啊。它既展示了吴祖光、新凤霞的艺术成就，但是呢它又拓展到整个中华文脉的发展延续的背景当中，特别是对当下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很重要的意义。
2: 展览还呈现了齐白石、徐悲鸿、郭沫若等艺术名家与二人的往来遗存，其中齐白石所作多子图，一群小鸡活泼可爱，饱满天真，寓意多子多福。这幅传家之宝经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真诚沟通，由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先生无偿捐赠，填补了画院齐白石原作的馆藏空白。此外，齐白石与徐悲鸿联袂做的赠吴祖光、新凤霞书画双扇面合璧，郭沫若《母咏丹行书诗轴》件件珍宝，见证了一个时代以艺相交的传世佳话。
4: 吴祖光、新凤霞他们和更多的就是艺术大家之间的一种来往，这次在展览当中以文献的形式都基本呈现出来，就呈现的是他们整个的艺术阅历是综合性的，这样呢，它会促进国家画院的画家在研究绘画上会可以找到自己奋进的点，尤其青年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要培养自身的一个综合能力。
2: 吴祖光出身于具有深厚家学传统的常州吴氏家族，常州吴氏是明清两代声名显赫的江南望族，500年来诗书传家，文脉绵延不绝。到了吴祖光的父亲吴莹这一辈，更是将家族的文化影响力推向了新的高度。为此，展览还特别呈现了吴莹的山水作品。
5: 他们这个家族啊，和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文化史也有很密切的关联。吴莹先生他参与了故宫文物的典藏，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办，而且是故宫博物院早期的骨干，担任要职的。故宫文物南迁运到上海，第一批的押送者就是吴莹先生。所以我们作为长期在故宫工作的，对吴先生充满崇敬之情。
2: 受家学熏陶，吴祖光从小饱读诗书，才情斐然。抗战期间，他活跃于重庆戏剧界，曾任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1937年，年仅20岁的他，以抗战话剧《凤凰城》轰动全国。就在吴祖光在文坛大放异彩的时候，远在天津的一个戏班里，一个名叫杨淑敏的小姑娘正在为了生存刻苦学艺，她就是后来的新凤霞。新凤霞出身贫寒，凭着一股

0: 不服输的韧劲儿和过人的艺术天赋，从一个跑龙套的小配角成为了挑大梁的评剧主演。
1: 胡祖光先生书法写得很潇洒很舒淡，这个西方侠先生绘画很朴实很敦厚，这可能跟他的表演的才性有关，但是他们两个人在戏剧剧戏剧表演都是大师级的，有开创性开拓性。我想我们当看到他的笔墨的时候和看到常人的笔墨，对我们的心灵感应是不一样的，他必然透露出他内在的更深刻的一种气质。
0: 1949年，新凤霞带着一身技艺来到北京，在老舍先生的热心撮合下，他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吴祖光。1951年，吴祖光与新凤霞喜结连理，婚后的生活是艺术与爱情的完美交融。吴祖光不仅是新凤霞的丈夫，更是她的良师益友，他为新凤霞讲解文学历史，两人在艺术上深度合作，成就了《花为媒》等经典剧目。其中新凤霞主演的刘巧儿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2: 建国初期啊，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一出来之后呢，中国的妇女有90%都没文化，她看不懂，没有办法了。当时有一个妇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典型叫风之琴，然后就把这个故事演成了电影《刘巧儿》。结果这个电影一下子就火了，就是刘巧儿婚姻自主，自己找婆家，所以呢，我母亲孙凤霞也就此一举成名，这是党培养的，她一辈子没有忘记。
0: 吴祖光与新凤霞的家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大四合院，就在中央美术学院旧址对面。这个看似普通的四合院，却是当时北京有名的文化沙龙。20世纪中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在这里诗书唱和，书画互酬，成为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文化图景。
2: 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李可染、傅抱石先生从南京下火车就上我们家喝酒去了，所以当时的文化名流，来我们家的简直就不计其数。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所在，都愿意去好玩，就是聚会，写字、画画、诗词歌赋、喝茶、聊天，谈对中国艺术的这种展望和追求，如何的为人民服务。
0: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凤霞因病逐渐淡出了热爱的舞台。那段时间，新凤霞的情绪非常低落，吴祖光始终不离不弃。在吴祖光的鼓励下，新凤霞开始尝试写作和画画。她小时候没上过学，识字不多，刚开始写作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个圈，吴祖光就教她查字典改稿子。
2: 因为我母亲新凤霞呢，一生追求的是文化，她认为她是民间艺人，所以她是个非常顽强的人。她这个个案在全世界的艺人当中是少见的，他是真正的艺术大师级别。当他不能演戏之后，又写出了400多字的文章和著作，在他生前就出版了27本书。
0: 在绘画方面，新凤霞拜齐白石为师学习花鸟画，齐白石为他起字叫桐山，取梧桐山上落凤凰之意。新凤霞多画花卉、梅竹、果蔬等题材，吴祖光则为其画作题诗题跋。以过人的天赋，新凤霞成为齐白石老人最得意的女弟子。
2: 齐白石一次在后台看我母亲化妆的时候，他发现了，他说这个新凤霞呀，她双手能化妆，从小就用笔在脸上画，所以她的下笔非常准确，而且肯定一笔都不秒，这就是他最满意的一个女学生。
0: 新凤霞的画就像她的人一样，热情奔放，朴实无华，充满了生活气

0: 有人说，看新凤霞的画就像听她唱戏一样，让人心里亮堂堂的。就这样，新凤霞用她的顽强和毅力，从一个评剧演员成功转型为一名作家和画家，在人生下半场创造了一个奇迹。而吴祖光也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融汇传统与现代，以大气磅礴、优美婉约的叙事风格，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戏剧史和电影史上的泰斗级人物。他们用一生证明，艺术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记忆，而是家国情怀、文人风骨与生活之爱的总和。
1: 我父亲母亲一生都处在动荡之中，处在坎坷之中，但是能够使他们在心灵上进化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生活当中保持定力的，就是对文化的追求。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也值得我们后人回忆和敬重的，也对今天的后代的艺术家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四位外国友人来到沧州，他们将亲历沧州武术的刚猛与灵动，融于中国人血脉的武魂能否被他们感知？答案就在这片江湖。

0: as artes marciais de Zhangzhou ocupam um lugar de extrema importância entre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São simples, resilientes e tolerantes, combinando força e flexibilidade e destacando a vitória sobre o inimigo. Tudo isso reflete a personalidade desta cidade, que é simples e direta. O canal deu-lhe a oportunidade de se tornar famosa. E o maior elogio às artes marciais de Zhangzhou é uma frase que diz que, na antiguidade, os grupos de segurança privada que chegavam a Zhangzhou com mercadorias o faziam de forma discreta, para não desdenhar os artistas marciais de Zhangzhou.
1: (Foreign language) 这河道上运货的船练武的人把沧州二字刻进运河两岸的青石与砖瓦。哎，恭喜！哎，恭喜！这巷子里要什么？我来啦，朋友！这里就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沧州段，欢迎大家来到沧海运河谣，我是你们的领队龚雨熙。
2: 各位英雄豪杰都特别的喜欢武术啊！对，真的。来，
1: 自报个家门，介绍一下自己吧。师傅好。来，拿着。对。我先来回答一下东东的问题。 这个东西呢，叫做镖箱，古代镖局押送货物时候用的箱子。其实我们所在的沧州呢，就是武术之乡。大家看，因为这条运河，所以沧州在古时候呢，水运非常的发达，镖局盛行。而且这里的镖师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哇，
3: 里面有什么？
1: 镖箱都是老物件，所以大家在开的时候轻拿轻放。哇，这是什么？
4: 作业用吗？还是什么呀？
1: 好，有一种奇门兵器，说不定你这个兵器其实是大有乾坤的。哦，应该的。
3: 我要看一下。啊，这个是这样的吗？
1: 这是一本八极拳的拳谱，但是好在保存还算完善。嗯。
5: 哇，真的是一只口红哎，小狮子，非常的可爱啊！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在两天内初步体验学习沧州武术，运用学到的招数和知识创作一部武侠短片。大家看到了吗？前方有一位武林高手正在等着我们了，咱们出发去闯荡江湖吧！
6: 行，出发了，出发了。
7: 然后，哇哦！
8: 看这个，哇哦！啊，
9: 这么厉害！

0: 哎呀，太激动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1: 我们刚刚远远的旁观，太帅了，气定神闲。今天我都不是你们的师傅。
0: 啊！怎么可能？我是你们的引荐师傅，作为介绍人，把你们四位我不同意介绍给其他的师傅，
2: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你就是我们的师傅啊，我不同意，那我们先，我不同意，那一定有这个机会。武术家和武术人的。 苦口婆心，加多一百下，one day is。我教大家一个小的东西吧，作为这个桥梁，把你们介绍给几位师傅，先要写拜师帖。今天的拜师帖呢，就按照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的，比如说尊敬的师傅，啊，今由。 引荐师吴越先生，引荐啊，晚辈谁谁谁，愿拜什么权门下弟子谁谁谁谁谁。啊，
2: 写的真好，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3: 两位女生的字呢就特别的清秀，然后我们福建的字体就很可爱。
0: 展示一下二位，
4: 隔着太多了，
5: 我先不先展示了。
0: 看东东的字体就很浪漫。师傅，怎么？我跟你讲，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情。你们看一下他的有什么问题吗？像这个，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空间的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们发现了吗？
6: 你把师傅没给师傅那条横杠，写成了帅夫。啊！
0: 尊敬的帅哥，大帅，老帅，都帅。不帅。对呀，引荐的荐字也错了，写成了引笑。我引笑道，引笑。
2: 确实引我们笑了。
0: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寓意，要贯一通知，一心一意，要努力，加油！
7: 加油！
2: 那各位就拿着你们的拜师帖和各自的礼物，正式面见你们的老师，好不好？好。
0: Follow me.
6: OK, they are coming.
0: I speak English very, very bad.
6: Best. 太牛了！
7: 小孩是我的师傅，你想一想，他这么小能当你师傅，人家肯定是个练武奇才，刘占邦，他这么年轻，这么小，对呀，哇哇哇，啊，他好快，不不不，我赢，
6: 他肯定是我的，
7: 这么厉害啊。
2: 哇！我们有请三位师傅：张梅、吴昊、岳振中。

0: 哇，好厉害！各路英雄豪杰汇集于此哈，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举办今天的拜师礼啦。
1: 门派最多的。

0: 史最悠久的、江湖传闻最多的，就是我们沧州这块福地。
1: 师傅，请喝茶。
2: 好，接下来我们向师傅献上拜师礼，也就是我们的六礼数修。
0: 总体的寓意就是业精于勤，要锻炼自己的筋骨。
2: 接下来，各位师傅要回馈给我们弟子礼物了。
3: 谢谢师傅。
4: 我们呢也不惜余力，把我们所学的东西传授给你们。
0: 还有一句话送给你们 ：One day is teacher, day day is follow。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对吧？这个希望你们记在心间。
5: 来了呀！
2: 我们的四位徒儿换好练功服了，来来来来来！
0: 哇，真漂亮，
2: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很帅很帅。他们现在装的已经很像了，就是慢慢的要体会武术的魅力。其实第一关是非常难的，因为从基本功开始。
6: 耍六十个才能下来啊！
7: 坚持，坚持，坚持！
2: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我们就先分组吧，好吗？两两一组。
8: 根据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需在两天时间内体验学习沧州武术，为最终的武侠片拍摄打下基础。习武需要由浅入深，为此，四位师傅决定采取进阶模式教学。由张梅、岳振中两位老师先教他们入门功法。
9: 哎呀，那我跟
2: 你们
9: 来来
2: 来，你们自己就分好了，
9: 分好了。
2: 我有一个小小的申请哈，张老师，我能不能也加入您的队伍，给大家做好后勤工作？
9: 欢迎，好，可以的，可以的。
10: 等一下。
2: 哇，真的，这也是武林高手。
0: 武林高手，
2: 那他的武是舞蹈的
0: 舞。舞蹈的舞，
2: 对。哇，正好我们刚刚分完队，然后大家准备练基本功了。然后我呢加入了张老师这一队，给大家做好这个后勤加油工作。
0: 正好缺一后勤，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岳老师，那我加入到您的队吧。
0: 欢迎欢迎。
2: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认真练功了，加油！
6: 想从脊背收星，打的拳叫扣拳，还有个佝偻、仰凿、弓步从拳，这一换，这叫扑步劈上步上这个劈，啪！对呀、啊。
7: 老师，你说你收徒弟，我是不是就是那种很有资质的徒弟？
6: 悟性很高的。
7: 悟性很高。
6: 对。对。
7: OK， 我明白了。哇塞！啊！
4: 坚持，不许站起来。身体自然往下落，蹲到最舒服的状态，去找那种状态。不要求你刚开始不要求你蹲多低，但是不许撅屁股。对，好，小龙女这个非常漂亮，头不许歪，想象这个手托住天，肘不许起来，两腿撑开，肘往前撑，两肘往外撑，往外撑，不能起来，坚持，坚持，坚持。走，往后坐，往后坐。你刚才吹的牛呢？说你很厉害。
11: 我们只会练这个吗？
12: 你看，我能行啊。
6: 咱说一个轻重坦装，谁就是。哦哦。东东偷懒了啊！
11: 来了，东东来了，
6: 东东快坐。
11: 老师，哎，说可不可以休息？
6: 不可以休息。
13: 不可以，来来，继续，我们会的。
2: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
7: 好难。
2: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
0: 这就是武术家和武术人的苦口婆心，桩功就是这一切的基础。你没有下盘。气息和平衡都是飘忽不定，那习武之人那上午下午晚上都要练，
13: 都要练。
4: 就比如说
0: 不要偷懒，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
4: 看这房子了吗？
2: 别走呀，吴老师。
0: 再见。
4: 咱们来一个

0: 马不撑锤，好不好？
1: 咋六十个？
2: 累了，
3: 累了。嗯，再坚持，好不好？嗯，再坚持，来。
4: 发现王子从一开始的嬉皮笑脸越来越认真了，
0: 渐入佳境。王子现在是渐入佳境。
4: 好，
5: 老师
6: 辛苦了，
5: 辛苦，
7: 有了很多耐心。
4: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基本功练习的验收环节了。首先第一轮，教力。
8: 基本功考核之教力规则：两人相对，屈膝站好，右脚紧贴。仅以单手相搏，可拉可推，下盘须始终保持稳定，任意一只脚产生位移，即为负的一方。
4: 准备好了吗？
9: 预备，
10: 准备好了，
9: 来，预备，开始，开始。OK， 第一局福建胜利，
4: 开始。
9: OK，
10: 东东加油，
4: 东东加油，
11: 加油。
0: 好，左右，想想吴越老师刚跟你说的，老师刚跟你说的。坚持
4: 。好，恭喜恭喜福建，
9: 福建获胜，
7: 福建吧。
4: 好，两位女生请出列。
9: 对，开始。
0: 可以推他，可以拉他，可以左右摆他。对，往前推，小同学，往前推。

0: 力使劲儿，使你最大的劲儿，做柱桩。
1: 对，小堆。
2: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要尽力哦，名次是有关你们后面的练习的、哦。
0: 对。
2: 还有点意思。对。OK。

0: 接下来胜出组的王富建和王引然进行平衡感考核，负责组的福东东和龙雨影则进行站桩比试。三轮结束之后排名如下，
1: 东东是第四名，但是他刚才的动作是四个人里边最标
2: 准的。
3: 哇哦，谢谢老师，
1: 真的是非常标准。
4: 我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通过基本功的练习也真的体会到了那句话，
3: 对，
4: 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还有更多的训练在等待着我们，保持体力，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3: 谢谢。

0: 你们来到漳州有吃漳州的特色的吗？
1: 哎，没吃过。
0: 这个就是漳州的鹿肉火烧。
1: 好香的
0: 肉。非常的软。
2: 早餐好。
3: 哎，福禄寿。
1: 早餐好。
3: 来了来了。
2: 那你们吃什么？
3: 我们在吃那个卤肉泡藕火烧，听说过吗？
2: 当然了，吃过。我每个周末到河北。
3: 那如果你每个周末都会到河北，那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菜的名字呢？
2: 卤肉派。
3: 嗯，哦，没错。
2: 谢谢。
3: 吃饭啊。
2: 吴老师他刚才给我。啊？那。

0: 请住一住吧。
1: 四位住进，我们在袁国远张去远见，告诉你们病机套路。哇，病机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位老师是郭铁良老师，他也是咱们苗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失敬失敬。
2: 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功法呢是什么样的功法呢？
3: 我们这个队员展示的是苗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它源于中国汉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哇，
2: 好久！
3: 现在我们还在传承延续。嗯，
1: 咱们的苗刀其实跟苗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4: 据我所知吧，苗刀是四禾苗所以借用的。那我们也有个很典型的叫唐刀，
3: 唐刀
4: 其实也是从唐刀借鉴了很多锻造的方法，威名远播的就是苗刀的戚继光的戚家刀，就是苗刀。
1: 今天我们要兵器训练了，请各位换上练功服，然后我们回来挑兵器，要开始今天的训练了。接下来四位同学呢要在这三种兵器当中挑选一种练习，分别是我们小师傅的花刀，我们吴师傅的花枪，以及师傅的苗刀。
2: 哎，不行。
1: 重吗？
5: 还可以。
1: 还可以。完了，现在纠结了。
4: 我有一个想法。
2: OK。
4: 这武术讲究因材施教。嗯。王富建同志呢？嗯，我觉得你啊，跟吴师傅学花枪，因为你个儿高，练长枪好看。
2: OK， 好好，行，可以。
4: 两位女生挑一个那个花刀，因为苗刀的力量更重一些。我先学简单的开始。
5: 好的。
4: 你跟老师，跟郭老师学苗刀，因为我看你那天这个虎虎式挺好看。好，配对成功。
1: 再提示一下大家啊，限时一个小时，会由吴老师来帮我们计时。在我们的时间到了之后，会有非常严肃认真的考核，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好不好？
2: 好，
1: 好，
2: 好，加油，
6: 加油，
2: 加油！哇，
0: 谚语叫年刀月棍，日日扎枪，枪术特别难，枪应该是在我这个人的中心线。
3: 看一下我的弟子。把苗刀的风格给展示一下。
5: 哇！啊！师傅，我妈呀，师傅，你的手怎么了？疼吗，老师？你真的很努力，
7: 不疼。
5: 哎呦，
7: 那我们需要多练一点。
5: 师傅好。
7: 好。
8: 你好。
0: 重心后移。
1: 吴老师，
2: 好，那我就开始给你们计时了。
1: 我以为您来送什么温暖，
2: 一个小时你们要跟别人比拼的。其实好好跟吴浩老师学习。
4: 好，好，来，一、二、三，走。
7: 刺刀，马步，哦，
5: 马步，啊，还记得是要锁定我们的所有。哦，我们派了
3: 撤步，然后啪，二徒弟真表现不错。
1: 我是天才，看到了吗？老师认证。
0: 红缨枪的基本功，拦拿扎，拦拿扎，这拦拿两个动作是为了破坏对方的中线，这样。
1: 气流给推过去了，
2: 吓死我了！是
1: 这个蓝马，
5: 我现在这也可以。
7: 好，
0: 垫下来
2: ，OK。
0: 然后我给
5: fighting。
7: 好，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嗯，
5: 这叫里花，啊，这叫外花。哎
7: 呀，有

0: 点难，对，萝卜也有点痛。师傅，可不可以换动作吧？
1: 不可以，不要放弃。
0: 我不能放弃。
2: 拦，拿，对，炸。
3: 他好像在给我们送礼物。
2: 拦，你做拦，对，腰往这转，拿的时候腰往这转。
4: OK， 然后炸，炸，
2: 然后炸的时候腰往这送。拦，拿，炸。
4: 哎，还是太低。
2: 你炸的是姚明。
5: 您还在笑我？
6: 你看这个撩刀，我是用腰在做动作。
7: 我这就跟你打高尔夫。
6: 那谁看见了吗？
2: 拦，拦。

0: 外花。
1: 好 ，OK， 腰间，
2: 腰间发力。
1: 哎，这样是不是腰使上劲 ？OK，
0: 好。
1: 哎呀，挺好，挺好，好多了，
0: 是不是？
2: 嗯，加油！一会儿我结束的时候，我再过来看。
1: OK， 拿，拿，啊！
0: 不是，为什么给两位老师看沉默了？
1: 这个就教了这一个嘛，
3: 就教了这一个。
1: 他现在的动作没有一个到位。
3: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蹲下去，腰上让他使点力。完拿扎的时候，你看一定要变成弓步。你现在是这么高。来，拿，这不对啊！
0: 好，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吴老师，
1: 一会儿咱们考核见。
0: 好，
1: 考核见。好来，再来，再来，
3: 走，
1: 一，
0: 外花，
1: 马上还有五分钟了，
4: 这么快，
1: 拿，
4: 炸，
1: 炸，
4: 炸，
1: 炸，
0: 我就是你的靶子。各位到底能不能达到人气合一？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兵器考核环节了。
5: 四位留学生依次分别展示兵器训练成果，由师傅、嘉宾、主持人根据现场表现打分，每人五分，相加后得出兵器考核成绩，而前一天基本功比试的排名则换算成附加分，两者相加得出总排名。
0: 有信心吗？
6: 有
7: 信心。
0: 不是很有啊，有信心吗？
8: 有。
0: 我们就请第一位于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抱拳礼，走，马步扎刀，转身打花，知道？电视，收拾。
0: 好，我们从小师傅开始量分吧。
12: 有气质。
11: 马步扎刀，扎刀。回身打花。收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师傅的分数，
12: 4.5分，
0: 哇，很高的一个分数。哎，
12: 重点教的他刀刃，
13: 好，
12: 这走，
1: 这还偏心。
14: 教学当中还有，
1: 我观察到你最后找刀鞘，慢慢的他又插反了，又进行了一次。微翘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传统的武德，非常重要。
7: 谢谢
0: 吴老师给口令，
7: 好，脱枪式，
1: 别给，
0: 别给你不要口令哈，
7: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0: 里不就是文庙吗？啊，
1: 那走吧，咱进去看看呗。
0: 好家伙，沧州街头都有这么多民间高手，
1: 这都是高手吗？双截棍，哦，哦，

0: 三，亮系五吧，
1: 把我们的亮出来。
0: 对，
2: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吗？
3: 哇！我们找虽然不是这个，但这很值得我们拿着。欢迎大家来我们沧州体验我们的文化。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您确实是高手，但是呢，你可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位高手。辛苦你了，师傅，谢谢，
5: 谢谢，
6: 再见，
7: 谢谢。
6: 这里处处是高手哎！
3: 最后我们发现，高手是谁？是我们的摄影老师，大爷。您多大了？
8: 70岁。
6: 我们觉得您是民间的武林高手。
8: 也算不上。
6: 哎，你看那儿还有人。哦哟！
3: 哇，这么牛！
6: 大爷，你真厉害！
3: 哇！
2: 我要找一个硬字。好，
9: 硬字，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哇！
7: 你好，师傅，你好。
10: 请问一下，您是龙门脚的高手吗？
8: 我从小是武术之乡。那个每一个老师都是武林高手。哎，那个我只是一个爱好者。
6: 大爷，您别藏了，我们看上您背后有个运字了。您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是不是？
8: 如果你们要是想要我这个字，有我这个心愿。
3: 哎，但是大爷，我们要的是武术的武，不是舞蹈的舞啊。那要这样说舞蹈舞，我也是高手。
7: 来，
3: 海马谷地小姑娘，海马谷地小姑娘，不是一个舞种，不是一个舞种。人家霹雳舞，我哪会啊？我就这样子。
8: 我也有武术，我也有武术。
3: 你也有武术啊？啊！哇！哇！加油，大爷！哇！哇！哇
6: 哇哦！哇！别走远了，厉害！
3: 大爷，你太厉害，你就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能武又能武。
6: 大爷，我们现在已经确认过眼神，就是对的人了。您能不能把这个运字给我们？
8: 可以给，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心愿。哎，你们要想拿掉，我教你们几个动作，看谁能跳得好。
3: 好，
8: 你们可以把这个字带走。
6: 那我们不再怕的，我们这儿都擅长跳舞。
8: 霹雳舞就好比是冒着玻璃，这样擦玻璃。
6: 这是怎么过来的？
8: 左腿抬起，右腿打左腿。
3: 哎，他什么？
8: 动右手，再动左手，这个腰胯。可以，对，这样。
6: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擦玻璃，这样擦。
8: 要有一个擦玻璃的意识，然后是拽绳子，拉绳子，抖手，拽。
6: 这就是我们今天派来
0: 现场了。擦玻璃确实不会，装苍蝇会。
8: 还有还有，
3: 因为我们找到高手之后呢，他们会拍一个
6: 武
3: 侠的 MV， 可能需要您的帮忙。
8: 那个没问题，需要我的时候一句话。再一个就是我不是高手，我们沧州啊，只要会武术的都是高手。哎呀，高手，沧州是武术之乡。
6: 好，那大爷您把运字已经给你了是吧？在他后背上啊。行，
7: 在我的后背。哪儿呢？
6: 来跟我们两位留学生合个照。来，三。

0: eficiente. Assim, em termos de custo e conveniência de transporte, os rios eram o método mais importante de divulgação de informação na época.
1: Neste aspecto, a China não é diferente dos outros países. Só que, em virtude das características do terreno, os rios chineses correm de oeste para leste. O que significa que aquilo de que os chineses tinham necessidade mais urgente era ligar o norte ao sul. E foi essa necessidade que esteve na origem deste canal.
2: 张旭，张老师，对，我，二位好。您几位现在来到的，这是原沧州武术研究室张宝安老先生的家，这也是世代练武之家，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打造成了一个像武术沙龙一样的武术小院。哇，
3: 你看看，
4: 那么多兵器啊！
2: 您看，一桌。 两仪就形成了一个武术交流的圈子，
3: 这个特别好。
2: 但是今天吴昊老师让你们完成的是从这个院子里面找到10件奇门兵器，也就是说不常见的，
3: 像这个就也算奇门，这就是不常见的，这叫浮尘
5: special。
2: 你看两个，这就很有意思。对，所以说你平常练的双剑是同时从一个鞘里面出来，这是对插的。这有两个，这是对插的。那这个不是，拿到了，那边是。这应该是这个。但是你看，这是铜制的，这个东西在武术界里面不叫烟斗，它有自己的兵器名字，叫蓝面叟。
3: 蓝面叟，
2: 叟就当老者，蓝面就是它有攻击性的。
3: 这个怎么？
2: 杀敌啊？对。
3: 怎么用？
6: 浮尘、双剑、蓝面叟，这三件了，这已经给你们排出三件了啊！也就是说，再找七件，
2: 七件，
6: 哇，预备，开始找，
2: 好，
6: 找吧。
7: 人那么多，哪个是高手？全是人，
6: 看起来都不像是高手。
8: 你在中国有没有拍过汉服？这些你知道汉服这个东西呗？我之前穿过汉服，穿过汉服。哎，你看我们这边有汉服店，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哦，好看，漂亮，
9: 好看，好看。
8: 你看走在这个南川老街上边，好多穿着古装拍照的小姐姐。
9: 嗯，哎，啊，哦，有小朋友在练舞哎。

0: 老师，高手是您吗？啊，老师向我们行礼了，
1: 谢谢老师。
0: 拍个合照好不好？
2: 好。
3: 平时在北京有没有逛过这种类似这种小街？
4: 王府井
5: 永祥他了。
6: 都没错，不是展件，
7: 特殊的兵器，
6: 兵器，
8: 特殊的兵器，
6: 特殊的兵器。
9: 依然记住了，就是说是不常见的，
8: 不常见。哎。

0: 不常见的。
1: 他们觉得哪个都不常见。
0: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呢？
0: 不是，不，
1: 这叫单边。
3: 我说这个可能
0: 不是，
3: 这个也不是，
1: 那叫双钩。
2: 哎，这个呢？我这个是不是
1: 拐棍儿？
2: 什么？这个越来左路吗？
0: 依然找到一件了。这虽然说是两个，但是这是一件。这个叫二人夺。为什么叫二人夺呀？
2: 二人夺。
0: 来来，你抢，往那拔。哎哎
2: 哎哎！里面有道啊！
0: 里面有一把剑。哇！
3: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意思呢？因为你还没说，我们可以锁一下，这个意思可以也是一个。
0: 哦，我明白依然的意思了，是不是这个凳子就是武器？哎，太聪明了，太棒了，太棒了！哎，你还真用对了啊！真用对了，
2: 我试试啊，来，
0: 好，好，慢点。
2: 这个，这个呢？
3: 这个还有。这个呢？
0: 吴老师，你是不是提前跟他们说了底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吧？
3: 不是真的真的，
0: 这两件都算。
1: 哇！哎，铁扇
3: 都算。哇，其实很
1: 多。哇！而且它这个棒儿可以点穴。
2: 点穴。介绍一下这个啊，
0: 它平常的时候也是个武器，当剑使用，这样刺、点、撩，但是打开
4: 旋转，对不对？哎呦！
0: 啊哇！它可以还是当盾牌使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2: 炸一个，
0: 好吧。这样的，我给你们把最后的这三件揭晓一下。哦，哎，这是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啊？啊，附件拿呢，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是越南的那个越南的
1: 铁尺，
0: 不好好学习，
3: 不好学习，很重。
0: 好，还有一件，看这儿。啊？
3: 嗯。不好呢。
1: 铁锹。
0: 铁锹。还有最后一样，我下面请一个嘉宾出来啊！
3: 好，哎，
0: 老爷子出来一下。哎呀，
3: 啊，师傅，
0: 这是我父亲
3: 啊，
0: 吴老师。哦，这件兵器就在老爷子身上。
3: 啊，在这边。啊，你哎，
2: 哦，是哪个兵器？哎，
5: 小心！哇哇，
2: 烤软呢？耶，这个。
1: 腰带剑，
0: 腰带剑，你们说这十件是不是很少见呢？
2: 对，非常很少见。
1: 那我们第二个任务是？
0: 那好，第二个任务，听说傅健和依然这两天学了很多的武术方面的东西，那么吴昊老师特意从这里安排，让二位体验一下两仪顶这个姿势。哇，
1: 太好了！
2: 好，期待期待。
6: 你知道李教授在哪里吗？
7: 也不是人人都是武术高手啊，有点累了，
8: 我应该回去睡觉。
9: 真的今天很难找不到，
7: 真的找不到。
10: 有的时候人生呢，就是不用那么向上，可以放弃，适当的放弃，
8: 对我们，
10: 对的，也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应该找一点吃点东西。歇会儿吧，歇会儿再去找吧。
9: 把雷丽娜先扶去。
7: 等一下，啊，这个有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8: 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姨。
9: 不是，啊，潘越。
7: 站在后面。
8: 他后面有个啥呀？
11: 后面有个草
7: 东西。
9: 嗯，有一个红色的东西。
8: 啊，
9: 不是，啊，
8: 那个我们那个王富建学的那个，
7: 这个
9: 应该是
8: 红衣枪的那个毛一样的感觉。啊，
7: 好像，
9: 就是那个。去看看，去看看。
8: 不自觉想融入，
12: 哇，跳得太好了！
9: 你好，
12: 你们好，
13: 阿姨们，我们正在找高手，你们知道高。

还有吗？这是多少？哇塞！哇！啊！哇！哇！哇！好不？

0: 看你们两个已经全副武装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就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好。嘿，
3: 嘿，嘿，哎呦，呜，我先来，
2: 让马老师啊，抱拳。
1: OK。
4: 抱拳。
1: 这样啊 ，OK。
5: 别怪，这一会儿就。
1: 啊，OK， 就是，嘿，
2: 来啊，
3: 飞直拳，
2: 走，好，卧，
5: 这
1: 好 ，OK，
5: 他一认一认准就出这拳，
1: 啊 ，OK，
2: 预备，开始，嘿，
5: 走，嗯嗯，啊，右脚门，右脚门。
2: 可以吧？来，依然，千根学。
5: 刚才啊，一拧，劲儿收三步，一中，一拧，再去，
4: 对，
5: 拐坠特别劲
4: 啊，我明白了。
5: 对，你俩试试。
6: 嗯 ，OK， 来，
4: 看大，好吧。
6: 一二三，嗯。
2: 你二位现在已经基本上招式都会了吧？嗯，那我们就有请二位感受一下这个两仪顶的威力。再来一回，要吧？
0: 他还没有用全部的力啊，
2: 这只是五分劲儿。
1: 是了，是了，是
0: 了，可以了。
2: 缓解一下，缓解一下，这是缓解，这缓解。
0: 所以为什么就吴昊老师让你们练，每个人的肘都很厉害，嗯，对吧？这都很有力量，所以你每天练，他就有功夫了。所以中国传统武术是很有力量，
4: 很有力量，几乎是。
2: 但是吴老师今天二位完成的任务，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从体验，
0: 感谢他们俩们，
2: 好的，
0: 谢谢，感谢。
7: 怎么样？今天下午的任务顺利了。
0: 我们到了这个武术小院，哇，他很厉害，他挑了一个铁扇子，所以他现在改名叫铁扇公主。
7: 他这样一对比，我们今天下午好可怜啊！
8: 我们今天下午在大街上喊了一整街的，
7: 对，
8: 你是英雄吗？
7: 你认识高手吗？oh my 呀！然后第四位才好玩呢，
8: 你师哥。
7: 第四位是位厨神，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太饿了，都能偷偷去看人家，然后发现人家在厨房里面练武，是吧？
9: 好饿，真的好饿。
10: 我已经没劲说话了，我嗓子都哑了。
11: 太极五运，
2: 停。
8: 谢谢师傅。
7: 好，你看到刚刚师傅怎么上菜的了吗？
8: 端上来
9: 比较准。
7: 不，他是有一个招式，然后这么送上来。
8: 哦，是的，
7: 你俩刚吃太专注了，我感觉这个师傅有点东西。
9: 我没发现。
7: 真的，他是耍了一个那个招式，然后上一道菜。
9: 那我

0: 你觉得他就是那个高手。
1: 八极乾坤，请品
2: 尝。谢谢师傅，
3: 师傅请留步。
0: 师傅请留步。我们刚刚觉得您身手不凡，觉得您应该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
4: 我确实会一点武功，
5: 一点儿。
2: 业余就玩厨师，本职是专业猎物。
0: 您是我们要找那个高手吗？
4: 是。
2: 我们从下午4点找到现在了，
4: 多吃一点吧，多吃一点。是他吗？哇！
0: 朋友们，我们终于集齐这4个字了，运河武魂，我们终于找到4位高手了。
4: 恭喜！
2: 恭喜啊！谢谢，
0: 谢谢师傅。我们一起看前面拍个合照。3、2、1。
5: 对，我们来说。Unforgettable, yes.
6: 他后来餐桌以后，哇，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风味，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想法、动作，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人让我来很激动。
7: 五字侧过来看，它就是正心二字。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保持着一颗勇敢的内心，正直的内心，来面对一切的世间的万物。
0: 说得太好了，
2: 对，
0: 我们敬一下，敬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勤学苦练，苦中作乐的革命友谊。
5: 干杯啊！
8: 我发现武术这个项目也是可以让大家融在一起的一个项目。
9: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
10: You speak Chinese very good.
5: And you speak English 非常好。
10: Thank you.
0: 还是得商量一下这个正事儿，探讨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让我们的武侠片最后能够更加的出彩，有个更好的呈现。
11: 在影视上表达出来那种感觉，可能动作会放大，会夸张一些。
0: 哎，小唐，咱俩刚商量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还有个外援吗？
2: 我把这事儿都忘了。
8: 小玉老师，想请您来做他们的那个武术指导，您看您有时间吗？
12: 可以啊，没问题。
7: 我相信，在我们武术指导的这个帮助之下，各位拍出来的片子一定会不错。
5: 我们一起坚持努力，
13: 朋友，
14: 高高。